0: 批次主任会议。
1: 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我市聚焦品牌塑造、赛事赋能、荣誉创建、创新提质多维发力，持续放大文体旅特色优势，拓宽宣传引流渠道，打造精品文旅 IP。 全市文体旅工作成果不断涌现，特色亮点持续彰显，城市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实现提升。
3: 我市文旅斩获多项重大突破性成果，文旅硬核实力实现提档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奉国寺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址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义乌驴山五 A 级景区创建顺利通过文旅部景观质量评审，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我市坚持多维造势、全域引流，持续引爆城市文旅热度。辽西九华山风景区持续稳居全国热门景区榜单，奔现游引流成效显著。依托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全国翻版冠军赛央视专题报道，市委大院暖心出圈等全网热点，城市全网曝光量突破 11.5 亿次。我市持续开展进京推介、跨区域文旅交流常态化活动，深耕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年最东北两大核心文旅品牌。近年来，我市积极承办高端大型文旅文体活动，集聚区域发展动能，先后成功承办辽宁省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展演、粤辽文化交流活动、辽宁省新春戏曲晚会、东北三省东北大鼓展演、辽吉黑蒙四省戏曲展演等多项大型会议活动，深化区域联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文旅文艺创作硕果累累，文旅联动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我市精心打磨曙光、第一党支部、红缨如火三部剧目，成功入选全省重点扶持优秀剧目。杂技节目春意阑珊灯伞荣登第12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节目。锦州携手辽台打造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平台，全媒体矩阵线上观看量突破300万人次，推出免费停车、夜市限时优惠、夜间公交延时运营、油加油等惠民福利政策，整合20余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多条跟着赛事游锦州精品线路，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互促共赢。同时，我市文旅特色创新业态持续涌现，后生艺术工厂、喜悦空间、辽西郡成为城市新晋地标与消费热点，持续坐优海洋冰雪季、锦州古玩文化节、北镇梨花节、易县扶阳周等特色品牌活动，全方位释放文旅市场内生动力，持续擦亮锦州特色文旅金字招牌。
1: 9月29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安全生产情况的汇报，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安全理念，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人大监督全过程各环节，要深入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精准靶向监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法治思维，紧盯安全生产工作，依法开展监督，督促政府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得到有效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对调研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督办，为锦州全面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会议听取了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关于持续开展本市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回头看工作情况的汇报，指出开展法规实施回头看是完善地方立法、规范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依法治市的重要抓手，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始终把回头看作为常态化基础性重点工作抓紧抓实，为后续立法工作提供支撑。要恪守法治统一原则，对标对表，逐条梳理拟修改的相关法规，坚持立改废市并举，坐实立法储备，

0: 要坚持闭环督办，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持续提升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市领导袁立、姚艳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1: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到临海市视察，关于壮大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全力助推锦州现代化大农业振兴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落实情况。
0: 视察组深入严家镇山神村，走进农产品合作社，实地视察临海大米产业种植、生产、品牌建设和农产品电商销售模式、运营规模与发展瓶颈等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发展情况。就扶优作强农村电商运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进行现场指导，鼓励农产品合作社依托电商平台，把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大市场。视察组指出，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推动现代化大农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落地，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不断完善产业发展链条，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新业态，用好线上销售渠道，擦亮农产品品牌，同时发挥合作社联农带农作用，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产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9月2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市委政法委通报2021年以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效，解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目标任务打击重点。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结合各自职责，通报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会议通报，自2021年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我市始终保持黑恶不除、绝不收兵的决心恒心，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以贯之，坚持以打开路、标本兼治，有效带动了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我市始终保持扫黑除恶严打高压态势，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上半年，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及涉黑涉恶案件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位居全省前列。整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依法打掉一批杀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将扫黑除恶与行业治理协调推进，依托三书一函补齐监管短板，推动行业领域乱象系统治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打散破网，深挖黑恶势力背后腐败问题，净化党风政风与政法队伍生态。按照党中央部署，我市已于8月18号完成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构建起党委统揽、市县联动、政法主战、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本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围绕四个一批目标，落实四清双提升双完善任务，在持续深挖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重点打击村霸、乡霸、黄赌毒、河流团伙、侵害未成年人黑恶势力，紧盯网络软暴力犯罪，严厉整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等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下一步，全市将重点抓好线索核查、要案攻坚、打财断血、打散破网、行业治理五项重点工作，坚持打早打小、标本兼治，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九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围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锦州公交近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广泛普及低碳出行理念，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引导市民主动选择公共交通，让绿色出行蔚然成风。
3: 本次活动锦州公交全域联动多点推进。近日，记者在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万达广场公交站点看到，工作人员开设志愿服务岗，面向市民开展绿色出行宣讲与便民服务，现场细致解读惠民乘车政策、老年优待及无障碍出行保障服务，指导市民使用手机掌握实时查车、线上检卡、便捷支付等功能，同时认真倾听市民诉求，并推出暖心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福利调动市民参与绿色出行的积极。

0: 我平时出门都基本坐公交，现在公交车都是新换的，都是电车，干净舒适，冬暖夏凉，线路覆盖也全，到哪儿都有车，又方便又省钱，赶上这个绿色出行活动，还有乘车红包，更划算了。我也愿意带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优先选择公交，践行绿色出行，让咱们锦州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好。
1: 依托此次宣传月契机，锦州公交全方位展示优质便民服务成果。智慧化线上服务覆盖查询、剪卡、支付全场景，便利老年群体出行，同时丰富公交服务供给，满足市民多元出行需求。
2: 11国庆假期临近，由市园林集团推进实施的锦州动物园圈舍升级改造项目现已完工，园区新增一批动物，国庆期间将与广大游客见面。
3: 此次萌宠圈舍、珍稀灵长动物馆改造，将传统网制笼舍更换为通透的落地玻璃展窗。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动物居住空间，配套增设攀爬、休憩等设施，同时解决了旧网笼遮挡视线的问题，给游客带来更加开阔的观赏视角。珍稀灵长动物馆各项硬件建设进入收尾调试，网红白眉长臂猿小黑、阿拉伯狒狒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球猴的新居已经搭建完成，工作人员加紧完善各项细节，这批动物将于11期间正式迁入对外展出。红白无鼠、臭鼬、细尾猛、安格鲁貂等新引进小动物已经适应环境，在萌宠圈舍正式安家，两对丹顶鹤也迁入环境优美的新展区，成为园区一道亮丽风景。除新引进的动物外，今年园区新繁育的小浣熊、绿猴、黑帽玄猴以及猕猴幼崽也将在11假期与广大游客见面。
4: 11假期，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带上家人到锦州动物园打卡全新展区，度过欢乐的假日时光。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游客，国庆来游园请遵守游园规定，文明观赏，不要拍打玻璃，投喂自带食物，共同守护动物的健康安全。
3: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将环保知识带入课堂，让文明分类理念根植同心。在黑山县南关校，工作人员采取 PPT 图文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现场互动提问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环保科普课。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各类生活垃圾正确投放方法，解读了黑山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相关内容，同时结合校园、班级及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垃圾分类实操方法，分享实用垃圾分类小技巧，并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让他们在轻松氛围中听懂学透，记住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垃圾分类实操能力。
5: 我学会了如何分类投放垃圾，以及垃圾分类的管理办法，在我们班级中也可以做分类，垃圾分类会让黑山更美好。
6: 我觉得使孩子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垃圾分类，然后又包括都有哪些，然后接下来我校也将落实这项工作，做好垃圾分类，然后也为保护环境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师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上课，
1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但愿如此吧。
1: 父亲。
2: 快告诉我，美国水门事件有什么新的发酵吗？
1: 父亲，真的让您猜对了。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水门事件，在美国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
2: 美国这个国家和我们是不一样的。美国总统最怕的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新闻记者，一个就是国会。
1: 没错，父亲，还是您老有先见之明。您还记得前些年，您就让我们砸钱援助美国的新闻界，现在全都用上了。
2: 尼克松啊，是美国和北京发展关系的始作俑者。这次啊，他要是从总统的宝座上跌落，那么我们再把美国国会那些轻薄中华民国的议员工作做扎实了，还是可以扳回一局的。
1: 肯定会的。
2: 看你跑得这一头汗的。
1: 我跑得太急了。
3: 恩来，你刚做完手术，要多补补营养。你呀，体重又减轻了两斤，现在还不到100斤呢。
4: 小赵啊，这次手术以后，我的身体状况感觉不太好，可是我没对医生讲，怕给他们增加负担。
3: 所以啊，本来我建议你在医院里多住些日子，好好养养身体，不要总想着工作啊。
4: 不行啊，前段时间小平同志已经分担了不少工作了，最近他又要参加联大，手头的工作离不开呀。
5: 总理，邓副总理来找您。
4: 哦，让他进来。小平同志来了。
6: 好，大姐。
4: 小平啊，来坐。
6: 哎，我来的是不是时候啊？打扰你们吃饭了。
3: 没有，您快坐。
4: 坐。
6: 总理啊，我想了一下，还是决定采纳你的意见，把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作为重点，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
4: 这次会议啊，是为了表达发展中国家为争取民主、国家独立、经济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和剥削的强烈要求的重要会议啊。将会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元首参加，他们希望能够听到我们新中国的声音。
6: 莫会全力以赴。
4: 毛主席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他专门对我说，你们代表团一定要乘坐专机呀。我已经通知了外交部和民航局，为了确保代表团能安全及时的抵达，我们可以进行东西两线试航，东线经夏威夷抵达美国的西海岸，西线经法国抵达美国的东海岸。
6: 总理不愧是总理啊，连细节都考虑这么周到。
4: 小平啊，你的发言稿准备好了以后啊，要送毛主席审阅。

0: 你出发的日期要是定下来后，我去机场送你。
1: 哎，不用了，你身体不好。
0: 一定要去，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能率团参加联合国大会，是我们斗争胜利的结果。
2: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启程前往纽约，周恩来抱病前往机场，和4000余名群众一起为邓小平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0: 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美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1: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坚定着肃清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发展民主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
0: 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人民一刀打到他。

0: 到现在已经26年了。医生在医院等着呢，
1: 小程。

0: 1974年6月，周恩来离开了他生活了26年的西花厅，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接受第三次膀胱癌的手术。从此总统职务，副总统福特宣誓接任总统。
1: 请，请坐。
2: By former President Nixon,
1: 我将继续执行。
3: I will pursue the principles of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and I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fast normalization.
4: Thank you.
5: 来啊，你怎么看福特这封信？
6: 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要广其行啊。
5: 副总统福特也许会打中国牌，也许会打苏联牌，说不定啊还会打日本、南朝。政客嘛，为了选票，哗众取宠，什么事？没得自由喽。
6: 不会的。主席啊，我还等着中美建交以后陪你
7: 的经济发展。这个亚洲盟邦很明显指的就是台湾嘛。
8: 我刚刚接到美国国务院的通知，基辛格原本

0: 的访华也推迟了。福特是不是要去苏联访问？基辛格这是为他继任总统做准备。
1: 总之，
2: 您别提了。
1: 总理，总之，
3: 总理您好。
1: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到。
1: 快坐，快坐。
2: 你快坐。
1: 坐。喝水。
4: 黄振啊，听说你在美国的工作很活跃。
0: 总理，我是这样想的，美国实行的是竞选制，在野党和执政党几乎是平分秋色，如果我们只跟
4: 你是真的想辞职吗？啊，
0: 总理，我就是觉得有点委屈，当初我去美国开办这个联络处，中央批了我900万美元购买温莎公园旅馆，总共花了600兆子。
4: 干革命工作哪有不受委屈的？你不干了谁干？驻美国联络处这个岗位，我是谁想干都能干得了的。

0: 做，本来呢应该是我去做的。
1: 恩来，你不要这样自责，你已经做了很多了。
0: 家母和亲王最近要返回柬埔寨了吧？
1: 啊，具体的时间还没有定。他也很关心你的病情，几次说要到医院来看你呢。
0: 那怎么不让他来啊？我也想见见他。
1: 恩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再接待外宾了。
0: 正常啊。
1: 哎，
0: 你让外交部的同志问问夏努的亲王什么时候有时间让他来吧。
1: 啊，
0: 他这么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和他

0: 察，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欢迎收看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景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精彩。
1: 上午9时30分，活动者指导下，孩子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地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势力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大人和孩子们积极参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
2: 知识收获非常大，
1: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迎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在参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联心桥。全媒体记者报道。

我任教的学校坐落在义县大榆树浦镇，这片静卧于义乌驴山西路细河之畔的乡土大地，淳朴的乡风和村民骨子里的坚韧，顺着驴山的风，细河的水，浸润着乡村学子。在这里任教11年，我深信三尺讲台之上传授的是知识，讲台之下守护的是一颗颗摇摆的少年心。学生小青的故事便是我对这份信念最深的注解。小青原本是班里安稳懂事的孩子，安静内敛，上课专注，作业工整，虽不善言辞，但始终带着一股韧劲儿，是让人放心的学生。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暑假竟改变了少年的生活轨迹。暑假返校后，原本沉静踏实眼里有光的少年变得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上课低头垂目，再也不见往日专注的神情，作业时常拖欠不交，课间就独自蜷缩在座位上不与人交谈。更令人揪心的是，他曾和同学说想去打工赚钱，我数次问询开导，他始终闭口不言，将心事藏在心底。真正揭开谜底的是一堂寻常的习题课，一篇关于父爱的阅读题。要轮到小新发言，分享与父亲相处的点滴。他低着头，手指攥紧衣角，任凭我如何引导，他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全班陷入沉默的瞬间，一位同村同学轻声道出了实情：老师，他爸爸不在了。一句话瞬间解开了我多日的疑惑，原本这个暑假对于小新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劫难。他自幼父母离异，缺少亲情陪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此前突发脑血栓住院，高昂的医药费早已将家底掏空。就在这个暑假，父亲的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年迈的爷爷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也随之撒手人寰。短短几十天，家中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年少的小新和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知晓实情后，我多次上门家访，和奶奶一同鼓励小新要坚持读书，又辗转联系上了小新的母亲，争取到定期探望和经济支持。在学校为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学校领导又对接村委争取到政策帮扶，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他筹措学习和生活物资，彻底打消了他辍学的念头。多重帮扶托举起这个飘摇的小家，也慢慢捂热了少年冰封的心。一节语文课上，我正带着全班同学品读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去体悟那株扎根角落无人问津，却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小桃树，去读懂那平凡生命里深藏的韧性与不甘。课下我在小新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一行浅浅的字，他写道：我也想做一棵能扛住风雨的树。至此，我以课文为媒介，以文脉为温度，持续为他注入成长的力量。读保尔让他看见握不住笔的双手依然能书写钢铁，讲刘宇

0: 息，让他听见病树前头还会有万木逢春。蒋宋濂让他懂得，只要心中有足乐，再深的山谷也能走出坦途。日常的陪伴和文字的力量慢慢发酵，小新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成绩也稳步回升，他骨子里的韧劲儿也在这温柔的托举和文字的滋养中慢慢苏醒。中考前夕，课业压力倍增，少年前路可期。我望着教室窗外那丛格桑花，心生感慨，那花并不惊艳，却拔节生长，狂风过后没被摧折，身姿威胁仍向阳盛放。课间我和小青驻足在窗间，我轻声地对他说，这花像你，出身平凡又时值花季，而我更希望你能像他，耐得住平凡，扛得起风雨，在成长的道路上默默扎根，静静绽放。也许是这一段窗边寄语成为他一段前路的精神引领，小新在考入高中后八份苦读从未松懈，他始终记得那窗外迎风不倒的花。高考考入沈阳理工大学，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深耕学业，从未松懈。也正是他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推着他不断向前。今年盛夏，喜讯传来，小新凭借多年的沉淀和不懈拼搏，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这位历经风雨的乡村少年已悄然绽放出自己的光芒，那株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风雨曾至，花期未迟，乡村育人，久久为功。小新的蜕变让我感念教育的重量。然而在乡村，像小新一样的留守儿童、单亲少年、事实孤儿还有很多，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风雨，渴望被看见、被照亮。未来在乡村育人的讲台上，我将坚守初心，以书香浸润童心，以真诚陪伴成长。愿每一位乡村少年都能冲破风雨，扎根生长，次第绽放。
1: 运筹于帷幄，决胜于千里。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指挥若定，用智慧与谋略引领战友破局制胜。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领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刘家华，来自劳保小学六年三班。今天我要讲的是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的故事。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撼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检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倪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十月，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10纵队、28师、82团一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日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倪恩善率部发动决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

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前，用染血的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战斗。三路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用刺刀与手雷撕开国民党军防线，将红旗重新插上阵地。次日天还没亮，廖耀湘集中兵力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李恩善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李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60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李恩善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冲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经过一番激战，再次夺回101高地，随即布置火力固守阵地，应对国民党军整营的波浪式反冲锋。就这样，李恩善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和善打硬仗、敢打恶仗的铁血精神，在我守军不足100人的情况下，硬是把101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其成为国民党军始终难以逾越的生死界河，为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战后倪恩善荣立5大功，一连被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倪恩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余载星移斗转，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丰碑。当新时代的号角响起，倪恩善身上这种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这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担当，依然在强军兴国的征程上激荡回响。正如当年101高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依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光芒。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有效防范和遏制校园欺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宝安派出所民警走进13中校园，开展以预防校园欺凌、守护青春安全、争做守法少年为主题的法治教育活动。本次活动跳出空洞说教与枯燥法条讲解，立足公安一线办案视角，结合真实案例与办案经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兼具警示意义的法治公开课。活动中，民警直击校园欺凌痛点难点，从多维度开展普法宣讲，清晰地阐释了校园欺凌的定义，逐一列举言语辱骂、肢体推搡、孤立排挤、恶意造谣、敲诈勒索、网络霸凌等常见类型，帮助学生识别校园里容易被忽视的欺凌行为，同时深刻剖析校园欺凌带来的危害，不仅会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将持续抓实未成年人保护和校园平安建设工作，不断净化校园法治环境，以法治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引导广大少年争做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扎实做好实习相关工作，前期学校组织开展实习班主任提前工作部署培训，完成学生信息、实习资料的数据梳理核对，并逐一发放实习家长知情通知书，充分做实做细实习前夕各项筹备工作，热情不减，统筹实习生在现场与企业全部达成录用意向，供需对接成效良好。

0: 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
1: 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些穿上。等一下，把它松一松。
1: 哎呀，小程啊，你看我这身体，还有这一个地方是胖的。
0: 看来你病得这么重，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1: 小季，把我那布鞋拿来吧。
0: 小季，把总理的布鞋拿来。
2: 是。

0: 实在不成，就穿拖鞋吧。反正西哈努克亲王也知道你病了。
1: 衣着整洁是对个人起码的尊重，马虎不得。小吉呀，
2: 啊，宋磊，
1: 你赶紧去给我买双大号的布鞋来。
2: 好。좀립스워드니조랑드라이
1: 亲王殿下你好
3: 啊。좀립스워
1: 坐坐
2: 妈
1: 坐。亲王殿下祝贺你啊，终于战斗到了胜利的一天，可以重返家园了。
2: 妈，ខ្ញុំមិនភ្លេចទេ ក្នុងពេលលំបាកបំផុតនៃខ្ញុំនិងប្រទេសរបស់ខ្ញុំ លោកប្រធានម៉ៅនិងលោកនិងប្រជាជនចិនបានគាំទ្រនិងយកចិត្តទុកដាក់ចំពោះខ្ញុំ ខ្ញុំបានចាត់ទុកប្រទេសចិនជាទីប្រទេសកម្ដៅទី2របស់ខ្ញុំហើយ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也预祝英雄的柬埔寨人在亲王殿下的领导下，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富强。
2: 宋茂根，龙游龙队。娘班，我那弄不得钱，只吃两三块。มันถ้าไม่เรียนทอมดีโตลูกใจใจยกจะตกได้จมูกยมการชนะนู้มาได้ดอกบกยมชีวิตมนุษย์ลูกบ้านช่วยยนห์ฮอบารังมวยยอมได้ในมันตีเป็ดกรงเป็ดกันลูกใจใจกัดปีเนี่ยดอกเตยปนใจคุณไอบ่ายเจอชื่อแบบนี้ตัวเอง
1: ชิมวังเดียชา
3: ไม่จ้า
1: ไม่ต้องห่วง我很珍惜我和亲王殿下之间的友谊，中国人民和柬埔寨人民永远是最好的朋友。
2: 那可能罗尼罗杰马到奥加南邦的马克勇
4: 主席啊，这段时间美国的福特总统为了收买人心赢得大选，
5: 在背离上海公报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6: 翻云覆雨，纵横捭阖，为了拉选票，这些西方的政客是不择手段的。
7: 不久前美国的费城交响乐团访华演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与之对应的中国艺术团访美演出却遭到他们百般阻挠，无限期拖延。
6: 既然人家不欢迎咱们，那就不去吧。
4: 不仅如此啊，福特还派他的副总统洛克菲勒高规格赴台出席蒋介石的葬礼，
5: 同意向台湾出售舰艇，还公开允许达赖在纽约设立办事处，这些都是触碰我们底线的。
6: 嗯，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也不能装聋作哑，得怀疑颜色。
4: 我明白了，主席，我马上给黄峥发电报。
6: 嗯。那个福特是不是还要来中国啊？
7: 福特访华的日程没有变，他不想丢掉中国这张牌。
6: 嗯，告诉黄镇让他去看一看尼克松，就说我邀请他。

0: 恩来，你醒了。哎，恩来，这个不能摘。我们说完了话，再把它带上，啊！
1: 福特总统是不是到北京来了？
0: 是，毛主席刚刚会见了他。
1: 这本来是应该我去做的工作呀。
0: 原来。你不要想得太多了，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安心治疗，恢复健康。
1: 恢复健康是恢复不了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已经

0: 有一点遗憾。
1: 本来你有什么遗憾？
0: 我恐怕看不到中美建交和台湾解放中国统一了。
1: 本来你已经尽力了。
0: 我知道中华民族的发展复兴需要一代接替。

你放心，你期望的接力棒一定会转下去。你要相信，后来的人一定比我更强。

0: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1: 主席，您都三天没吃饭了，要不您就吃点吧，再这么下去身体怎么受得了呀。
0: 总理的悼词出来了吧？拿给我看一看。
1: 还是我读给您听吧。
0: 哎，好吧。
1: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的战友周恩来同志。
0: 天，加上最切记三个字，原来是我最亲密的战友。
1: 我现在就加。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2: 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在病重住院的最后一年里，大小手术做了13次，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先后接待外宾63批次，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恩来高尚的品格、儒雅的风范、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感动着所有与他接触的外国政要友人。在他去世后，联合国下半旗致哀，160个国家首脑、政党发来唁电唁函，悼念周恩来这位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新中国外交奠基者。

0: 中华民族的精神旗帜坚持独立自主，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的外交是一种以战争相对立的国情的，战争是以武器、鲜血进行的，外交是以笔墨、口舌进行的。朝鲜战场，寇能往，我亦能往。严厉谴责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再次重申，台湾属于中国，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不需要保护伞，我们要在国际舞台上有话语权，就必须发展核武器，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外交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有了实力才有朋友，朋友多了就能增加实力，团结就是力量嘛。
1: 中国代表团来这里开会是求团结来的，不是来吵架的。
0: 中国援助团战局完全是出于道义上的支持，我们绝不干涉受援国的内政，也不指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既得利益。当然，我们的帮助是互相的。你们非洲独立的国家越多，经济越发展，对我们也是一种支持。
2: 76 in favor, 35 opposed, and 17 abstentions. The motion has passed.
0: 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让我们尊敬的中山先生的遗愿，为新中国的民主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携手同行。

0: 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迹站芒荡，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文体旅亮点分成结硕果，品牌聚力起新城；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
1: 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聚焦品牌塑造、赛事赋能、荣誉创建、创新提质多为发力，持续放大文体旅特色优势，拓宽宣传引流渠道，打造精品文旅 IP。 全市文体旅工作成果不断涌现，特色亮点持续彰显，城市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实现提升。
2: 我市文旅斩获多项重大突破性成果，文旅硬核实力实现提档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奉国寺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址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义乌驴山五 A 级景区创建顺利通过文旅部景观质量评审，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我市坚持多维造势、全域引流，持续引爆城市文旅热度。辽西九华山风景区持续稳居全国热门景区榜单，奔现游引流成效显著。依托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全国翻版冠军赛央视专题报道，市委大院暖心出圈等全网热点，城市全网曝光量突破11.5亿次。我市持续开展进京推介、跨区域文旅交流常态化活动，深耕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年最东北两大核心文旅品牌。近年来，我市积极承办高端大型文旅文体活动，集聚区域发展动能，先后成功承办辽宁省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展演、粤辽文化交流活动、辽宁省新春戏曲晚会、东北三省东北大鼓展演、辽吉黑蒙四省戏曲展演等多项大型会议活动，深化区域联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文旅文艺创作硕果累累，文旅联动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我市精心打磨曙光、第一党支部、红缨如火三部剧目，成功入选全省重点扶持优秀剧目。杂技节目《春意阑珊灯伞》荣登第12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节目。锦州携手辽台打造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平台，全媒体矩阵线上观看量突破300万人次，推出免费停车、夜市限时优惠、夜间公交延时运营、油加油等惠民福利政策，整合20余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多条跟着赛事游锦州精品线路，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互促共赢。同时，我市文旅特色创新业态持续涌现，后生艺术工厂、喜悦空间、辽西郡成为城市新晋地标与消费热点，持续坐优海洋冰雪季、锦州古玩文化节、北镇梨花节、易县扶阳周等特色品牌活动，全方位释放文旅市场内生动力，持续擦亮锦州特色文旅金字招牌。
1: 9月29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安全生产情况的汇报，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安全理念，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人大监督全过程各环节。

要深入落实是第14次党代会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精准靶向监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法治思维，紧盯安全生产工作，依法开展监督，督促政府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得到有效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对调研排查。

0: 高思想认识，始终把回头看作为常态化基础性重点工作抓紧抓实，为后续立法工作提供支撑。要恪守法治统一原则，对标对表，逐条梳理拟修改的相关法规，坚持立改废事并举，坐实立法储备。要坚持闭环督办，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持续提升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市领导袁立、姚艳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1: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到临海市视察，关于壮大绿色明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全力助推锦州现代化大农业振兴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落实情况。
0: 视察组深入严家镇山神村，走进农产品合作社，实地视察临海大米产业种植、生产、品牌建设和农产品电商销售模式、运营规模与发展瓶颈等绿色明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发展情况。就扶优作强农村电商运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进行现场指导，鼓励农产品合作社依托电商平台，把绿色明特优新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大市场。视察组指出，明特优新农产品是推动现代化大农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落地，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绿色明特优新农产品品牌，不断完善产业发展链条。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新业态，用好线上销售渠道，擦亮农产品品牌，同时发挥合作社联农带农作用，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产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9月2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市委政法委通报2021年以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效，解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目标任务打击重点。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结合各自职责，通报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会议通报，自2021年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我市始终保持黑恶不除、绝不收兵的决心恒心，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以贯之，坚持以打开路、标本兼治，有效带动了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我市始终保持扫黑除恶严打高压态势，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上半年，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及涉黑涉恶案件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位居全省前列。整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依法打掉一批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将扫黑除恶与行业治理协调推进，依托三书一函补齐监管短板，推动行业领域乱象系统治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打散破网，深挖黑恶势力背后腐败问题，净化党风政风与政法队伍生态。按照党中央部署，我市已于8月18号完成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构建起党委统揽、市县联动、政法主战、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本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围绕四个一批目标，落实四清、双提升、双完善任务，在持续深挖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重点打击村霸、乡霸、黄赌毒、河流团伙、侵害未成年人黑恶势力，紧盯网络软暴力犯罪，严厉整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等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下一步，全市将重点抓好线索核查、要案攻坚、打财断血、打散破网、行业治理五项重点工作，坚持打早打小、标本兼治，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九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围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锦州公交近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广泛普及低碳出行理念，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引导市民主动选择公共交通，让绿色出行蔚然成风。
3: 本次活动锦州公交全域联动多点推进。近日，记者在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万达广场公交站点看到，工作人员开设志愿服务岗，面向市民开展绿色出行宣讲与便民服务。 现场细致解读惠民乘车。

0: 政策、老年优待及无障碍出行保障服务，指导市民使用手机掌握实时查车、线上检卡、便捷支付等功能，同时认真倾听市民诉求，并推出暖心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福利调动市民参与绿色出行的积极性。
1: 我平时出门都基本坐公交，现在公交车都是新换的，都是电车，干净舒适，冬暖夏凉，线路覆盖也全，到哪儿都有车，又方便又省钱，赶上这个绿色出行活动还有乘车红包，更划算了。我也愿意带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优先选择公交，践行绿色出行，让咱们锦州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好。
0: 依托此次宣传月契机，锦州公交全方位展示优质便民服务成果，智慧化线上服务覆盖查询、检卡、支付全场景，便利老年群体出行，同时丰富公交服务供给，满足市民多元出行需求。
2: 十一国庆假期临近，由市园林集团推进实施的锦州动物园圈舍升级改造项目现已完工，园区新增一批动物，国庆期间将与广大游客见面。
3: 此次萌宠圈舍、珍稀灵长动物馆改造，将传统网制笼舍更换为通透的落地玻璃展窗。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动物居住空间，配套增设攀爬、休憩等设施，同时解决了旧网笼遮挡视线的问题，给游客带来更加开阔的观赏视角。珍稀灵长动物馆各项硬件建设进入收尾调试，网红白眉长臂猿小黑、阿拉伯狒狒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球猴的新居已经搭建完成，工作人员加紧完善各项细节，这批动物将于十一期间正式迁入对外展出。红白无鼠、臭鼬、细尾猛、安格鲁貂等新引进小动物已经适应环境，在萌宠圈舍正式安家，两对丹顶鹤也迁入环境优美的新展区，成为园区一道亮丽风景。除新引进的动物外，今年园区新繁育的小浣熊、绿猴、黑帽玄猴以及猕猴幼崽也将在十一假期与广大游客见面。
4: 十一假期，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带上家人到锦州动物园打卡全新展区，度过欢乐的假日时光。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游客，国庆来游园请遵守游园规定，文明观赏，不要拍打玻璃，投喂自带食物，共同守护动物的健康安全。
3: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将环保知识带入课堂，让文明分类理念根植同心。在黑山县南关校，工作人员采取 PPT 图文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现场互动提问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环保科普课。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各类生活垃圾正确投放方法，解读了黑山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相关内容，同时结合校园、班级及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垃圾分类实操方法，分享实用垃圾分类小技巧，并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让他们在轻松氛围中听懂学透，记住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垃圾分类实操能力。
5: 我学会了如何分类投放垃圾以及垃圾分类的管理办法，在我们班级中也可以做分类，垃圾分类会让黑山更美好。
6: 我觉得使孩子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垃圾分类，然后又包括都有哪些，然后接下来我校也将落实这项工作，做好垃圾分类，然后也为保护环境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长明，
1: 我见血了，
2: 救命啊！救命啊！
0: 我赶紧跑
1: 吧。站住！
0: 我干什么？长明，可这睡他长得也太多了，这不招你喜感吗？
3: 是，不是，这长不长跟我没关系，这都是上头的意思。
0: 说句话吧，
3: 哎呀，我说了算
2: 了。快呀，快呀，
0: 快快快快！
4: 我爹要我的命，
3: 还有当爹要儿子的命呢啊！虎毒还不食子呢。
4: 他不是老虎，他是真虎啊！
1: 你别拦着我，
0: 不是
1: 小长崽子，你跑，我看你往哪儿跑。
3: 老灰狼，
1: 我过来，我不过去，
4: 我过来，我抽你，
1: 我过去，你不更抽我了吗？
4: 现在我就抽你。
3: 哎，等，你刚说什么？你爹想要你的命啊！你的命本身就是你爹给的，你惹他生气，他可不就得收回来吗？
1: 就是啊！
3: 哎，他来了还有你，你说你儿子大老远留粮回来，进门你想要他的命，你给出东西你不能说要就要回来呀、
1: 啊！就是啊，
3: 太抠门的。
1: 哎，我这话怎么都让你给说了？
4: 我跟你说，管天管地啊，管不了拉屎放屁
1: 啊！
4: 我们家在这儿，你还真管不了。
1: 满爹，这官爷还管不了你了。
4: 老子管儿子，这是天经地义。
1: 你看我管不了你，官爷都管不了。
5: 是老爷子，
6: 老爷子，
5: 别动！
6: 别动！别动！
1: 打死你！打死你！住！
4: 你给我站住！跑！你跑！我看你往哪跑！我打死你！跑！
1: 官爷都管不了你了，
4: 跑！
1: 你还有没有王法了？你！
3: 哎，
5: 刀口不错啊，哪买的？
3: 刚来就动家伙事儿啊？怎么的，小地棍儿啊？

0: 不敢，只想图个安宁。哪儿来的？干啥来了？
1: 没准来的，打算开个酒馆，正当生意。
0: 开酒馆好，欢迎。
1: 只是千万别喝出响动来啊，万一惊着我的耳朵，往后的事可不好摆弄。
0: 明白。
2: 看见了吧？这都是闯关东下来的老客，
3: 那边冷，
2: 你看，看这行李有多沉呢、啊？我估计啊，都是沙金拽的。
4: 是吗？嗯，这你也看出来了。
2: 我是开当铺的，眼睛好使。
4: 千万别招惹这些人，他们走过南，闯过北，跟阎王喝过酒，搂着小伙睡过觉，那皮糙的刀子都割不动。
2: 嗯，
4: 过是伸得去。
2: 瞧你这个胆儿！
5: 大哥，就这任务。
6: 哟，怎么躺人呢？
7: 潘大爷。没气儿了，
8: 亮子。
9: 老潘大爷，您在家吗？
8: 哟，哎呦，各位爷，
9: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8: 哎呦，哎呦，各位爷，我真的啥都没看见，您高抬贵手，放我走吧。
0: 我说：“这位兄弟，我们呢是到这来开酒馆的，这间店铺啊，我们早就谈好了。我们也是前脚踏进门就碰上这祸事了，也弄得我们是晕头转向。大亮的天，天上地下的眼睛都看着，不说瞎话。
9: 我明白，我都明白。这老潘头啊，他是自个儿病死的。
8: 嗯，这话中听。
9: 哎呀，各位爷。”这个恕我呀，多句嘴。这个好汉街呀，那是藏龙卧虎，鱼鳖虾蟹啥都有。那是老鼠敢上桌，狮子钻被窝呀。盖上盖，明明是一锅杂拌鱼，掀开盖，弄不好就成疙瘩汤了。你们啊，刚从北边来，风大呀，压着眼皮儿。这来到大连街呀，那可得回回神。睁睁眼了，
0: 这位兄弟，一看你就是个热心人，好心人。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那就再说清楚点，也让我们好好明白明白。
9: 既然这么说，你们要是信得过我，就听我一句劝，赶紧啊，把这鞋上的烂泥蹭干净了。
0: 不报官，
9: 报官能说得清楚吗？说不清楚，连命都搭进去了。
0: 兄弟，敢问你贵姓高明啊？
9: 哎呦，我的爷爷，刀都按脖子上了，你还有心思记我名呢？赶紧的把尸首抬出去吧！我还是那句话，啥也没看见啊。
0: 多谢兄弟了，往后我这酒馆开张了，你可得来捧场来。
9: 那是那是。
0: 儿子，开门。
5: 大哥。
9: 谢谢各位爷，有缘再见，有缘再见。
5: 你说这他妈的、啊？

0: 咱刚来就碰上这倒霉事儿，这酒馆还开怪了。
1: 我上回来好汉街就听说，这是拍巴掌没动静，放臭屁倒是回响。听劝吃晚饭，大哥，咱可别让人讹上了。
2: 先去客栈，先住下再说吧。
0: 老哥。
3: 大哥，
0: 我们哥俩分头找了好几圈，就这聋子和哑巴，连个人影都没有。
3: 那你说他俩会不会是看咱摊上人命官司，要挑个跑了呢？
0: 不是，你说他好，你得等着分完了杀金吧？你说这咋整？
3: 可话说回来了，那他俩要真不回来，咱这酒馆还缺跑堂的了。
1: 还琢磨开酒馆的事呢，一条人命在那儿横着，挂了一身官司。
2: 开什么酒馆？咱没做亏心事，这官司挂不到咱爷们身上。等把这事儿搞清楚了，酒馆照传开。
1: 大哥，咱先不说开酒馆的事儿，夜长梦多，现在赶紧拿个主意啊！
2: 不早了，都先睡去吧，明天再说。
1: 大哥，那老番头就在这摆着，
2: 先摆着吧。

0: 人呢？
1: 人没了。
2: 大哥，
1: 我昨天晚上实在是睡不着，
2: 我琢磨这事儿邪性，
1: 没跟您商量，我叫俩兄弟，我想把那老潘头给运走，怕啥来啥，那老潘头他就真没了。
3: 是大哥，我们把那店铺前前后后都找遍了，确实没人。
2: 我琢磨着啊，肯定就是那小个子把这老潘头给弄走的。
3: 他把他弄走干啥的？
2: 他怕咱们给弄走，没尸体他讹得着咱钱吗？
3: 要讹昨天讹不好吗？还费这劲干啥呀？
2: 你说这你那脑子，昨天咱们都在，还有那贼心有那胆儿吗？
3: 那要照你这么说，昨天就不应该把他放了。
1: 各位兄弟，昨晚上你忙了半宿，够累了，先都回屋睡吧，等睡足了再说。
2: 还睡啊？撩吧。
3: 你咋老想着撩呢？
1: 我让你睡啊，你就睡，明白吗？
2: 你说这，你还真有点睁不开了。
4: 回屋了啊，
1: 老三
4: 啊，
1: 你也回屋睡。
0: 我俩哥，咱这一屁股坐炭盆上，火烧火燎的，您可真沉得住啊！
1: 烧都烧了，你就是起来也是一定疤。还不如就这么坐着，等攒泡大尿，把火自灭了就好了。
0: 您这话是把事儿。

0: 看明白了。
1: 咱们刚来，老潘到酒恒氏店里，
2: 然后就让人碰上了，
1: 还劝咱们不要报官。
2: 咱们听了他的，没报官，可紧接着人就没了，
1: 这背后有手啊。
3: 您的意思是有人给咱们爷们下套？
0: 咱可是刚来大连，跟谁呀、啊？这没冤没仇啊，
1: 所以咱不怕呀，把腰杆子挺直了，等着看戏吧。
4: 大哥，
5: 外边有人找你。
1: 谁呀、啊？
5: 那小个子。
1: 请他进来吧。
5: 他说他不进来。哎，说好了在这儿等，人呢？奇了怪了。
1: 走吧，咱回去。
6: 来来来来来来来了，哎，来来来来来。哎呀，高伟爷，你们都来了啊！
3: 你哪儿去了？
6: 尿急。高伟爷，你们昨晚睡得好吗？
3: 这话啥意思？
6: 不瞒您说，昨天我回家后啊，一躺下就做噩梦，都吓死我了。那个老潘头啊，是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还跟我唠上嗑了。我是一晚上啊都没睡着啊，到现在我是头晕脑胀，难受死了。
5: 哎，你不是一宿都没睡着吗？那怎么做的噩梦啊？
6: 昏昏沉沉，半梦半醒呗。
3: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回家喝二两，闷一点就好。
6: 你说的轻松，我哪还敢睡觉啊？吓都吓死了。
1: 兄弟，我这还有事儿呢，有什么话直说吧。
6: 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们还听不懂？
1: 那咱们就回屋去，慢慢说。来，
6: 别，这事情啊哪能回屋说呀、啊？万一哪句话呛上了，我还要不要命？
1: 那你是想买点黄标烧烧是吧？
6: 各位爷，你们都是走南闯北的精明人，是一点就透，那我就直说了，你们的事情让我发现了，说明啊你们跟我有缘。一句话，我不能假装看不见，要想让我看不见，除非给我买个眼罩罩上，否则警察局见。
0: 还用眼罩干啥呀？干脆我把他眼珠子挖出来就完了。
7: 怎么挖法？你老大不小的了，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完事儿裤头也得固定。他为什么不敢进屋里说话？他就是怕咱们给他黑了。人家敢单枪匹马的来，打哪儿进打哪儿出，早就想得清清楚楚的了。
2: 搞不好背后还顶着一群人呢。
0: 一群人咋了？啊，咱还怕他们呀？
7: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儿。
5: 哎，让我说啊，要不咱们吐口血给他？
2: 这人的胃口有多大，咱还不清楚。怕是你把一腔子血都吐干净了，也喂不饱他。
5: 那你说咋办？啊？那实在不行啊，他真的是兵法上说的那36计左为胜。
2: 咱现在是块金元宝，早就被人给盯上了。你走哪儿去？
7: 不是，那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咋办？就等着那小个子报官去啊。
0: 大哥，您倒说句话，拿个主意啊！哎，反正您要说走，我棒拉子拿刀开路。
1: 屎喷子扣你脑袋上了，你躲你躲不开。好汉街的封印，能硬得过关东的刀子封啊？敞开门迎客吧。

0: 您来了，
1: 这厂这门不漏风吗？
0: 恭候您呢，
2: 知道我要来啊，
0: 扯着命的事儿，等着您来做主呢。
2: 为啥不走啊？
0: 心里没鬼。
1: 没鬼？哎呀，那就是闹鬼了。哎，我记得你们是来开酒馆的吧？
0: 正是。
1: 酒馆还没等开呢，就闹出响动来了。有响动不怕，你别让我听见，听见了我就得管。谁让我套上这身皮呢？我是真不愿意管呐。
0: 官爷，您也知道，我们出来跪地，来了就碰上这祸事，惊得我们呀，头皮发麻，眼睛发花，手脚都不知道放哪儿了。这一忙活呀，也忘了报官了。
1: 有人没忘啊？这不替你们报官了吗？
0: 报得好，那人真是我们的恩人呢，我们得感谢他呀。
2: 不急。
1: 大连街地面小，低头不见抬头见，早晚能碰上。
0: 您说的是。
1: 啊，那就看看老潘头吧。
0: 老潘头已经不在店里了。
1: 那哪儿去了？
0: 不清楚。
1: 不清楚？
0: 确实不清楚。
1: 那被狗吃了？
0: 可能吧。
1: 就是被狗吃了，也得留下医生吧？
0: 没留下医生。
1: 那就是被人抬走了。
0: 也有这个可能。
1: 谁抬走？
0: 这事儿您不该问我呀。
1: 人死在你们手里，啊，眼下尸首就没了。我不问你，我问谁家？
0: 官爷，那个人的死与我们无关。
1: 哪个杀人犯说自己杀了人了？有关无关，全凭你一张嘴吗？

0: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要大起来啊，能撑破命；要小起来呢，掉地下都找不着。这样啊，回头你们商量一下，看看这个事儿咋办啊。还有啊，如果你们想走，我不拦着，只是怕你们不能带着命走啊。
1: 他这话啥意思啊？那他那意思，屋里屋外都是他的人呗。
2: 人家要敢放这话，那就是手拿把掐的事
1: 儿。我半夜我出去溜了，
2: 小心那枪走火了，把你腚沟子给轰烂了。
3: 眼下，老潘头被人偷走了。他们为啥偷他？为啥给咱爷们挖了这么大一个坑？这是重中之重的事儿，我搞清楚了，咱爷们今后在好汉街就扎不稳根。
2: 还扎啥根儿啊？我说呢，还是分头跑。
1: 你刚不还说人家盯着咱们呢？咋又跑的了？
2: 这时候还管他盯不盯啊？跑一个是一个吧。你让人连棍断了墙，
3: 老三，你说说。
4: 我想这事儿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悬呢。
5: 要不放弃，要不走，总得选条路。打算走，早走早利索。你沾牢着了，怕是想走都走不了。
3: 咱没做亏心事，咱用不着放弃。还有，人家放话了。咱可以走，但命带不走。我真就不信那个邪了。出水才看两脚泥，我瞪大了眼瞅着。
6: 爹。这是美沙记亲手给你包的寿司，亲自给你调的这个芥末，可好吃了。
4: 沙记，
7: 他咋不杀猪？
6: 不是杀鸡，是美沙记，是名字。
7: 没杀鸡，没杀就没杀呗。他写的名字里干啥？
6: 不是你那个杀鸡，是美沙记。算了，你先吃这寿司，这蘸芥末可好吃了。我给你，
4: 不是说你爹心硬，也不是说呢你爹心小。你说咱们这儿啥姑娘没有？你父亲弄过一个日本媳妇回来，不是你让我在好汉街上怎么待呀？我待不起头了呀！
6: 爹，您先吃，然后以后我再给您解释啊。
4: 懂中国啊？
6: 他不懂，
4: 不懂你跟我搅什么眼儿啊你啊？
6: 他是听不懂，但是您这语气，您这表情，他看得懂。
4: 看得懂啊，看得懂就好，我还怕他看不懂。
6: 对，其他的呢，以后再说。你先吃寿司，好吧？
4: 我吃啥吃啊？这有啥好吃的啊？蘸着芥末吃，真新鲜。寿司，我都让你给气死我。
8: あなた、お父様、お寿司お好きじゃないのかしら。
9: あ、初めてだから慣れないんだ。
8: それと、私のこともよく思われていないみたい。
9: 実には気に入らない
8: 。明らかに怒ってたじゃない。
9: 彼は嬉しいだな。
8: 嬉しいって。

0: 喂，那老潘头是怎么死的？我们不清楚。一进门就给撞上了。
1: 您抬抬手，给我们条活路。老潘头后来又没了，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0: 上有天，下有地，谁说瞎话不得好死。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远都忘不了。
2: 说完了，
0: 说完了。
2: 是你们当家的让你来的吧？啥意思啊？
0: 谁来不一样？
2: 不，你说了半天还是那些话，你就没有新的了？
0: 本来也没多大点事儿。
2: 人命关天，你敢说没有多大点事儿啊？事儿啊，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到底是大还是小呢？啊，
1: 官爷，小，我这儿看大。
3: 走，
2: 怎么的？还想跟我比划比划啊？
3: 都让开！
1: 官爷，咱关上门说话。您要是嫌少的话，要不我再……
3: 闭嘴！
1: 不，啥叫多，啥叫少啊？啊，这是多少的事儿吗？你们给我行贿，那就是心里有鬼。我不把鬼揪出来，我不失职吗？我怎么面对大连这个英雄好汉们？哼，
2: 关东山敞亮，大连街也不小，
1: 跟我来这套。
2: 啊，
1: 官爷，事儿是我干的，我跟您走。
2: 你太瘦，不够分量。
3: 老孙，别管。
4: 大哥，
3: 我对不住您。

0: 这不是兄弟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1: 大哥，
0: 都好好在家待。

0: 知道这是啥了？
1: 大药丸子，
0: 大烟狗，吃了就死。爹，我可是您亲儿子，您不能说总惦记着，这要毒死我吧？我吃，我想死，不是你也不能死啊！我娘死的早，我就您这么一个爹。你要是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您跟我说，我帮您解。
2: 你帮我解
0: 啊，
2: 这话有底儿。
0: 我说话从来算数，这点随您。
2: 把那美沙鸡赶走，他走了，我就不死了。
0: 是我跟美沙鸡都结婚了，你哪能说赶走就赶走啊？
2: 那你们俩在一块儿，我就死。
0: 行啊，我是您亲儿子，我得听您的。但这个事儿啊，他急不得。你要太急了，万一美沙鸡想不开，再寻了短见。所以说，您得给我点时间。
1: 多长时间？
0: 尽快呗。
1: 行。我走了啊。哦，对了，爹，我还有点事儿，我跟你们。
3: 你把这大烟膏子给吃了。
4: 那
3: 你嘴里什么呀？不是，你给吐出来，就这，吐出来，给吐出来，吐！
5: 你说这干什么你啊？你这差点把我给噎死了！
3: 不是，你这是吃出人命来的，你这是。这不山楂丸吗？
5: 是山楂丸吗？
3: 啊。
5: 那是山楂丸，你说他娘的啊，拿山楂丸来骗我，你看我饶不了他们。
0: 爹，您能不能别老吓唬我了？您饶了我吧，

0: 官爷，我们这点家当都拿出来了，等往后开了酒馆赚了钱再想想。我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就这点家底儿吧，都拿出来了。
1: 家底儿都拿出来了还咋开酒馆？
0: 哎呦，开酒馆钱可不敢动，动了就伤筋动骨了，伤筋动骨就站不起来了。您说站都站不起来了，这怎么孝敬您呢？
1: 还惦着站起来啊？行，有股子韧劲儿。
0: 当家人不在，大事做不了主，您多体谅。
1: 碰上明白人啊，就得干明白事儿啊。放人，放人。

0: 还没睡醒啊？啊？起来吧。你可以走了。就这么走了？
1: 留着我也当不了钱花。
0: 你在关东山吃不到螃蟹吧？嘿，吃螃蟹可有讲究了啊！先卸8个小腿儿，

0: 再卸两个大钳子，腿和钳子都卸干净之后，再先卸盖。知道卸盖里有什么吗？白花花的蟹肉。哎呀，蟹肉算什么呀？
1: 蟹黄才是好东西。
2: 您都把我给说馋了。
3: 那警察呀，表面上说什么吃螃蟹，那言外之意就是这事儿还没完呗。
4: 没完？没完咋把大哥给放回来了？
2: 高不出大油了，留着吃白食啊。
5: 大哥，我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
2: 不用说了，我都明白。他们放我出来的是想玩大的。
3: 那玩多大的呀？
2: 可能会玩出血来，甚至玩出命来，都有个准备吧。
3: 咱们对这儿可是人生地不熟的，门打哪儿开咱都不知道。咱们能斗过他吗？要我说呢，就是，那么还是赶紧回昆仑山。
2: 我都说过了，走可以，怕是不能活着走出去。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呢？可以试试，
6: 大哥，你怕了？
2: 要是能把身上这身官司弄干净了，我就是把命扔在这儿，不埋怨。可让我背着这身官司走，走到哪儿我都活不了。
3: 哎，这个走又不能走，留吧，就兴许闹出命来。你们这可咋整呢？
2: 放血吃不饱，改喂肉吧。
1: 喂多少算个头啊？
2: 总有吃吐的时候。
7: 话说张飞张翼德和这吕布大战六十回合未分胜负，看得关云长是心急如焚，他只好提刀拍马来到阵前，是高声断喝：呆，吕布娃娃休得逞狂！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关云长挥起青龙偃月刀，他要力劈华山呢。好家伙，吕布一看这不成啊，我得试试他的力气。想到此处，他双膀一较力，开青龙偃月刀刚好劈在方天画戟的戟杆上，只见这吕布晃了三晃，哎呀，眼发花，头发胀，就觉得五脏六腑往上涌。您猜他涌涌
8: 官爷，给您准备那雅间在二楼备着呢。

0: 继续。
1: 好，刚才咱们说到，这吕布是武当里武榜上勇，他到底勇什么呢？就是差一点，他把昨晚上吃的那只烧鸡给吐出来。好，
2: 你怎么不喝茶呀？
0: 我不喝。
1: 那看来我们是来错地儿了。应该去酒馆的是吧？
3: 等我的酒馆开张了，欢迎您来。还有钱开酒馆吗？
1: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想办法呗。
3: 行，这话赶紧。
1: 官爷，您要有什么事儿，您尽管直说，我听着就是。
3: 哎呀，这才几天呢，你这一身血，可是放了不少出来呀。
1: 人都瘦了，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儿啊！您别客气，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
3: 该做，
1: 该做的，
3: 心口如一，
1: 那是当然了。摊上了这么大的官司，您可是给我们留了条生路。
3: 可是你没给我留生路啊，
1: 没听明白，嗯？
3: 您
1: 能再讲的明白点吗？

0: 得跟人家争吧，
1: 给他送去吧，最后非把这老东西装进罐子里放火好好烤烤。
2: 哎呀，都是我给别人下套了，还头一回碰着给我下套的人呢，有意思，新鲜事儿啊，弄得我都舍不得逮你们了。
1: 官爷，那个人不是我们害的，
2: 上大刑前哪个不喊冤枉，
1: 我们跟他无冤无仇。
2: 那人说了吗？谁能证明啊？还有他的尸首在哪儿呢？啊，
1: 看来您是非要把这官司压在我们身上。
2: 不是我压呀，是那人趴在你们身上。我本好心好意，添好柴烧好水，想给你们洗个干净澡，可你们不领情啊。不但不领情，哎，还给我下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收起你的东西。到我手里的猪蹄子，我不撒手谁也拿不走。想活着走出大连街，那是做梦。就算你累生双翅能飞回关东山，海捕文书也会提前一天到。

安稳。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

0: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1: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室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0: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泥河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0: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2: 缺点人的化石，
1: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的。粘土的出现

0: 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1: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

0: 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国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二三十万年，甚至四五十万年。
1: 把这个土清出去，往外再弄土弄上，弄石头，弄石头，就找这东西。
2: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春季考古。
0: 好，这保存的挺好。嗯，好的，小心小心。
3: 拿刷子刷一下。
0: 对，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3: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这头已经没有了。
0: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现在
3: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0: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3: 它都是食草类。
0: 对，食草的和食肉的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3: 奔跑发力是吧？
0: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3: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0: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2: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1: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能看着，这个这么大小的，这是个幼科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的。
2: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不明谱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4: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比较大的，这个是马的牙，这是咱们在骆驼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1: 哦，
4: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1: 夏季，
4: 对啊，它
1: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4: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1: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4: 对这个
1: 猎杀他们，
4: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有人，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1: 古人。
4: 对，
1: 猎杀马的人，
4: 就对，叫猎马人。对，
2: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5: 那边不能走，
6: 那边
5: 这腿好，太
6: 慢点，慢点，慢点。
7: 我这个动物。

0: 不好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的，
2: 嗯，
1: 一般就是洞口的十多二十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得些外来的火种，这比较好像些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现在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啊。
3: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2: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而且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的。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4: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2: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3: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5: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那个痕迹，城卫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6: 就是自然形象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5: 对。灰烬者至少得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0%灰烬层，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层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0%就在这儿生活的。这个
3: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5: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峨眉山一直以后，都怀抱着就是这个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发放，这么扩散。
3: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5: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7: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 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它们属于侦查蜂，除了槐花，侦查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它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种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老家里的菜，腊肉馅进去了。腊肉腊馅就是他们南方的，自己家里有油，自己家里灌的，这个馅就更硬。在外面也没分，就是在这有的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咸菜啊。

0: 去就老老正正的。你自己这样整菜，这米饭又给你做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2: 像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3: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

0: 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1: 你家没找到，再找一个，和那个蜜蜂也是差不多，你很难找，还没找到。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它蜂王吃半嚼掉，不急不嚼掉，我们现在分家，医院里面分家形式的，那也可惜的。他一带走了，这里干活的蜂就没有了。主要通知蜜蜂就是蜂王。它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跑。
2: 因为跑一些蜂王，就跑一些蜜蜂走。今天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的。
0: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3: 这个蜜多少钱一斤呢？
2: 那个袋鼠蜜啊？
3: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2: 采的蜜是槐花蜜，
1: 20。
2: 20。嗯，我们在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其实因为真是经历，
3: 看上去很实在的。
2: 他60岁了。
3: 啊。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
2: 你行，你戴帽子去呗。野蜜蜂的人就追着花走。就叫追花仔，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像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3: 好大的学问！
2: 嗯，人和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3: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种子都大大的，都是采蜜来的。就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2: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蜂蜜它不是啥都是长得大大，它是蜜蜂吐出来的，你看
3: 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2: 哎，你看它4-5年，你马上去吃了，你看它去吃了，激动了，你看它马上进来就飞，你看它马上飞了，展翅了。你看它马上展翅飞去了，展翅飞去了。
3: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2: 我们还过来，你再过来，你红红来，
3: 这还是影响它哈，
2: 影响它的交通。
3: 对。
2: 两家人在那一直都不转了，看
3: 着。啊，他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2: 他不串门。啊，这一层不一不都完板吗？嗯。蜂王都在下面转，你才来。
3: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2: 蜜在上面。
3: 啊，蜜在上面。
2: 下面怎么才来？
3: 啊，才来。
2: 嗯。
3: 百只小蜜蜂。嗯，它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2: 嗯，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水跟人家水都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享受的女人就不。
3: 每一生都在。

0: 在做这件事。
1: 嗯，做杨明红，人家杨明红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0: 哦，
1: 我连杨明红人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0: 哇，好厉害啊！
1: 他连就是一就是。
2: 工程
0: 很好，
1: 怎么讲？
0: 就神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杨明峰一样。
3: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它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4: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什么山寨？
1: 它不是过来的，就是过来下，它有点很臭，我们家猪队。
4: 怎么
1: 的
4: 呀？嗯，过得蛮特别。人会招蜂吗？
1: 嗯，那一些什么东西捡得了吗？
4: 那捡得了吗？
1: 嗯，那个要水晶水。
4: 那可能是
1: 刷
4: 水，嗯，那可能是刷水，刷水啊，这蜂王在里面，蜂全蜜蜂自然就跟着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的，因为混乱得很，他估计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3: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4: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

0: 天才发现到县里，
1: 你先一路面。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3: 叔叔，你用我再摇一下吧，啊，慢慢干啊，你得拿着去。
4: 张三，儿，带你去。后来雨一些了，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起保持下来。一到每年就来帮助。
3: 因为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朋友。我们两个孩子也都陪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雨就哪里来？
1: 有多少米的哦？
3: 我们俩也不知道，带了多少煤袄、煤裤，这冷啊，东北冷。跑到那个煤袄跟煤裤啊，整个弄个那个被子来背着，一直背回去。
2: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红色传承，藏蓝守护”静音开放活动；我的育人故事，我们一起来聆听易县大榆树堡初级中学张恒硕老师的育人初心与坚守。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
0: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精彩。
1: 上午9时30分，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孩子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地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势力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大人和孩子们积极参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2: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1: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3: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1: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在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连心桥。全媒体记者报道。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是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我任教的学校坐落在义县大榆树浦镇，这片静卧于义乌驴山西路细河之畔的乡土大地，淳朴的乡风和村民骨子里的坚韧，顺着驴山的风，细河的水，浸润着乡村学子。在这里任教11年，我深信三尺讲台之上传授的是知识，讲台之下守护的是一颗颗摇摆的少年心。学生小青的故事便是我对这份信念最深的注解。小青原本是班里安稳懂事的孩子，安静内敛，上课专注，作业工整，虽不善言。

慈，但始终带着一股韧劲儿，是让人放心的学生。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暑假竟改变了少年的生活轨迹。暑假返校后，原本沉静踏实、眼里有光的少年变得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上课低头垂目，再也不见往日专注的神情。作业时常拖欠不交，课间就独自蜷缩在座位上，不与人交谈。更令人揪心的是，他曾和同学说想去打工赚钱。我数次问询开导，他始终闭口不言，将心事藏在心底。真正揭开谜底的，是一堂寻常的习题课，一篇关于父爱的阅读题。要轮到小新发言，分享与父亲相处的点滴。他低着头，手指攥紧衣角，任凭我如何引导，他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全班陷入沉默的瞬间，一位同村同学轻声道出了实情：老师，他爸爸不在了。一句话瞬间解开了我多日的疑惑。原本这个暑假对于小新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劫难。他自幼父母离异，缺少亲情陪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此前突发脑血栓住院，高昂的医药费早已将家底儿掏空。就在这个暑假，父亲的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年迈的爷爷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也随之撒手人寰。短短几十天，家中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年少的小新和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知晓实情后，我多次上门家访，和奶奶一同鼓励小新要坚持读书，又辗转联系上了小新的母亲，争取到定期探望和经济支持。在学校为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学校领导又对接村委，争取到政策帮扶。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他筹措学习和生活物资，彻底打消了他辍学的念头。多重帮扶托举起这个飘摇的小家，也慢慢捂热了少年冰封的心。一节语文课上，我正带着全班同学品读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去体悟那株扎根角落无人问津，却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小桃树，去读懂那平凡生命里深藏的韧性与不甘。课下，我在小新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一行浅浅的字，他写道：我也想做一棵能扛住风雨的树。至此，我以课文为媒介，以文脉为温度，持续为他注入成长的力量。读保尔让他看见握不住笔的双手依然能书写钢铁，讲刘禹锡让他听见病树前头还会有万木逢春，讲宋濂让他懂得只要心中有足乐，再深的山谷也能走出坦途。日常的陪伴和文字的力量慢慢发酵，小新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成绩也稳步回升，他骨子里的韧劲儿也在这温柔的托举和文字的滋养中慢慢苏醒。中考前夕，课业压力倍增，少年前路可期。我望着教室窗外那丛格桑花，心生感慨。那花并不惊艳，却拔节生长，狂风过后没被摧折，身姿威胁仍向阳盛放。课间，我和小金驻足在窗间，我轻声地对他说：这花像你，出身平凡又时值花季，而我更希望你能像他，

0: 耐得住平凡，扛得起风雨，在成长的道路上默默扎根，静静绽放。也许是这一段窗边寄语成为他一段前路的精神引领，小新在考入高中后发奋苦读，从未松懈，他始终记得那窗外迎风不倒的花。高考考入沈阳理工大学，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深耕学业，从未松懈。也正是他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推着他不断向前。今年盛夏，喜讯传来，小新凭借多年的沉淀和不懈拼搏，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这位历经风雨的乡村少年已悄然绽放出自己的光芒，那株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风雨曾至，花期未迟，乡村育人，久久为功。小新的蜕变让我感念教育的重量。然而在乡村，像小新一样的留守儿童、单亲少年、事实孤儿还有很多，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风雨，渴望被看见、被照亮。未来在乡村育人的讲台上，我将坚守初心，以书香浸润童心，以真诚陪伴成长。愿每一位乡村少年都能冲破风雨，扎根生长，次第绽放。
1: 运筹于帷幄，决胜于千里。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指挥若定，用智慧与谋略引领战友破局制胜。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领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刘家华，来自劳保小学六年三班。今天我要讲的是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的故事。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撼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检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倪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十月，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10纵队、28师、82团一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日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倪恩善率部发动决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前，用染血的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战斗。3路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用刺刀与手雷撕开国民党军防线，将红旗重新插上阵地。次日天还没亮，廖耀湘集中兵力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倪恩善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倪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60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倪恩善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冲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

距离肉国站。经过一番激战，再次夺回111高地，随即布置火力固守阵地，应对国民党军整营的波浪式反冲锋。就这样，黎恩善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和善打硬仗、敢打恶仗的铁血精神，在我守军不足百人的情况下，硬是把111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其成为国民党军始终难以逾越的生死界河，为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战后，黎恩善荣立五大功，一连被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黎恩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余载星移斗转，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丰碑。当新时代的号角响起，黎恩善身上这种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这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担当，依然在强军兴国的征程上激荡回响。正如当年111高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依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光芒。

0: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有效防范和遏制校园欺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宝安派出所民警走进13中校园，开展以预防校园欺凌、守护青春安全、争做守法少年为主题的法治教育活动。本次活动跳出空洞说教与枯燥法条讲解，立足公安一线办案视角，结合真实案例与办案经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兼具警示意义的法治公开课。活动中，民警直击校园欺凌痛点难点，从多维度开展普法宣讲，清晰地阐释了校园欺凌的定义，逐一列举言语辱骂、肢体推搡、孤立排挤、恶意造谣、敲诈勒索、网络霸凌等常见类型，帮助学生识别校园里容易被忽视的欺凌行为，同时深刻剖析校园欺凌带来的危害，不仅会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学业发展与人格成长造成长久创伤，还会严重破坏班级秩序与校园风气。本次法治教育活动紧扣青少年成长中的突出问题，切实增强了同学们的法治观念、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抓实未成年人保护和校园平安建设工作，不断净化校园法治环境，以法治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引导广大少年争做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扎实做好2026年下半年岗位实习组织管理工作，规范学生实习流程，全方位保障实习安全与学生合法权益，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中餐烹饪、中西面点、美容美体艺术、美发与形象设计四个专业实习相关工作。前期，学校组织开展实习班主任提前工作部署培训，完成学生信息、实习资料的数据梳理核对，并逐一发放实习家长知情通知书，充分做实做细实习前夕各项筹备工作。本次由学校统筹安排实习的学生数量较往年有所减少，大部分学生结合自身规划，自愿选择自主实习。参会企业与意向学生面对面沟通，现场面试洽谈，双向选择氛围热烈。参与招聘会的同学们热情不减，统筹实习生在现场与企业全部达成录用意向，供需对接成效良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你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张。

0: 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来，父亲去。

0: 我知道你家里在装，是你让他过来领工资的。
1: 姓陆的，我等着这笔钱给我孩子上学费呢。
0: 赶紧给我出来！
2: 老板，电话都打了好几个了，没人接。

0: 怎么了？又梦见那个陆大志了？
1: 没有没有，我梦见你跟我们小老师结婚了。
0: 继续睡吧，确实做梦。
1: 听我说完啊，哎，你们俩交换戒指的时候，忽然人群中钻出来一个光头，他就是史飞叔叔，他就开始抢亲了，然后你们俩就一阵殴打，一起掉入了海里。
0: 我俩打架的时候，你帮谁的？
1: 谁也没帮呢，我看戏呢，我在这啤酒、饮料、矿泉水，要不吃瓜群众，而且你这个水性那么好，没有人救。
0: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不过也行，水是财，梦见水说明我最近前景不错。
1: 哎呦，不是你是不是，你情商是负数吧？都说老男人皮糙肉厚，你这感觉也慢了半拍啊！你最后都不关心小老师到底跟谁结婚了，给你的机会你都不要。
0: 赶紧睡了，不跟你聊了。我明天一早还要飞呢。不过话说回来啊，你今天问我嫉不嫉妒那个陆大志，哎，还有点感动。说实话，当时还有点酸着的。

0: 我给你留了200块钱，晚饭你自己解决啊，我今晚可能在外面过夜。
1: 你不用给我留钱，我自己解决就行。
0: 你爱吃什么吃什么，不行让文奶奶给你做，但记住了，少去老街小馆。

0: 你什么时候找小友老师表白去啊？
1: 啊，除了我妈之后，你可再也遇不上这么好的姑娘，人生跟开了挂似的。
2: 我现在那么多事儿，哪能顾上这些？
0: 你先解决你自己的事儿才是最重要的。
2: 我现在有你爷爷的问题，有你那卖减肥药的姑姑的问题，有你。

0: 过了就错过了啊！我现在就是只有奶奶没有爷爷，别到时候我儿子跟我现在一样。
1: 上课，停用刹车设置。看什么呢？
2: 我跟我的女朋友齐许逆。哎，这起飞降落的，怎么不见你？给谁报个平安什么的？
1: 报什么平安？早上出门的时候跟儿子说一声就行了。就点个发送说我要起飞了，也就30秒的事儿。我看你这儿琢磨半天了已经。
2: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交了两个女朋友，一个肤白貌美，一个古灵精怪，我不知道怎么选。你得参考参考，
1: 选你自己喜欢的。
2: 两个都喜欢，我选不了。
1: 嘿，那嘚瑟样吧，就选胸怀大的。
2: 哥，嗯，还是你有追求。
1: 哎，别想歪了啊，胸怀啊，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别小心眼就行。行，你先把手机关了吧，咱们一会儿马上准备起飞了啊。

0: 方鸟击，发动机失火严重，报告管制，申请返航。
1: Mayday，Mayday，Mayday SK2587貌似遭到鸟击，1号发动机故障，2号发动机目前正常，我们正往西北方向前行，申请返航，申请返航。
2: SK2587收到，所有跑道均可降落，地面风即时暂停。
1: 浦东塔台 SK2587 保持3500米高度，等待进场方位线。
2: SK2587，5106跑道也可降落。如果你们飞往虹桥，请告知我们。
1: SK2587申请浦东洞九右跑道落地。
2: SK2587，浦东塔台地面75度5节以下，洞九右跑道可以落地。
1: 准备返航降落。

0: 发动机严重损坏检查单。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机长广播，
1: 我们的飞机出现了一些技术故障，决定返航，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0: 请您在座位上坐好不动，系好安全带，我们即将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停留刹车，设置 APU ready， 关车检查单。
2: 停留刹车，
0: 设置
2: 关车检查单完成。哥，咱这回又捡回一条命了。
0: 这次运气还行，最主要是咱们平时训练有素，还能应付得来。
2: 我怎么觉得我每回跟你飞都比上回你接要难？
0: 这回反正还好吧，也就是单个发动机熄火，要碰到双发的话，就算前面够条河，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像萨伦伯格那样100%成功。
2: 你说我好好的做，看什么萨利机长，这不鸟机了。
0: 小样还挺迷信的。
2: 哥，还是你牛，要我怎么是永远的偶像呢？

喂，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今天遭遇鸟击的那个航班是直飞机长是哪一位？不方便透露，我不是在打听个人隐私。我好，没关系，那你告诉我，请问吴真机长他今天直飞哪个航班？算了算了，没关系。

0: 郑队，这是我的飞行包。这是我的。行，你俩先歇口气儿，去会议室等着。等会儿呢，跟调查组碰个面，放轻松点，别紧张，有我的。
1: 上周呢，咱们的爵士狂欢夜啊，这是叫好不叫座，大家呢都畅所欲言一下，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活动结束以后呢，我们做了一份问卷调查，有三成的人呢对时间和地点不太了解，还有三成的人呢对爵士乐不太了解，可能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吧，造成的叫好不叫座。
0: 是的，因为这次和他们本地政府沟通的本来就比较仓促，所以我们宣传时间几乎是零，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活动信息。所以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宣传方式？对，上回呢准备的是很仓促啊，但是咱们的专业度呢，还有内容，我觉得还是过硬的。虽然呢叫好不叫座，但是我这心里边确实有挺大的一个失落。
2: 施总，您先别太失望。其实呢，当地政府呀，对于我们这个爵士狂欢夜，其实还是很喜欢的。虽然说这次演出呢不是那么如意，然后他们也觉得挺可惜的，但是好消息是，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再次演出。
0: 哎，所以呢，这回啊，大家呢都把精力、精神都绷紧了啊，争取弄一次叫好又叫座的演出。加油！
3: 来，大家看小丽。哎，
0: 小丽，干嘛呢？说你呢。
3: 我看手机。刚才说什么了？重复一遍。
4: 石总，我觉得有一条新闻你应该关注一下。今天有一架飞机从浦东起飞，中途就被鸟击中了，然后就返航了。这简直就是现实版《萨利机长》呀！
3: 你那个好朋友叫什么来着？他不是开飞机的吗？这不会是他开的吧？
0: 说什么呢？乌鸦嘴，那个。 哪个航空公司？
2: 天际航空。
5: 接电话呢。

0: 今天彻底把我问傻了，尤其最后那心理医生做心理疏导的时候，我快睡着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我从头到尾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这个飞行手册和操作流程。我居然可以滚瓜烂熟背出来了。<笑>
1: 也好，咱也一共也没几个假期，好好休息去。
0: 哎，行了，老大，我现在啊，终于知道我该喜欢哪个女孩了。
1: 鸟一撞，把人性撞出来了。
0: 刚出事情的时候吧，我脑子里面腾的一下想到了就是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我想我应该是喜欢她。哎，老大，你说我一会儿给她买戒指好，还是给她买画？哎，老大，
2: 干嘛去了？
0: 这是真的吗？他去韩国整容了？真的，这样长出来的？太这长了。
2: 但是你的眼睛太假了，你看戴那头，再戴个粉。
1: 小孩，
2: 你先走。你怎么回事啊你？打电话你也不接，电话还不开机，你关着机干嘛呢？
1: 是不对，还是怎么接？没有机就开机。
2: 这话你是不是跟小老师解释的？他都快骑疯了，电话、微信、短信你一个都不回。行，你看赶紧。

0: 听说你找我了，
1: 你搞错了，我没找你。
0: 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1: 我没担心你。
0: 还是没担心你？那我手机上微信这几条留言谁留的？每一条都是，那个急都快哭出来了，感觉。要不咱俩现在放一段，你听听自己的声。没事。不。你跟我出去一下呗，我有话跟你说。
1: 我没话跟你说。
0: 好了啦，不生气了啦。人家这样子也不是故意的啦。

0: 长得真高。这树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在这儿了。哎呦，我记得小学那会儿啊，没少在这树底下。
1: 有话快说，我还有很多作业没改呢。
0: 我其实在飞之前想给你发个微信的。
1: 想归想，没做就别说了。
0: 我说实话啊，我在出了事故之后，我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全是你，我想摆脱都摆脱不了。我刚才听萧寒讲，你听我这边出事儿，急得跟什么似的。我觉得咱俩吧，咱俩也别互相在这嘴硬了，有些话就应该面对面的说出来。
1: 说什么啊？
0: 我想了啊，你说我为什么呢？我这是为什么就要拒绝你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1: 因为你爱自己更多一些。
0: 是我之前太自私了，我这人就是这样，确实很自私。我喜欢自由，我怕麻烦，但这东西就是在萧寒出现之后，所有东西都改变了。他刚来的时候我就特别烦，我觉得他就是个大麻烦、大累赘，我老想跑，我就不想跟他在一块儿，我就不想要。但时间长了之后，突然挺神奇的，我觉得有一个人牵挂着，你干点什么事儿，你到外地去，你心里边牵挂一个人，你有个小负担，挺好的，那种感觉挺幸福的。萧寒占了我生命中的50%的这一部分。我琢磨了一下啊，我琐磨还剩50%，反正你要是不嫌弃啊，你就把另外那50%领走，就送给你了。
1: 哎，大叔啊，你真可怜啊，当年没少听某人在这儿表白吧？
0: 我还真没表白过，都是别人跟我表白的。
1: 哎，你这人表白就表白，秀什么优越感啊？
0: 你接受吧。唉，
1: 可惜晚了，我现在又变回萧寒的老师了。学生家长和老师谈恋爱好像有违校规的，要不等萧寒毕了业再说吧。啊，
0: 我是不严肃，你等会儿，要不我就严肃点再表白一次，你再拒绝一次，行不行？
1: 不行，哪有人拿表白开玩笑的，没得反悔。
2: 麻烦让一下。哟，
3: 二儿子，
2: 你咋来了？啊，是不是听说老吴的事了？担心他，想过来看看他呀？走吧，上楼坐坐。
3: 不是，他人呢？
2: 他那个一下了飞机，
4: 找那谁去了？
3: 行，那就没事，我就啊，就是过来就是。那什么，买点东西，你上去啊。
2: 行，跟我上去等等老吴吧。
3: 等他干嘛呀？渣男，我等他干嘛？你走走走，老哥走。
2: 看你心口不一的样子，明明挺担心他的，你就……
3: 我担心他什么呀？赶紧给我滚蛋，快！来亲一下。

0: 喂，
1: 怎么样，大美女？
2: 晚上到我们家住住呗。
0: 你这一个大龄男子邀请我这一个妙龄少女去你家，我应该把她看成什么性质呢？
2: 哎，你们当律师的说话都这么不含蓄吗？
1: 我没什么图谋，就是呢，
2: 有一朋友送了一瓶好酒，晚上一起分享一下呗。
0: 有酒啊？那就更不能去了。我加班呢。
2: 班什么时候不能上啊？是不是？那个，嘿嘿，你是不是怕了呀？
0: 怕什么呀？我还希望你胆子能大一些呢。
3: 主要是我上一天班，
0: 满身都是汗，现在就想下班回家洗澡，躺着看美剧。
2: 哎呀，那你就更应该来了，是不是？这些事儿俩人也能一起办呢。而且我免费给你提供一个颜值高、厨艺好的男朋友，多好啊！
0: 口才这么好。怎么一直单身呢？
2: 哎呀，你说正经的啊，你这个作为正牌女友，是不是都旷工两天了？
1: 来吧来吧，我一个人闷得慌。
2: 啊，那说定了。
0: 行吧，你乖乖等我，40分钟之后到。
4: 月儿，哟，大英雄回来了，快！整杯咖啡压惊。
5: 别，咖啡压不住了，你帮我拿两瓶红酒带走，该多少钱多少钱啊？
4: 拉倒吧，送你了。这是准备去哪儿节后庆祝去啊？
5: 很老实。
4: 好，
5: 我这酒啊，就是给史飞送过去的。要不这样，你跟我一块儿去。
4: 啊，不行，这还有客人。再说，你这低三下四的跟人赔礼道歉，我去，多伤你面子。
5: 行，我改天再过来喝来。
4: 拿把琴吧，实在人家不给你开门，你就在他家楼下唱，连唱三天，看他感动不？
5: 我跟他唱啊，那叫对牛弹琴，
4: 走啊。

0: 抱歉抱歉，刚在里面忙着没听见，要里头帮忙。
1: 你帮我好好打理打理。
2: 您这个会，我在家边看电影，没带你出去吃大餐、买买、购购物啥的，不省钱啊。
3: 这不挺好的吗？这样多舒服啊！我就是没回家换件衣服。哎，你不会觉得我当时不愿意来，是因为你没带我吃吃吃、买买买吧？
2: 你一个经济自主女强人，什么阵仗没见过呀？
0: 能
2: 用这种低俗的手段污你眼吗？
3: 哎，你别说，我还就喜欢俗的。我都在这等半天了，你怎么不拿钱来砸我呀？
2: 你喜欢这个
3: 啊？
2: 那我最擅长啊。
3: 嗯，我觉得我们明天去看房吧。
2: 瞧瞧你，
0: 没问题。
2: 你这还是怪我带林小璐看房，你心里有意见？
3: 哎，我有那么小心眼吗？我呢，就是想知道你带姑娘去看房，是不是想把他们当金丝雀养去？你要这么想，那我觉得咱们俩还得再考虑考虑。
2: 不是，怎么的呢？
3: 首先啊，这女人呢确实喜欢听男人说我养你，
0: 对。
3: 但是，一般这种年轻单纯的小姑娘听到这种话，就觉得啊，那我可以在家什么弄弄指甲呀，弄弄头发呀，美美容啊，做做瑜伽呀。但一般你们这种男人说我养你的时候，肯定是想让她在家洗衣做饭、相夫教子、当家庭主妇，给你们传宗接代。
2: 你消消气儿啊！你别一棒子打死一船人啊！这可能吧，就是。应该是大多数男的都这么想的，但我不一样，我可以用将来的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你看，这个现在你说。

0: 电影放到高潮了啊！你这这么率真，这么美丽，这么好啊！我这不就是中了大奖啊？
1: 怎么就
2: 是我这个伯乐相中了你这笔千里马？

0: 上打一顿。
1: 飞，我知道你在里边，
2: 一定在房间里。
3: 喝酒，就喝酒，就喝酒，就喝酒。
1: 纸飞，小心眼儿，
3: 别听他的，他闹的。纸飞，
0: 差不多行了啊！你说你也晾人半天了，
4: 五娘，沉住气，知道吗？不折腾他这一回，我心里边迈不过去这坎儿啊！我，
0: 你说你们这俩老男人，怎么生理现在跟几岁小孩似的？
4: 我就这样，
0: 你什么样？你快开门！
4: 这不开，
0: 那我给你打电话。
1: 我知道你对哥们儿心里有气，没关系，咱们俩可以来个决斗。
2: 你出来，咱俩就又撕又咬，往死干一架。
1: 一决雌雄怎么样？
0: 快去证明你是个男人！
4: 我
0: 你怎么着？
4: 快去！
0: 快去！去！
4: 等会儿，没动静了，
0: 走了。哎，小欧，你在哪儿呢？你再不过来啊，我这可要出人命了啊！

0: 多年，这，哎，我太太。还是这就走了？啊？这么
1: 吓人大跳啊！我就知道你小子会在里边啊，天天跟我这装。
2: 哥们都听见了，手机跟那响着。哎，你说你这，你说你是不是小性？
3: 吴局长，
1: 哈哈，哎，你这是竖什么大拇指啊？你不是说要一决雌雄吗？来啊，来学一下。
2: 我告诉你啊，人叶大律师在这儿，人家是有文化的人，我给你面子，在叶律师面前你没面子多丢人啊！哎呦，
1: 真有眼力劲儿哈，长那么大第一回有眼力劲儿，哎，真不知道林小欧以后怎么跟你过。
2: 我告诉你啊，实话实说。这次呢，哥们儿确实是理亏，我做的不对，今天特意来给你赔礼道歉。
1: 真是活久见，你还会给人服软啊？
2: 哎，叶律师，你看看，什么样的人啊？哥们儿坦坦荡荡，男子汉大丈夫，哪像你呀、啊，小心眼儿，矫情。
1: 我就小心眼儿了，
2: 就小心眼
1: 儿。不是你前一句你还道歉呢，后一句就说我小心眼儿，说我矫情。我
3: 别别别，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
2: 小心眼儿。
3: 要不你俩握手言和一下啊！
1: 不，
4: 那个吴局长，我们几个好久没聚了，小欧马上就到，你先坐一会儿，咱喝一杯啊，喝一杯。
2: 你看叶律师，人家就是有文化，有文化的人说话吧就不一样。

0: 素质，素质高。叶律师，给你点个赞。
1: 不是你留他干嘛呀？
2: 哎，你什么意思啊？我们俩四瓶量，你带两瓶，咱就我喝什么？
0: 我跟叶律师我们俩喝点。
2: 哎，你，我跟你说，
3: 不是吴哥，
2: 你量一个钟楼就完了，你这个量一个钟楼。
4: 突然想起来我了，想我了啊！妈，最近怎么样？
5: 我妈病情算是稳定，最近吃药了，我也回家住了。她也比以前好得多了。现在我十点之前回家就行。
4: 行了，一下变成靠谱小青年了。
5: 那是，哎，你就别消停我了。你不去学校了吗？咱俩有没有好看的小姐姐？
4: 去，小姐姐倒是还真有一个。
5: 谁啊？
4: 你认识？
5: 我还认识
4: 小老师。
5: 哎，那还算小姐姐？
4: 怎么着？你嫌她老啊？
5: 能怪我前一阵听她说去新学校。哦，就去你们学校啊？
4: 您这反射弧也太长了吧！不仅去的我们学校，还是我英语老师，还教我们班。
5: 小孩，我真羡慕你。你知道她前一阵给咱同学还发一视频，说让我们好好学习。而且还解释呢，说他走不是因为那个我妈，然后让同学们不排挤我。倒是说他这一走，我感觉我学英语的兴趣就没有了。
4: 那可不行，不过小姚老师还真重情义，还没忘了咱那帮乌合之众。英语你还是得好好学，你不早晚得出国留学吗？你现在在国内把英语也好，第一过了语言的基础关，更快的融入到人国外的生活。第二，你还能让你妈开心点。那有助于他病情恢复，对吧？
5: 别说我妈了，哎，你爸那怎么样啊？
4: 哎，说
5: 吧。哎，小孩，我刚才没说完呢。哎，你爸最近怎么样了？
4: 你问哪个爸呀？老吴还是那样，天天在天上飞。今儿刚出去开飞机，就碰上鸟击了。
5: 哦，就那天机航空那个大新闻，就是你家老吴呀？
4: 不过还好。他技术高超，最后化险为夷了。
5: 可以的呀，以前我老觉得老吴是个废柴，啥都不会，没想到还藏着那么点小东西。
4: 陆大志最近不太好，前天上网搜了一下他的新开的家具店，倒闭了，现在树倒猕猴散。他也不知道去哪儿，偷偷跑路了吧？
5: 陆大志他除了会跑路，还会干嘛呀？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又去上网搜他了？不是，你怎么还想着他呀？他当初做了什么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妈的事儿，他不是没干出来。你妈公司破产了，他又开了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公司啊，手脚一看就不干净。你联系他没有？
4: 他出事了，我肯定就给他打电话了呗，给他打两个手机都关机了，也不知道现在有事没事。
5: 大汉，你要记住啊，他当初做了多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妈的事儿。反正我跟你说，陆大志不是什么好人，你以后再理他，你不光对不起你自己，也对不起你妈。别想他了，
4: 走，看电影去。

0: 是你们俩也拉呀。
1: 小秋，有点透不过气儿，要不咱俩就上阳台上去透透气儿。
2: 不去了，我明天还有课呢，得走了。
1: 我送你吧。
2: 送我？隔那么多久？别吧，我那叫车。
0: 哎呦，现在都21世纪了，你们俩还这么矜持？你们是想等我们两个孩子都打酱油了才开始着想？
2: 哎，你这说话有问题啊！小婉都16了，站起来比我还高。想酱油吗？明天我让他送一箱来给你们。
1: 林小欧老师说的对，
3: 看来我们是明修栈道，他们早就暗度陈仓了。
2: 哎，不闹了，我走了。哎，你怎么走？
0: 我不走，我再待一会儿。
2: 别太晚了啊，
0: 吴局长，行行好啊，帮我把这个啰嗦的女人送走吧。
1: 这是我的任务。
0: 辛苦喽。
1: 拜拜。
4: 别开车了啊。

0: 明天我有假，我请你吃个饭。
1: 明天有业务研讨会，恐怕不行。
0: 那就后天。
1: 后天要给学生补课，早就定好了。
0: 周末，周末你肯定有时间。肖安说你们学校没那么多课外活动。
1: 计划赶不上变化，今天才周二呢，谁知道周末会发生什么事啊？周五再说吧。
0: 推三阻四，你是不是对我以前对你的态度，你想要惩罚我呀？惩罚的对。
1: 我才没你那么小心眼呢，日子还长着，你提什么呀？
0: 那我觉得你就是想报复。明天我去学校接你。
1: 都说了明天有会了，等着我通知。
0: 我等你啊。

0: 这倒是，啊，我到家了。那个什么，你也早点休息吧，啊。
1: 回来了？
2: 怎么不睡觉？
1: 喝瓶水。你这一身酒味，喝酒去了吧？我妈都没了，咱别让我再没爸了。
2: 你明天不上学啊？那个正渴着呢。
1: 哟，一脸春风得意，是不是跟我们小王老师成功了？
2: 没大没小的，说什么呢？
1: 行啊，够迅速的。
2: 给你商量事儿啊，转学成吗？
1: 都让我转学了。不对呀、啊，我在学校，那你跟我们小王老师不亲上加亲吗？我都没避嫌，
3: 也不行。
1: 我们学校不让学生家长跟老师在一块儿吧？
2: 长毛了吗？懂得挺多的。
1: 哎呀，反正你现在得顺着点我说的话。
2: 你等一下，别嫌弃我啊。
1: 没事，
2: 赶紧睡觉。
4: 到家啦，那赶紧洗澡睡了吧。要不是还要早起呢，不要那么。

0: 想我啊，虽然我正在偷偷想你了。
1: 假装看美剧，其实是想查我的岗吧？你放心，我心里有数的啊！
2: 我才没那闲心呢，这剧我等好久了，终于等到新的一集，明天就带去好好考那些猴子们。
1: 这么晚你还想备课的事儿？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难道不是谈恋爱吗？你应该好好想一想怎么把皮肤养好，衣服穿得漂亮。
2: 哎，嗯。大半夜的，我上哪儿买衣服去啊？
1: 姐，您从古代穿越过来了，现在哪有人去商场买衣服啊？都是在网上买衣服。那我教你啊，你下载一个唯品会 APP， 24小时随便逛。哎，不用谢啊，我睡觉去，拜拜。哎，
2: 回来。我告诉你啊，你跟史飞。不要进展得太快啊！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8: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9: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10: 万丈火雨向东闯。
8: 爸，你要拔？
2: 我拔哪个？我拔？
8: 拔那个圆的。
2: 姐姐，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这剧我等好久了，终于等到新的一集，明天就带去好好烤那些猴子们。
1: 这么晚你还想备课的事儿？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难道不是谈恋爱吗？你应该好好想一想怎么把皮肤养好，衣服穿得漂亮。
0: 哎，大半夜的我上哪儿买衣服去啊？
1: 姐，您从古代穿越过来的，
2: 现在不一定非得去商场买衣服啊，也可以在网上买衣服。
1: 那我教你啊，你下载一个唯品会 APP，24小时随便逛。不用谢啊，我睡觉去。
0: 拜拜！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我告诉你啊，你跟史飞不要进展得太快啊。
1: 我和史飞那都是虚张声势，我们俩现在就只停留在拉拉小手，拥拥抱。
0: 不会吧？你们俩不是急着要让你的孩子打酱油吗？
1: 林晓，你今天在史飞家和吴征眉来眼去的，怎么回事啊？谁都能看出来你们俩有情况，你们俩才是最深藏不露的那一个。哼，晚安。
0: 喂。

0: 下了，怎么还忙？
1: 趁这两天有时间，捯饬捯饬我这微博，咱大小也算个微吧。老不更新的话，掉粉。
0: 你可小心点，你这更新的太频繁了，也不好，也掉粉。你看你欢快的啊，跟小舞曲似的。
1: 我早上忙了啊，一会儿早饭自己解决。
0: 行。
1: 哎，要出习惯来了。
0: 我要的不是为自己，要的是你的恋爱经费呀。
1: 我恋爱你要什么钱啊？讹我这是？
0: 你仔细想想，你给我200块钱，我自己找地儿自己掰，完了之后呢，给你腾出来恋爱空间，既省钱又省力，何乐而不为？
1: 以后少转这词儿。200块钱拿好，那我自己买吃的去。
0: OK。
1: 等会儿。
2: 哎，干嘛？
1: 方军回来的话，你看一眼那窗台儿，上面如果有花盆的话，证明我在屋里边。
2: 啊。
1: 那个，你就在下面多溜达溜达，先别上来。什么时候花盆撤了，你再上来。记住了，花盆在，人在。
0: 可以啊，我又学会一招，老战真有经验。拿你的钱替你消费，就1年啊。

0: 前面上了几堂课，都累了吧？好，那我们今天这堂课来歇一歇，我给大家播部美剧。哇，
1: 行了，这老师还挺上道，小点声，当老师听不见。
2: 听不见。
3: I'm happy to tell you how you and I find a healthy balance together.
1: 赵老师，您这是从哪扒的生肉啊？
0: 先看吧。
4: 哎，跟你们俩确认一件事啊，咱们老男孩阵线联盟还在不在？
5: 在啊，
6: 友谊万岁啊！
7: 耶，以后不管咱们各自的什么归属，
8: 老男孩阵线联盟永远是咱们心灵的港湾。
4: 行，今天正好啊，有人给我空运来的澳洲顶级生蚝，我这还有顶级的白葡萄酒冰镇呢，咱一会儿好好喝一顿，咱有日子没喝了。
9: 不是那个不行，我不行啊，我中午约了叶子吃午餐。
7: 你，我也不行，我这是下午得去学校站岗去，约了林小欧看电影。
4: 不是，什么意思？五秒钟没过，咱就土崩瓦解了是吗？
9: 咱不一直这样吗？上一秒歃血为盟，下一秒割袍断义，不一直这样的？
7: 还真是这样。哎呦，
4: 你们俩行不行啊？我的前半生是你们俩陪着过的，我们后半生怎么你们都不负责不管了，是不是？
7: 我这么多年，你在门口贴一告示，就招这种美女咖啡助理，以你的颜值，半个小时这门栏准踏破了。
4: 我有这么低俗吗？这么多年你们在我这白吃白喝的，这账从来没结过。我跟你们说过没有啊？这就不管我了。
10: 哎，不行了，我来不及了，我得走了。
4: 上哪儿去？
7: 我烧牛，烧牛，我烧牛。
4: 你别
7: 烧，我必须烧你，必须烧
10: 你。我走了，走了。
4: 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走就走啊？
10: 来不及，来不及。
4: 什么人呢？都是。
0: 好了，看完了一整集美剧，大家开心吗？
11: 开心。
0: 太好了，接下来有更开心的事情，我们就结合刚刚的剧情来做一下简单的听力测验。
1: 啊！我就知道不会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12: 老师，你拿块生肉来测我们，这连字幕都没有，让我们怎么答？
1: 是啊。
0: 哎，你以前做的那些听力测验，有哪些是会给你字幕的？总之呢，我准备了十个题目，你们谁只要答对六题以上，我这学期的听力测验就给他打合格。
1: 哎，刘老师，是这样，我刚没怎么注意听，美国人说话又快，我好多句子没听懂，能不能再看一遍啊？
13: 对，再看一遍。
0: 一般来说，听力测验是不会放第二次的，但这是我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给大家上课，就放第二遍喽。谁写完了提早交卷就可以下课了。竖起耳朵啊！
3: I'm happy to tell you how about you and I find a healthy balance together. How does that sound? That sound good?
14: 没什么招待，尝尝我一个学生自己进山种的茶。
15: 哦，谢谢。我来就是看看，让小欧在您这儿锻炼锻炼，也挺好。
14: 面试的时候我没在意，不知道是你女儿。我还问呢，我说怎么就不在沃顿干了？
15: 这孩子的业务能力没得说，就是有点死心眼儿。他应该出来多历练一下。
14: 林老师对学生有亲和力，教学思想独特新颖，你看才来了一周，已经很进入状态了。你放心，我会关注他的。
15: 他如果在这儿还能适应的话，那就让他踏踏实实的干。我今天来啊，不是作为他的老领导，而是作为他的父亲，来向您拜托，您一定要对他严格要求，不要搞特殊化。
14: 没问题，我对他就像对其他老师一样一视同仁。林老师一看就知道你对女儿是教育有方啊。

0: 嗯。
1: 嚯！老怪说：“行行行了，你应该不是来接我的吧？”
2: 你们老师什么时候出来？
1: 找着呢，你慢慢等吧。今年后两节课是英语课，我们做听力测试。我是提前交卷出来的，所以出来早了一点。里边有一堆学生在里面面壁呢。

0: 小王老师再见。
1: 再见，辛苦啦。
0: 夏大叔好。
1: 你怎么过来了？不是跟你说我有事吗？
2: 我也说过了，我多晚我都走。
1: 你是要聊公事还是私事啊？公事，小海最近表现挺不错的，没什么好聊的。
2: 那是私事呢？我还记得昨天晚上你欠我一个。
1: 私事就别在这里聊了啊！我很忙，你回家等通知吧。
2: 哎，不，我可以等，多晚都可以等，但是这两张电影票等不了。这还有半个小时就开演了，我在外面站了一小时岗了。
1: 谁跟你说我要跟你去看电影啊？你这是先斩后奏。
2: 我先斩后奏是不对，但是咱俩去看场电影，往小了说是看电影，往大了说是支持国产电影事业。
1: 什么电影啊？被你说的很有使命感的样子。
2: 不是，平时我太忙，没时间陪你。这不刚刚出了这部电影，悬疑惊悚的，特别烧脑。
1: 那整片对我没有杀伤力。你不就是想让我看哪一刻害怕，往你怀里钻吗？
2: 被你识破了。
1: 爸，你怎么会来？
3: 啊，我找你们袁校长说点事儿啊。
1: 哦，是吗？
3: 你妈打你电话好几趟，让你回家，你都不回去。我过来看看你啊。走，你不是下班了吗？跟我回去一起吃饭。
1: 哎，不行不行。我晚点还有正事要办呢。
3: 哎，你不是那个萧寒的爸爸吗？怎么样，孩子最近还好吗？
4: 你怎么过来了？孩子有问题吗？
2: 袁老师，欧校长，萧寒最近都挺好的。我今天来是其实想……
1: 哦，我约了萧寒爸爸，想聊聊孩子转学后的学习状况。哦，那爸，我们先走了啊。校长再见。
2: 林老师，他那上次做那道题啊，我帮他检查了一下，我们计算机算了，其实32乘以32，你觉得他用错吗？
1: 零，哎，你怎么骑这个了？
2: 今天呢，天好。咱们就骑自行车，而且现在是晚高峰时间，骑这个快不堵车。咱们天天开车呀，不环保，骑这个又环保，而且你坐在后面，还能感受一下咱们当年的青松岁月，多好！
1: 就你还轻松啊？我看都长出葱花来了。
2: 来，坐稳了啊，请上车。
1: 好久没坐了。好，
2: 一二三，走。够就够，够了啊！

0: 要不我去跟你爸解释一下。
1: 不用，你在这等我一下。欧校长，怎么这么巧啊，在这儿遇见您呢？
2: 这就是你干的正经事儿啊！你平时跟学生家长就是这样交流的。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到育才中学来了，我真是高看你。
1: 爸，你不了解情况，你不要这样乱说了。
2: 我怎么不了解？我还跟你们园长商量。

0: 说呢，让你到育才中学来锻炼锻炼也好。嗯。可没想到，你根本不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为了证实你自己，你是为了接近小韩的爸爸。
1: 你这话只说个了一半。我承认，是吴征他建议我到这所学校应聘的，可他也只提供了一条信息而已啊。我留在这个学校是为了我未来的事业着想，不是为了他。但我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
0: 我当然不相信。你们两个，一个是家长，一个是老师，简直是胡闹。刚刚失恋，你怎么可以去找一个这么大儿子的父亲？你感情上不靠谱，才会带来事业上出问题，知道吗？
1: 爸，你太武断了。从毕业到现在，我一直都被你保护着。我表现的好与不好，从来都不是我真实能力的体现。我想出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您能不能别再牵着我？放手吧。
0: 我知道，小欧啊，在沃顿，爸爸没有给过你任何庇护，所以你想离开，你要出来闯闯。好啊，我放手啊，我尊重你的选择。可作为一个父亲，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为爱昏了头。你犯这种低级错误，你知道吗？
1: 爸，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因为我在前一段感情中受了挫折。可是这一次我真的没有被爱冲昏头。我知道我想选择什么样的人，我要什么样的感情，我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我已经长大了，可以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0: 你妈生气了吧？哎，没有，可人就长那样。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哎，都已经开场了，十多分钟了，要不算了。
0: 啊，那
1: 要不这样，精神食粮咱们补充不了，咱补充粮食去，先吃好吃的去。
0: 走。好吧。
2: 来，快看！哎，好，慢走啊！别喝了，你说。
3: 干嘛呢？赶紧招呼招呼！
2: 哎，傻子，趴着干嘛？听话，快点啊！
0: 哎，来，来了。点什么？买单。
4: 咱这有什么新鲜蔬菜，随便做几个就可以。嗯，
0: 你想吃什么？
4: 我都行，少盐少盐就行。
1: 他少盐少盐。
4: 这位美女，请问你最近是不是有在健身或是做什么运动？哦，我平常就有健身的习惯啊，一周2到3次有氧。 偶尔游泳，最近还在练拳击。哇，美女就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如果想保持好的身材，光靠运动是不行的，一定要合理的搭配饮食。比如说，这是眼下最火爆的减肥神器，不仅可以有效的控制脂肪，还能提高人体的基础代谢。要不要试一下？
1: 没关系，不用了，谢谢。就这仨菜是什么？哎，那个，我听这个减肥神器挺有意思的，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4: 好呀，我们这个神器呢是一套非常完整的管理系统。这个呢是我们的减肥茶，每天早晚各一瓶，能够补充人体的维生素。稍等吧。 这个是我们的减肥粉，每天一日3餐饭后服用，能够提高人体的基础代谢，而且既安全又有效。
1: 那个，要不那减肥汁吧？这多少钱一瓶？我来一瓶。
4: 我们这都是搭配买的，不单卖。
1: 行，一会儿多少钱？来一套。
4: 你就要一套啊？嗯，
1: 先来一套尝尝吧。

0: 试试效果。
1: 原价250，今天特价180。
0: 可以。
2: 你不用花钱，不需要这个。
0: 蔬菜汁，喝着没问题，当饮料了。
3: 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蕾蕾？我跟你说了没有，不能在这推销这些。
1: 人家要买，我给人家介绍一下。
3: 我跟你说了没有，不能在这推销这些东西。你，
0: 老爷子，老爷子，这个是我自己想买的，我现在减肥呢。真的，要是他不想买的话，说他天花乱坠的，我也不买。真的，这是我好东西，这是。咱今天不说这个，这我买了。咱今天有什么新鲜蔬菜？您给我随便做几个小菜来。我今天带朋友来了。
3: 有新鲜蔬菜有，你这是。
1: 哟，
3: 姑娘真清秀啊！这位是
0: 啊，我女朋友。
3: 你女朋友啊？哎呀，你这眼力真好，小吴啊，你年纪也不小，应该找个好女朋友，安稳的生活了。姑娘这么清秀，我知道给你们做什么菜了，我给你们做几样清淡的菜，怎么样？
4: 麻烦你了。
3: 这多少钱？你告诉我。
0: 这真不想要了，您忙去吧。
3: 一会儿我把钱给你。
0: 嘿，
3: 蕾蕾，你赶紧把小吴那钱退给人家。
1: 我为什么要退吧？这是我的劳动所得，不是我逼他买的，是他自己要买。再说了，卖出去货哪有退的呀？做生意最忌讳这个了。
3: 你妈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在店里你不能推销你这些减肥品，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呀？你是不是不打算在家里住了啊？
1: 爸，你怎么跟我妈一样？我做生意也不容易，您就不能支持我一下？
3: 我不能支持你，这是我的店，我做人有我的准则。闺女，我求求你了，你把这钱给人家退回去，啊？
1: 退？
3: 你不退呀？你不退，我把我自己炒了，你信不信？
2: 这对父女也真特别，老爸这么谦和有礼，女儿却这样。
5: 这好啦，
0: 慈母多败儿，慈父多败女，老话。
5: 我听史飞说，这是你的深夜食堂，你跟老爷子一家人挺熟的，
0: 比你想象的还要再亲密一点。
5: 对那姑娘那么有耐心，不光只是因为老爷子的缘故吧？
0: 嘿，我怎么听出来一股醋味啊？来，先喝点水，把这醋啊稀释一下。
5: 我没见过他，他这种款肯定不是你爱的。
0: 对了，你这看着就行呗。而且能看上我的人啊，那品味不是一般的高。
5: 行啊你。
1: 这样吧，把刚才卖你的产品给你退了。
0: 哎，别，不用退啊！这我答应送人了，卖出来东西怎么好要回去呢？是不是？钱拿着。
1: 那麻烦你跟我爸说一声，是你自己不想退，不是我不给你退。OK。答应。
5: 你对那女孩这么有耐心。如果你真的对他没想法，那就肯定没有把笔落在他手上。
0: 这里边关系我慢慢再跟你说啊，赶紧去吃饭，菜凉了不好。来，先吃东西。老爷专门给你做的，全是清淡的。

0: 怎么有种深入古学的感觉啊？什么话非得来家里说？
1: 我说你这人，来过那么多次了，以前都生龙活虎的，怎么一谈恋爱变成小绵羊了呢？
0: 你这人会不会聊天啊？我要是母老虎，你会搭理我吗？
1: 来，你坐，带你见个人。

0: 这盘是我妈，我让她见见你。
1: 妈，这是林小欧，我带他见见你，你看小欧漂亮吧？
2: 我母好。
1: 你妈真漂亮。哎，那你爸呢？我爸，就是楼下老街小馆那老爷子，据说就是我生父。我3岁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娘俩抛弃了，30多年没见面，最近突然冒出来了。
2: 就在我们家旁边开了老街小馆，我不认识还不认识。那老爷子就是你爸？他还在你家附近开了间小饭馆，这不是正式版潜伏吗？那刚才卖你产品的那位妹妹，同父异母的。你的人生还能够再戏剧化一点吗？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也是最近。
2: 那你们怎么不相认呢？
1: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过父亲的这个概念，我从来也没想过去找他，我也不知道有父亲什么样。当然了，我也没想过给别人当父亲什么样。肖寒刚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是一个好父亲，后来跟着肖寒这小子相处时间长了，才找着一点点做父亲的感觉。
2: 那既然你已经找到一点感觉了，也知道老爷子的身份了，怎么不跟他相认呢？
1: 我觉得他远远观望的可能好一点吧。那么多年了，与其说父子成仇，那还不如这么当个朋友吧。想看的时候呢，就互相远远的去看一眼。我觉得这也是那老爷子选择的相处模式吧。

0: 我觉得你妈能把你培养成这样，她肯定是位很通情达理的人。
1: 你是想说慈母多败儿吧？其实我妈对我教育方式呢，确实平常有点松，因为我妈特别忙，我基本都是放养。但我要真犯错误的话，她对我特别严厉。
0: 在你眼里，也没有我爸眼里。从小就活在阴影下，欧老师的女儿不能考第二，校长千金必须优秀。我爸也老以别人家孩子的标准来要求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定志向，一定要当老师，而且是当跟他不同的老师。
1: 那你应该感谢你爸才对，其实就是你爸潜移默化的影响，你才没走歪路，而且离你自己的志向越来越近了。哎，说到这儿，我真的对不起啊，让你跟你爸之间闹得不愉快了。今天，
0: 哎，没事，他那人就这样，生两三天气就没事。
1: 你看肖汉来了之后，我不是当了一段时间的爸爸，我真是感觉为人父母挺不容易的。俗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多理解你爸，不能老对他那样。
0: 不是不理解他，只是我就希望能让两个我最在乎的男人互相接受彼此吧。你那么多优点，我一定要让他看到。
1: 两个你最在乎的男人，相信我，我一定会做得很好，让你爸接受我的。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站住！你给我回来！你干嘛去？
0: 我现在出现在这儿，不太合适吧？
1: 不合适，那你回来干嘛？当不当正不正的，早不回晚不回，什么意思？说，
0: 你是不是要跟我发火？
1: 对，

0: 什么意思？
1: 行，花炮你放了吗？刘成你走了吗？暗号你对了吗？你是不是说到动情了，把咱们的之前说话全忘了？你好意思发火吗？好意思吗？
0: 我刘成我忘了行不行？
2: 你们俩够了，拿什么哑谜啊？我走了。
1: 哎，后妈，老师再见。我来学校不跟你说了，我保证。
2: 明天上学别迟到啊。
1: 慢点走啊。
0: 你说那叫什么话呀？人家脸都红了。
1: 行了，发着火还能关注一下？啊？
0: 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
2: 哎，你干嘛呢？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吗？我新买的。哇，买了这么多。你又接大单了，可怜你的客户们，都像待宰的小绵羊一样。
3: 唯品会，这些都是可以分期付款的，钱呢我可以慢慢挣，但是美貌是不能等的。哎，对了，你看我这几天小肚囊有没有收下去点？撩起来看一看。讨厌，和老五在一起都学坏了。你和老吴坚持到那一步了，反正还没有到要担心小更难的地步。我看，不错嘛，这几天跳操很见效啊。
2: 是啊，
3: 都练出腹肌了，
2: 硬啊。
3: 哎，除了运动之外，饮食也要注意。试试这个。
2: 这什么呀？
3: 是的，这是萃取自天然蔬果的，听说有很多种维生素，可以帮助你减脂增肌，有益无害。
2: 有益无害？这连批号都没有啊！这是三无产品？
3: 不会吧？听说这是很多艺人的减肥神器，应该没事啊，成分都是食品啊。
2: 我说你还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这个三无产品，越吃越胖，越吃越肥。越吃身体越不好，谁送你的？
3: 吴征的妹妹。
2: 吴征怎么有个妹妹啊？
4: 王老师啊，你带高一一班也快一年了，能不能跟我说说那个萧寒的爸爸是怎么回事情啊？
5: 这个事儿在我们学校挺出名的。哦，萧寒这个孩子底子是很好的，在他妈妈没有出事之前，他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后来他去找他那个当机长的生父，学习就一落千丈了，迟到、早退、上课走神、不交作业。我感觉他这个生父就是他退步的这个根源，看样子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确实是很大。哦，
0: 给你转过去了啊，你收拾。
6: 妈，
0: 欠你那钱啊，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接收，你要是忘了给我退回来，那哥们不认账了啊。欠点红。
6: 还你什么呀，我们家挂着呢，都裱起来了。
0: 真狠。
6: 哎，你跟林晓最近怎么样了？
0: 那天你不都看见了吗？就那样，一个老爷们儿那么八卦。
6: 我不是八卦，你知道吗？我其实我是感激你，谢谢你横刀夺爱，要不然我能认识叶子吗？我们俩现在有点那种相见恨晚。你知道我们平时去哪儿约会吗？
0: 还能哪儿？不就是男女该去的地儿吗？
6: 想歪了啊！我们现在都去家具市场看家具、装修材料什么的，我是没想到你说一个这么精明大律师，你看这么家居拿设计方案什么的，你说哎，
0: 看你那样，一看就是谈恋爱，满脸上就俩字儿幸福。你看哥们儿，深藏不露，脸上绝对看不出任何变化来。
6: 你高你。

0: 你们俩顺利，我就欣慰。哎，那个小费还骚扰你吗？
1: 啊，而且有日子没跟我联系了。

0: 小飞，我就知道这个冰盒是你的。
1: 成本，您没走呢？
0: 我在这等你半天了，鬼鬼祟祟的。说吧，这里面到底放的什么东西？
1: 这是我帮朋友带的治疗癌症的特效药，必须得低温冷藏，所以我就用了一下冰箱。
0: 这冰箱现在成了你们私放物品的小仓库了。平时你们放一些冰淇淋啊、蛋糕啊，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现在你变本加厉了是吧？
1: 不是的，陈部长，这个是我帮朋友带的，是救人一命的。您网开一面好不好？
0: 这事就过去了啊，下不为例。

0: 老板，
1: 哎，来
0: 了，先生，
2: 你去啊？
1: 我来，我来。哎，
0: 一共多少钱？
1: 35。
2: 35啊。
1: 哎，
0: 谢谢。
1: 好嘞，谢谢您啊，谢谢谢谢。啊，慢走啊。
2: 老板，
1: 哎，
2: 你们家这茄子的味道很特别，是有什么特殊秘方吗？
1: 没有，就是普通的家常茄子做法。您爱吃啊？那你以后常来给我们这小店捧捧场。
2: 来，你去歇会儿。
3: 喂，
4: 我来洗。
2: 啊，文丽呀、啊。哎呦，不急不急，我现在啊在这个楼底下的小馆吃饭呢，一会儿啊我就上楼去给他们父子俩留张字条，就到你们家楼下等你啊。
4: 嗯，好的，你不是有我家钥匙吗？直接去我家等吧。
2: 哎哎，文丽呀、啊，你给我买药，给你工作上没有带来什么麻烦吧？
4: 你放心吧，没有，我心里有数。
2: 哎呀，你看我这心里啊真是过意不去，你说这事儿还不能让吴征知道，也真是委屈你了啊。
4: 文英，你别这么说，我能帮到你我很乐意的。
2: 那行吧，那一会儿楼底下见啊。哎，老板结账。
5: 哎，我来我来我来，你谢。
2: 多少钱啊？
5: 30。
2: 给，不找了。
5: 哎呦，谢谢啊。
2: 什么路数啊这是？
1: 啊，
5: 看着不像常下馆子的，跟你问东问西的，扒拉啊你。
1: 怎么了？
5: 老相好吧？
1: 谁呀？我胡说什么你？我离开这30多年了，这儿没几个人认识我。
5: 那也可奇怪，跟那间谍片接头的似的。
1: 你有病吧？你要不信哪回他来你问问他。真是。雷雷呢？这半天怎么没见着他呀？
5: 楼上玩减肥茶呢。你这个骗子，我跟你说，那会儿他小的时候跟我说，孩子大了贴心小棉袄。轻松了就，这会儿越大越是块心病。
1: 你们娘俩，哼，不回来吧，老念叨这回来了吧，看什么什么不顺眼。你们这哪是娘俩呀？你们这是斗气儿的冤家。
6: 小吴老师，今天
7: 老子在
6: 我家。

0: 要是去我家的话，我就回避一下。这是学校，你注意点影响。哎，那我换种说法，今儿老吴挺闲的，你要不要跟他亲切友好的交流一下我的未来学习状况？
1: 没空，以后不许开这种玩笑。
2: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家大门随时为你敞开。走了，拜拜。
3: 喂，妈，怎么了？
4: 我说，你这两天
3: 可以回来吃个饭了吧？
4: 我们念吧，不去。哎呀，我说你这孩子，你跟你爸爸生气，你不能不见我吧？这明天就是周末了。
3: 你上个星期说工作忙不能回来，可是这个周末你应该露露面了吧？我爸什么时候改掉他的蛮困作风？我再考虑回家的事。
4: 哎呀，你看看你这孩子，简直就跟你爸一个脾气。哎，我告诉你啊。
3: 你爸爸今天早上还跟我说，说最近几天我们是不是要做一点打网盒啊？你听见没有？谁最爱吃这个了？还不是你吗？
1: 我告诉你，这说明你爸爸已经上步了。
3: 你赶快回来吧，见好就收。
1: 行吧，只是吃饭而已啊。他要再给我上课，我立马就走人。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文体旅亮点纷呈结硕果，品牌聚力起新城。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
1: 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聚焦品牌塑造、赛事赋能、荣誉创建、创新提质多为发力，

0: 持续放大文体旅特色优势，拓宽宣传引流渠道，打造精品文旅 IP， 全市文体旅工作成果不断涌现，特色亮点持续彰显，城市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实现提升。
1: 我市文旅斩获多项重大突破性成果，文旅硬核实力实现提档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奉国寺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址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义乌驴山五 A 级景区创建顺利通过文旅部景观质量评审，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我市坚持多维造势、全域引流，持续引爆城市文旅热度。辽西九华山风景区持续稳居全国热门景区榜单，奔现游引流成效显著。依托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全国翻版冠军赛央视专题报道，市委大院暖心出圈等全网热点，城市全网曝光量突破 11.5 亿次。我市持续开展进京推介、跨区域文旅交流常态化活动，深耕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年最东北两大核心文旅品牌。近年来，我市积极承办高端大型文旅文体活动，集聚区域发展动能，先后成功承办辽宁省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展演、粤辽文化交流活动、辽宁省新春戏曲晚会、东北三省东北大鼓展演、辽吉黑蒙四省戏曲展演等多项大型会议活动，深化区域联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文旅文艺创作硕果累累，文旅联动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我市精心打磨曙光、第一党支部、红缨如火三部剧目，成功入选全省重点扶持优秀剧目。杂技节目《春意阑珊灯伞》荣登第12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节目。锦州携手辽台打造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平台，全媒体矩阵线上观看量突破300万人次，推出免费停车、夜市限时优惠、夜间公交延时运营、油加油等惠民福利政策，整合20余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多条跟着赛事游锦州精品线路，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互促共赢。同时，我市文旅特色创新业态持续涌现，后生艺术工厂、喜悦空间、辽西郡成为城市新晋地标与消费热点，持续坐优海洋冰雪季、锦州古玩文化节、北镇梨花节、易县扶阳周等特色品牌活动，全方位释放文旅市场内生动力，持续擦亮锦州特色文旅金字招牌。
2: 9月29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
3: 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安全生产情况的汇报，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安全理念，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人大监督全过程各环节，要深入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精准靶向监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法治思维，紧盯安全生产工作依法开展监督，督促政府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得到有效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对调研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督办，为锦州全面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会议听取了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关于持续开展本市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回头看工作情况的汇报，指出开展法规实施回头看是完善地方立法、规范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依法治市的重要抓手，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始终把回头看作为常态化基础性重点工作抓紧抓实，为后续立法工作提供支撑。要恪守法治统一原则，对标对表，逐条梳理拟修改的相关法规，坚持立改废市并举，坐实立法储备。要坚持闭环督办，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持续提升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市领导袁立、姚艳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0: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到临海市视察，关于壮大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全力助推锦州现代化大农业振兴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落实情况。
3: 视察组深入严家镇山沈村，走进农产品合作社，实地视察临海大米产业种植、生产、品牌建设和农产品电商销售模式、运营规模与发展瓶颈等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发展情况。就扶优作强农村电商运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进行现场指导，鼓励农产品合作社依托电商平台，把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大市场。视察组指出，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推动现代化大农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落地，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不断完善产业发展链条，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新业态，用好线上销售渠道，擦亮农产品品牌，同时发挥合作社联农带农作用，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产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9月2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市委政法委通报2021年以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效，解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目标任务打击重点。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结合各自职责通报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 会议通报，自2021年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我市始终保持黑恶不除、绝不收兵的决心恒心，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以贯之，坚持以打开路、标本兼治，有效带动了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我市始终保持扫黑除恶严打高压态势，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上半年，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及涉黑涉恶案件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位居全省前列，整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依法打掉一批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将扫黑除恶与行业治理协调推进，依托三书一函补齐监管短板，推动行业领域乱象系统治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打散破网，深挖黑恶势力背后腐败问题，净化党风政风与政法队伍生态。按照党中央部署，我市已于8月18号完成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构建起党委统揽、市县联动、政法主战、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本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围绕四个一批目标，落实四清、双提升、双完善任务，在持续深挖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重点打击村霸、乡霸、黄赌毒、河流团伙、侵害未成年人黑恶势力，紧盯网络软暴力犯罪，严厉整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等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下一步，全市将重点抓好线索核查、要案攻坚、打财断血、打散破网、行业治理五项重点工作，坚持打早打小、标本兼治，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九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围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锦州公交近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广泛普及低碳出行理念，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引导市民主动选择公共交通，让绿色出行蔚然成风。
4: 本次活动锦州公交全域联动多点推进。近日，记者在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万达广场公交站点看到，工作人员开设志愿服务岗，面向市民开展绿色出行宣讲与便民服务，现场细致解读惠民乘车政策、老年优待及无障碍出行保障服务，指导市民使用手机掌握实时查车、线上检卡、便捷支付等功能，同时认真倾听市民诉求，并推出暖心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福利调动市民参与绿色出行的积极性。
5: 我平时出门都基本坐公交，现在公交车都是新换的，都是电车，干净舒适，冬暖夏凉，线路覆盖也全，到哪儿都有车，又方便又省钱，赶上这个绿色出行活动还有乘车红包，更划算了。

0: 我也愿意带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优先选择公交，践行绿色出行，让咱们锦州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好。
1: 依托此次宣传月契机，锦州公交全方位展示优质便民服务成果，智慧化线上服务覆盖查询、检卡、支付全场景，便利老年群体出行，同时丰富公交服务供给，满足市民多元出行需求。
2: 十一国庆假期临近，由市园林集团推进实施的锦州动物园圈舍升级改造项目现已完工，园区新增一批动物，国庆期间将与广大游客见面。此次萌宠圈舍珍稀灵长动物馆改造，将传统网制笼舍更换为通透的落地玻璃展窗，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动物居住空间，配套增设攀爬、休憩等设施，同时解决了旧网笼遮挡视线的问题，给游客带来更加开阔的观赏视角。珍稀灵长动物馆各项硬件建设进入收尾调试，网红白眉长臂猿小黑、阿拉伯狒狒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球猴的新居已经搭建完成，工作人员加紧完善各项细节，这批动物将于十一期间正式迁入对外展出。红白无鼠、臭鼬、细尾猛、安格鲁貂等新引进小动物已经适应环境，在萌宠圈舍正式安家，两对丹顶鹤也迁入环境优美的新展区，成为园区一道亮丽风景。除新引进的动物外，今年园区新繁育的小浣熊、绿猴、黑帽玄猴以及猕猴幼崽也将在十一假期与广大游客见面。
3: 十一假期，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带上家人到锦州动物园打卡全新展区，度过欢乐的假日时光。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游客，国庆来游园，请遵守游园规定，文明观赏，不要拍打玻璃，投喂自带食物，共同守护动物的健康安全。
2: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将环保知识带入课堂，让文明分类理念根植同心。在黑山县南关校，工作人员采取 PPT 图文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现场互动提问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环保科普课。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各类生活垃圾正确投放方法，解读了黑山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相关内容。同时结合校园、班级及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垃圾分类实操方法，分享实用垃圾分类小技巧，并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让他们在轻松氛围中听懂、学透、记住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垃圾分类实操能力。
4: 我学会了如何分类投放垃圾以及垃圾分类的管理办法，在我们班级中也可以做分类，垃圾分类会让黑山更美好。
5: 我觉得使孩子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垃圾分类，然后又包括都有哪些，然后接下来我校也将落实这项工作，做好垃圾分类，然后也为保护环境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是我妈妈做的，爸爸妈妈烙的饼。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力，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皆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婚宴吧，不去。
1: 我说你这孩子，
2: 你跟你爸爸生气，你不能不见我吧？这明天就是周末了。
1: 你上个星期说工作忙不能回来，可是这个周末你应该露露面了吧？
0: 我爸什么时候改掉他的蛮横作风？我在考虑回家的事。
2: 哎呀，你看看你这孩子，简直就跟你爸一个脾气。哎，我告诉你啊，你爸爸今天早上还跟我说，说最近几天我们是不是要做一点打藕盒啊？你听见没有？谁最爱吃这个了？还不是你吗？
1: 我告诉你，这说明你爸爸已经让步了。
2: 你赶快回来吧，见好就收。
0: 行吧，只是吃饭而已啊。他要再给我上课，我立马就走人。
2: 嗯嗯，那就这样啊。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孩子都不敢回来了。你说说这机长有什么不好的呢？既威武又帅气，而且啊还是一个高技术含量的职业。你看看你，如临大敌似的。
3: 不要被漂亮的制服所迷惑了，那个人都四十了。
2: 哎呀，年龄呢是有点大，可是啊这年龄大的有年龄大的好处，成熟，只要咱们家女儿喜欢不就行了吗？
3: 她还有个孩子。
2: 她有孩子？
3: 而且还是小欧班上的学生。
2: 这么大了？
3: 于宝贝女儿啊，就是因为这个学生才放着好好工作不做，去了育才中学。我调查过了，这个机长的为人也不靠谱，我听说前段时间还被公司停飞了。
2: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回来了。
1: 妈，出去了，自个儿洗衣服。
0: 还真不是，我回来的时候这都已经洗好了，我就帮忙晾一下。文姨给咱留了个纸条在桌子上，你自己看去。
1: 文姨有急事要走两天，这两天让咱俩自己弄点吃的。
0: 咱家什么都没有啊。
1: 老地方呗。
0: 你不让我去老街小馆了吗？
1: 人不能饿着吧。你不去我去了啊。
0: 哎，行，等会儿我换个鞋。
1: 三二一，关门。
2: 进来了。这位哥哥，上次你女朋友那产品试了吗？效果怎么样？
1: 应该还好吧，还没问呢。
2: 肯定不错。哎，那什么，我听说你是机长啊？
1: 啊。
2: 那你们那儿那空姐一个个看着都挺苗条的，是不是对保持身材有要求啊？这么着，我这儿还有一些产品，你呢帮我拿到你那儿，帮我推销推销，我给你一成本价，剩下挣多少都给你。
0: 那你不赔了吗？
2: 哎，我也没办法，我爸我妈催我钱催得紧，少挣点少挣点，砸我手里抢。
1: 那空姐他们跟我不在一部门，平时很难遇上，而且平时直飞的时候，谁跟我一班飞机都很难讲。
2: 你骗谁呀？谁不知道一个飞机上机长最大呀？你推销东西，他们敢不给你面子？

0: 我才不信呢。
1: 不是，这就更不能卖了，妹妹，这变成强买强卖不好吗？
0: 哎呀，帮我个忙不行吗？
2: 我，你干什么呢，蕾蕾？你是不是你又你又推销你那个减肥的东西呢？
1: 啊，没有。
2: 哎呦，对不起啊，小五，哎，你赶紧去后厨把那汤啊给三号客人端去啊。哎呦，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孩子啊，你爱吃这鸡蛋炒西红柿，我给你炒了一盘。
3: 谢谢。
2: 哎呦，
4: 你没事吧？
2: 没事，我这腿累的也是。哎呦啊，
1: 也是这么大年纪了，是忙里忙外的，没个得力帮手真不行啊。
2: 嗨，我这闺女，还别说帮手呢，只要这每天啊，不给我添点堵，不给我惹点麻烦，我就知足了。
1: 哎，老爷子，您就这么一个闺女？
2: 就这么一个闺女，所以才惯成这样。哎呀，我这真没法说的。我也是自作自受。
5: 哎呦，什么？
2: 啊？怎么了？
5: 哎呀，让里面坐一份吧。咋了？
0: 哎，你们俩就知道心疼这汤，你也不问我烫伤没啊？
5: 您能烫伤啊？我让您擦个桌子，你还嗷嗷乱叫呢，你多重要啊！真是不做白事有人。我跟你说，咱们这饭店早晚让他给弄黄了。
2: 行了，
0: 黄了就黄了，整容我还不想干了。
2: 哎，你这孩子，
5: 他还有理了。
3: 我这爷爷。这姑姑太不靠谱了，老吴，你赶紧多挣点钱帮我爷爷，给他雇俩靠谱的人。你其实内心里挺想亲近爷爷的，就是因为奶奶的事儿，所以你才一直心里过不去，原谅不了他吧？
1: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跟我不一样，我一开始不知道你存在，他心里明明清楚，这是最不可原谅的。
3: 那你就尽快跟他挑明不得了吗？挑明之后有什么话还能好说呀？
1: 这事你别管了啊，你再管的话，以后咱别在这吃了，去咖啡馆吃就行了。
3: 我凭什么要去咖啡馆啊？又是意大利面，又是三明治的。还没有老爷爷给夹菜。

0: 老妈，
1: 嗯，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回家吃饭吗？
1: 为什么呀？
0: 你煮的这些美食，我得多上好几次健身房呢。
1: 哼，你要不想那样啊，你就天天的要回家。我最近在研究一种慢碳水，这个呀，对减肥消脂很有效果的。
0: 哎，算了吧，我好不容易才离开雾都，逃离老爸的魔爪。
1: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爸爸呀，多少年都没有炸耳朵核了，今天啊，是为了你亲自下厨房。哎，好了没有啊？
2: 好了好了，马上啊。
0: 好吧，我待会儿就尽量忍着点。
2: 来。
1: 哦。
2: 马上。
0: 哇，行了吧？哎、
1: 味道好香啊！
0: 看起来就厉害。
2: 这我来来来，
1: 赶快给女儿。
2: 来，先尝一口。
1: 哎，对对对。
2: 女儿，快。
0: 谢，
1: 真棒。
2: 怎么样？
0: 嗯，还去卖了。
2: 好吃你就常回来，只要我有时间，一定给你做。
1: 好，走走走走走。
2: 啊、
0: 嗯，
1: 来，来，你自己也吃一个。
2: 好。
1: 好吃。
2: 小娃。
0: 嗯。
2: 爸不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啊，你说你跟叶欣以前。以前的事儿我不予置评啊，谈恋爱可以，但是你和吴征。

0: 我看最好是等萧寒毕了业再说。啊，谁都有过去啊，可是人到了40，突然冒出这么大一个儿子来，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和态度，对吧？
1: 爸，你不了解人家的私生活，别那么轻易下结论。
0: 我怎么不了解？一个对己对人都负责任的人，他怎么可能允许自己的人生那么失控？
2: 连自己的人生都把控不好，又怎么对你负责？
1: 爸，你这是太过分了。之前你跟踪我们，我当你是爱女心切，但你现在在背后调查人家，这也太阴暗了吧！
2: 幸亏我调查了他，不然就是我对你失职。他根本就不适合你，你只是被表象所迷惑，在他身上浪费青春，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1: 他适不适合我，您根本就不在乎。
2: 因为你已经先入为主了，觉得他离过婚、有了孩子就是配不上你女儿，您这不是守旧是什么？依我看，您就是古板守旧，就自以为是。
0: 好，那我退一步，好吧？
1: 没事，
0: 我给你2年时间。2年以后，等萧寒毕了业，如果你们俩还是看着互相那么顺眼，那我就赞成，不再组合。
1: 凭什么要我等2年？我连2天都等不了。
3: 哎。
4: 喂，你在哪儿？我想你了。
5: 想我？好啊，你在哪儿我去接你。
4: 哦，不用，你在家对吧？我去找你。嗯。你们老师要来了，你不帮忙收拾一下？
5: 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我收拾啥呀？
4: 不仗义啊！他又不是没看过咱家更乱的样，再说了，还给你俩弄了一个新的娱乐项目。
5: 你俩一块收拾屋子，多温馨。你不来，你不帮忙可以，但别添乱。你跟那周周一会儿打篮球之后啊，你俩吃点东西去，别回来太早，知道吗？精神食粮。
4: 哎，你别忘了摆花盆啊！
5: 我摆不摆你也有点眼力劲儿，别跟上次似的，踩着点儿往回跑。去。
4: 祝你成功。
6: 小欧，小欧，小欧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你爸爸呢？你看把他气的，他今天在厨房里忙了大半天的，你就这么走了？
1: 我也想忍啊，可是他这么的不讲道理，我忍不住。
6: 哎呀，他也是为了你好。这样吧，妈妈呢，再给你做做渗透工作，等他消了气儿，你再回来跟他好好谈谈。
1: 好不好？妈，多少伤害都是打着为你好的名号。老爸那么固执，你做什么都没用的。
6: 哎呀，你对那些熊孩子都那么有耐心，你怎么就这么对你爸爸呢？
1: 哎，老爸在学校也挺好，对人都挺客气的，怎么着回到家里，特别是对我，就成了爆菊。
6: 你不要看他在学校里不苟言笑的，这不所有的父亲都是真的爱自己的女儿，你知道不知道啊？
1: 行了，妈，我先走了，你劝爸多吃一点吧，再替我好好开解开解他。

0: 张嘴，小心烫啊、哦！甜不甜啊？
1: 嗯。
0: 嗯
1: 哎呀。
0: 嗯。来。哎呀，最近啊，看这气色挺不错的，看来那个特效药还挺管用哈。
1: 你麻烦。小五了吧？
0: 哪好意思麻烦人家？不过这药跟他还是有点关系。
1: 这药怎么管用？贵吧？
0: 哎呦，别管钱的事儿啊！你呀，就管好好的配合治疗啊。

哎呀，怪了，怪我这身体不争气，实在太难为你了。行了，老夫老妻，你说这些干嘛呀？哎呀，我现在身体啊还能干，还挺好的。现在城里啊活也多，你呀就好好治病，我给咱好好挣钱啊。哎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洗手，别。

0: 我把家里这么好的饭菜都推了，特意来找你，结果你家竟然连零食都没有。
1: 谈恋爱不是都不会饿吗？你看我，一看见你就什么都吃不下，饱了。
0: 本姑娘食量比较大，
1: 想吃饭还不容易啊？

0: 敷衍我了吧？
1: 这你就小瞧了，这泡面啊，是我们老吴家的独门秘籍——吴氏泡面，保证你吃完之后还想吃。
0: 哦，那有模有样的嘛！看来以前泡妞没少用这招啊，都能编一本方便面食谱了。
1: 这种大杀招，我平时根本就不用的，全世界就仨人吃过，你、萧寒，还有我自己。其实吧，我觉得你可能对我们这职业吧有误会。虽然我是机长，又帅又高大，天天在天上飞，见各种不同的人，但其实对待感情呢还是很踏实的。
0: 解释就是掩饰，你也太小看我了吧。虽然你每天身边都围绕着一群漂亮的空姐，你要真动心了还真轮不到我。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介意。
1: 理解万岁！我决定了啊，以后不管起飞还是落地，都先跟你这报个备。以后我就算是在异地过夜啊，你也别胡思乱想。
0: 大哥，我也很忙的，好吧？哪有时间时时刻刻盯着你啊？信任是感情的绝对基础，要是真做不到，那还不如单着呢。
1: 老天爷啊，想我吴正何德何能？一个貌美心善的女孩已经十分难得了，她还那么善解人意，真是天下好事全让我赶上了。
0: 行行行，你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吧你。

0: 去了，够呛
1: 了。哎，这学校的环境是真好，
0: 虽然比不上咱们以前那老学校，但是这绿化也不错，而且呢，这个学校有点人情味儿，比咱之前那个我感觉待着舒服点。要不你也过来算了。
2: 拜拜。
1: 好，拜拜。

0: 第二名。
1: 太好吃了，一碗不够。
0: 完了，现在家里边俩吃货，我都快养不起了。
1: 我不过就吃了你一碗面，你还养不起我？
0: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啊，我这样得好好工作，继续努力赚钱了呗。喂。

0: 我现在在跟我女朋友在一块儿，你有什么事儿？
1: 就是公司续约，别人都签了，你都没有通知我，我该怎么办啊？
0: 不可能吧？你的专业水平那么好，怎么会不签你呢？你这样，我回头帮你问问吧。
1: 吴征，我现在真的好需要你，能过来一趟吗？你就过来一下吧。
0: 我只能说声抱歉了，我现在实在是不方便。
1: 怎么了？
0: 新公司续约没签他，我回头帮他问问吧。这样啊，还是你要去陪陪他，感觉他情绪不太好。谁说的？我陪他的话，那就太不对了。以后每天在天上飞，时间要么飞行，要么就陪你，哪有时间陪别人？
1: 那儿子呢？
0: 儿子嘛，给他一年时间了。奸诈！哎，你当初要我去育才中学应聘，应该是存着私心让我帮你盯着小海吧？一个高手啊，在下这步棋的时候，已经把后面四步步棋都想好了。来吧，我的时间宝贵，咱们俩去干点有意义的事。
1: 什么？

小韩，你特别恨我，我也知道一声道歉实在太轻了。可是我还是想跟你当面道个歉，你的成长基金被我挪用了，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妈。也想努力证明给你们看，现在说这些，估计你也不会再相信了。一切都来不及了。哎，哎，小韩，干嘛去？小韩。

0: 你来这干嘛？你还要找他？不是，他都做尽了坏事了，你来什么干嘛？你就不应该来找他，更不能原谅他。
1: 干嘛？你在哪儿？你出来一下，我要跟你见一面。 我有话想问你，
0: 你不要在这胡诌两句你就心软了。他是坏人，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他要想自首，满街都是派出所，早就去了。
1: 你要实在拿不定主意，问本家老。

0: 我相信你看过很多次上海的夜景，但这次我一定要再带你来这儿看。知道为什么吗？这个高度，从这儿看上海的夜景，最接近我每次飞机下降时看到上海城市的样子。 我这么多年，天南海北的各处飞，看到过无数特别美的景色。有的时候坐在驾驶舱里边，抬头仰望星空，往下看，就是延绵的城市灯火；有的时候前一刻还都是茫茫的雪山，在下一刻就变成电闪雷鸣的热带雨林。初入云端的样子太美了，每次我都想。 要是能和你一块儿看的话，那就是完美。
1: 好啊，带我飞吧。
0: 有时候我想，身为机长这个职业，我能看到那么多美丽景色，实在太幸运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去生活，不好好去爱你？
2: 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那就看你表现了。你这位机长还挺有文采的嘛，小时候语文老师很喜欢你吧？
0: 我不光是颜值高，文采也好，微博上20多万粉丝呢，每天就等着我更新微博呢。
2: 你微博名是什么？我加关注一下。
0: 就当是我自己的小秘密。
2: 没关系，我自己会找到的。不要让我看见你和女粉丝在那打情骂俏啊！
0: 什么是打情骂俏？
2: 不知道。

哟，孩子是你啊，这么晚还没回家，忘带钥匙了吧？快坐。

0: 我就想尝尝酒什么味儿了。
1: 你尝，这是烈性酒，那要喝的话也得一点一点抿着喝。你这哈洋味儿就一杯，哼，你爸要是知道你在我这儿喝酒，准跟我没完没了。赶紧吃点花生，压压，吃两花生啊！
2: 他不会找您算账，我现在忙着呢。
0: 你这么晚过来，你没吃饭呢吧？我给你下碗面条去。

0: 孩子，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嗯，
1: 就是我养父来学校找我了，他曾经伤害过我妈，也伤害过我。他来见我没理，但他毕竟对我好了10多年，我也不知道这事该不该告诉保姆。
0: 孩子，你一直是纠结呀，你心里不好受是不是？说明你还惦记着你这养父，抽空去看看他吧，啊，别不理人家。他做了坏事，他搞垮了我妈的公司，还拿走我妈留给我的钱。
1: 他做过对不起你妈的事儿，也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如果要触犯了法律呢，法律啊会惩罚他的。至于对你嘛，你刚才也说了，他养育过你，毕竟对你好了10几年，是不是？
0: 我觉得如果我去见他，还挺对不住老吴的。
1: 怎么？
0: 您说。
2: 是生育之恩大，还是养育之恩大？正像你自己说的，生育也是恩，养育也是恩。至于那个恩大，那个恩小，那只有当事人呀才能感觉出来，外人不好说。
3: 哎，老李啊，哎呦，你怎么又喝酒了？
1: 啊，他是晚上不好睡觉，哎，慢慢吃啊。我来跟你说梦话。啊，我不喝了，不喝了。啊，哎，孩子，赶紧吃，吃完了赶紧回家，别让你爸惦记着。

0: 赵涵是你吗？
1: 嗯，你在哪吧？出来见一面吧。
0: 我快到碧水庄园了，你说个地方，要不我去找你。
1: 不用，你就在那儿等我就行。

0: 你是陆大志吗？
1: 对。
0: 你收钱经济诈骗，这是你的逮捕令，请跟我们走一趟，带走。

0: 谢谢你成全我，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去自首。带走。
1: 没有。

0: 怎么回事？
1: 今儿得睡你这儿。
0: 行啊行啊，哎，我和我妈都特别欢迎你。哦对了，你去见她，
1: 见着见着，在警察手里见着。
0: 啊？
1: 他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我什么话都没跟他说上，他还谢谢我。
0: 他被抓是罪有应得，你有啥可内疚的？你有没举报他？
1: 是啊，所以我才觉得很怪啊。我没举报他，他反而过来感激我。你说一个人对你这样，他还挺舒服的，他挺如释重负的跟你说谢谢，你觉得怪不怪？是不是特别诡异？
0: 嗯，啊对，你跟老吴说了没有？
1: 他今儿忙着呢，没空搭理我。再说了，你跟生父谈论养父的事，你以为是电视剧呢？哪有这么扯的剧情？
0: 说的有道理。不对，饿不饿？我给你拿点东西吃。

0: 喂，肖安，12点了，你干嘛去了？还不回来？
1: 我在周家呢。
0: 这么晚跑他家干嘛去？我以为你早回来呢，话盆都没拿下。
1: 我就是在周家睡的啊。
0: 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我快睡着了，没把你吵醒。
0: 行，那你明天上学别迟到啊，赶紧睡吧。肖寒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他没回家，去周周家睡了。麻烦你明天观察他一下。
2: 没问题。

0: 来找我啊？
1: 我不这么早来，到哪去找你啊？
0: 好，我们小声一点。叶子昨晚加班，还在睡呢。哎，
1: 我告诉你啊，我把昨天做的藕盒给你带来了。你晚上下班回来以后啊，跟叶子两个人把它放在微波炉里转一下就可以吃了啊。
0: 哦，好好好，那您先帮我放进冰箱吧。
1: 哦，好。哎呀，我说啊，你爸爸昨天是一晚上都没睡着，他伤心着呢。
0: 是他先出口伤人的，伤什么心啊？
1: 你爸爸呢？昨天为了你，在厨房里头忙了大半天，做了那么多的藕盒，自己一块都没吃。可是你呢？哼，甩了门就跑掉了，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你想想看，你要换一个位置的话，如果是你，你会不会伤心啊？你爸爸那样啊，他其实呢，也是担心你再上当受骗。如果要是你跟

0: 这个小吴再继续交往下去的话，难道你跟你爸爸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1: 爸，如果再这么武断，我还真这么考虑。
0: 哎，你这个孩子真是的。我告诉你啊，昨天呢，我也批评过你爸了。我们两个最后也商量了，最近啊，你尽快的带这个小吴到家里来吃顿饭。 大家呢，缓和一下气氛，两个大男人在一起，交流一下，多了解一下，他就不会那么敌意了。
1: 吴真很忙的，他是机长啊。
0: 那你就预先告诉他。
2: 行了，别忙活了，那走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0: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0: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0: 您好，您的外卖。
1: 我们
0: 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谢谢。
1: 不客气。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就是出来蒸会儿桑拿。
1: 哎，不是吧？我都还没称你家长呢，就把我归到老吴那排了。
0: 没有啊。
1: 那说说吧，今天上课看你整堂都心不在焉的，有什么事啊？
0: 陆大志给我打电话了，约我出来跟他见一面，我就跟他定了我们家以前的位置。等我过去一看，他已经被抓了。
1: 然后呢？
2: 没有什么然后。我原本觉得他如果进监狱的话，我应该挺高兴的，没想到完全不是这个感觉，心里特别堵，憋屈。
1: 这很正常，说明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虽然嘴上说恨他，但对他还是有感情的。
2: 他是为了跟我取得联系，然后开他那个老号码。他说他原本想去自首的，现在倒好，被警察定位，抓进去之后，也不知道要判几年。
1: 你想怎么样呢？
2: 能不能问问叶子姐，她不是律师吗？有没有机会安排我跟她见一面？
1: 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吧？陆大志现在只是被关，还没有定罪，你不可能见他的。
2: 我就是有好多问题想问他，我也有好多话想跟他说。我妈的死可能也跟他有关系，这里面太多的谜团了。我就想当面跟他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要不这样吧，我先安排你跟叶子见一面，聊过之后再做打算。
2: 谢了。
1: 不谢。
2: 能不能别告诉老吴啊？

0: 生，您这，来，有话好说，想吃点什么是吧？
1: 还想躲是吧？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2: 你以为你躲在这儿，我们就找不到你了？
1: 你欠债钱就不用还了。别做梦了。
0: 干嘛？想干嘛呀？你们这还？哎，你看看，
1: 怎么回事？
3: 上次欺负人。
4: 哦，你是他爸是吧？
1: 是啊。
4: 行，
1: 女债复偿，他欠我们的钱，你来还。

0: 欠多少啊？二位朋友，有话好好说。我这是小本经营，受不住你们这么大的架势。
1: 看老爷子你也是个明理人，我也不想难为你女儿，可是他做的事儿实在太让人着恨了。半年前，他跟我老婆借了8万块，说是做微商卖减肥药，说好了3个月就还。到了还款期限，人消失了，手机号也没了，直接来了个人间蒸发。
0: 有这事儿？
2: 啊，不是，有这，但是也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我钱是借的，但我没有想说不还呢。我那钱我也没打水漂。哎，就这个，这好多药我都买药了，只要我这药卖出去，我钱马上还给你们。
1: 你说骗谁呢？不是，那你也不能坑朋友吧？你拿的钱是我们给孩子存的，说是借来用用，借也就借来，你还拉着我老婆卖了个无商务产品，搞得我们家一屋子都是这个银粉和这个减肥粉，我老婆一个大肚子啊，成天看发朋友圈，说这个药又是健康，又是多绿色，又无公害，说什么孕妇也能吃，还看你发图片，这不是开奔驰就是拎爱马仕的，我以为那挣多少奶粉钱呢，谁知道你们那个经销商早就跑了，害得我老婆动了胎气，现在躺在医院保胎呢。
3: 没事吧？
2: 你说什么？跑了？
4: 啊？
2: 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前两天还跟他联系呢，那跑了我怎么办呢？
0: 行了，别说了，你上楼上把那存折找出来。
3: 那怎么没钱了？那都拿什么还？哪有啊？
0: 也许够8万，不够拿现金凑。
3: 之前你弄这电视多半都花出去了，是不是？后来上个月他那个信用卡银行都还了，现在剩什么了？就剩咱的棺材本了。
0: 没了钱可以再挣，我要是没脸我还在这儿，有什么脸开这店呢？拿钱去。
3: 哎，
0: 塞不住了。
1: 老爷子，讲究。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快走啊走啊，赶紧走吧！来来来，二位，对不起了，对不起，喝点这饮料。
1: 哎呀，算了，都不容易。
3: 我们平时都不大手，喝吧，喝了吧，给个面子，给个面子。走啊，来来来来，走走走，
2: 稍等啊，稍等啊，稍等一下。妈，那个，要不然这样，咱俩再跟那大哥好好商量商量。那，我跟你说，再给我一段时间。
3: 商量商量，
2: 虽然经销商跑。但是我跟你说，那东西是好东西，我自己吃过，我知道。我大不了我明天挨家挨户上门销售，我肯定把能卖出去还给他们。
3: 你都什么时候，你还想天开呀你？
2: 走走走，我觉得我爸挣点钱不容易，我舍不得。
3: 好好好，没事，乖，你把这次的屁股擦了净。我跟你说，你爸呢身体又不好，你要让他多活两天的话，就别再折腾，就千万别再折腾去了，打住。啊，走吧走吧走啊，走。

0: 别难过，一切都会好起来。
1: 谢谢你，孩子，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你爸爸有你比我有福气。
0: 您喝口水吧。
2: 说机舱内部的续约合同签的差不多了，还有没有空缺的位置啊？
3: 小飞啊，公司不和你续的原因想必你自己也清楚吧。
2: 我承认客舱内部的冰箱不能随便私自运自己的物品，
4: 违反规定，
2: 可我这次真的是帮朋友一个忙。

0: 你也知道，癌症的药很麻烦，不好运的。我这不是为了赚钱。你不是医生，非急也不是急诊师，你带的药在国内的许可证没有吧？你这件事情如果深究起来，已经违法了。公司只是不和你续约，已经算是旷工大量了。再说，你平时的工作全凭心情，客服不收的投诉就属你的量最多。
1: 经理。
0: 我平常也只是嘴上抱怨抱怨，该做的活我一次也没落下，我也没有怠慢过客人啊。空乘是对外窗口，是我们公司的形象，你的表现真的不适合再继续留任了，这已经是临时工作的决定，要不你再去地勤部门问问。
1: 地勤部也问过，他们也不确认。
0: 那我就按摩能住了。世界这么大，你也没有必要在医科树上吊死吧。
2: 再说，你也这么年轻漂亮，嫁人也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嘛。我现在刚落地，你在哪儿啊？咱们见个面呗。一会儿你就看到我了。
3: 知道我现在正好落地啊！我下载有飞行
4: app，
3: 随时可以朝你岗好吗？行啊，吴哥，嫂子确实和你说的一样，貌美如花呀。我给他介绍一下，这位叫林晓鸥，是我的女朋友。哎，好的，
4: 大家好，大家好。
3: 他们啊，是我的这个同事，然后，这几位也同样貌美如花的是我的女同事。这三位里边，你猜猜哪位是女同事？啊，
4: 明白了。
5: 这么急着叫我？跑到机场来了？你不会又旷工了吧？我还真想啊，可以总得在你老师面前替你留点面子吧。下午有个研讨会，正好就在附近。提早结束了，我就顺道过来了。
4: 我妈要你去家里吃饭。
5: 我说这位女士，你是多喜欢我呀？这么急着带我去见家长？
3: 我就是喜欢你啊，虽然被你拒绝了好多次，可我还是乘胜追击拿下了你。现在这叫做乘胜追击，扩大战略，不行吗？这话应该我说，不应该是女孩说。尤其是你这么漂亮的女孩，我应该刚才把那话讲给你听才对。而且最开始是我的错，我执迷不悟，差点错过了你，差点错过了咱们俩这段美好的姻缘。
4: 其实不管谁追谁，我都希望咱们的感情能够得到亲朋好友的祝福。
3: 听你的，明天我就飞两趟，忙完你就下午吧，我就跟你去你家。
4: 那你别有思想负担啊，我爸那人只是表面不苟言笑，其实混熟了，挺好讲话。
3: 你放心吧，我没别的本事，哄老人开心我最拿手了。
4: 哎，对对，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
3: 什么事？
4: 我爸那人啊，特别喜欢听到人家称赞他厨艺好，所以到时候呢，你就记得多称赞他几句。
3: 你多着急想让我过关娶你啊？连老爷子的喜好都提前告诉我了，
4: 我是怕他吃了你啊！好心没好。

0: 这是什么？
1: 口罩啊，这几天雾霾大，拿去随时都能用。
0: 哇、哦，谢谢，好高档啊！
1: 是啊，
0: 澳洲。不用给我了，
1: 我哥还挺细心的哈，告诉我咱们怎么用。那个小欧啊，你现在有男朋友了，也不用这么在意吧？
0: 这样我很别扭，我才不要那个姓刘的东西呢。
1: 你就当这是我给的，不是我哥给的。
0: 不行，我替我现男友建议。
2: 是当你谈恋爱了，嗯，过几天我再给你买一个，好不？

0: 这也太重视了吧！我也不知道小欧喜欢吃什么，反正就烧了这么多的菜。哎，我听小欧说啊，说飞行员的饮食呢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飞行的前一天晚上不能吃贝类的海鲜什么的，这样啊要影响肠胃的。
1: 陆香谁说？看来我家嘛，别弄得好像我们想欧出了差，嫁不出去似的。
0: 来，你这个加班狂人，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2: 啊，我回来把关，怕我们孩子受点上当。
0: 你呀，关心女儿就一定要这样嘴巴硬、心肠软吗？咱们小欧以后啊，还是跟人家一起过日子的。
2: 我们啊，对未来的女婿要客气一点，这样他就会对我们小欧好。
0: 还是对小欧不好，我是不会放过他的。我跟你说啊，我那天呢到小欧那儿去了，看到他们两个在发微信。你别说，这个小吴呢还真的挺贴心的，早请示晚汇报的，一看啊就是很重视我们小欧。
2: 他能不重视吗？你想想啊，他一个机长啊。
0: 整天脚不着地的，天上飞着，多不安全呐！这个你就外行了吧？据科学数据显示，现在每年呢1亿2500万的飞机乘客，只有一人是在空难中丧生的。比火车旅行安全3倍，而汽车的事故危险度是飞行事故的12倍，所以呢，飞行才是最安全的。
2: 你还关注这些啊？看来事先没少做功课啊。
0: 有关我们小欧的幸福的问题，我当然是要。

0: 这你写的吧？还不张？庞越、王世军哪写得出这样的英文作业啊？你看出来了？
1: 我教你几年了，我会认不出你的笔迹。
0: 我觉得我跟我以前写不一样，我还故意写的过几个呢。
1: 行啊，
0: 小老师也够毒了。老实
1: 交代，我听说你现在是有偿帮同学写作业，一份10元，你这标价会不会太低了？怎么低呢？我这是试写2份，开业酬拼都得给人打5折。你看我是不是很有经商头脑，宇宙第一聪明。
0: 你
1: 的聪明才智全用在了这些邪门歪道上，你为什么那么努力挣钱呢？
0: 是不是为了给陆大志挣律师费？算是吧。好，看来两份不够挣的，把这些都写完，没写完不准回家啊。不是，不是您太狠了吧？我以为你跟我爸谈上恋爱之后，我就能沾点光了。这可好，我爸在家盯着我，你在学校盯着我，不是24小时全给我盯上。
1: 我跟
0: 郑坚狱有什么区别啊？没
1: 差别啊。那，你爸刚下飞机，我们待会就碰面了。你好好表现，别让我打小报告啊。
0: 不是，你这套路太深了。哎，你们俩天天见面，你们也不觉得烦啊？
1: 今天不一样，今天他要来我家见家长。
0: 见家长？
1: 我是要有个弟啊，还是要有个妹？
0: 还早呢，
1: 您现在只有一条路，好好用功，别心存侥幸啊。

0: 有情况啊。这收拾挺利索，怎么晚上要去酒会啊？
1: 没，选酒会我最烦应酬。
0: 哦，那是要去开家长会。
1: 说到一半，是我女朋友的家长要给我开个会。
0: 行啊，老大，你这不动则已，一动直接跨过实习期要转正的节奏了。
1: 羡慕是吧？羡慕啊，自己该抓紧。哎，我记得上次那古灵精怪那个，怎么样，跟人表白了吗？
0: 吹了，人家说我工作忙，没时间陪他。说我们这工作，表面上光鲜亮丽，其实还不如开出租车的。出租车随叫随到，还可以搭顺风车，是吧？我忙起来连个人影都没有。
1: 其实还说白了，就是你俩的感情不到位。就感情到位的话，这两个人其实就像两块磁铁似的，你甭管中间有什么阻力，隔着多远，他俩还会就是咯叽脑子就到一块儿。嗨，感情这事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喝这杯茶，我先撤了啊。
0: 你这可春风得意了，文丽姐可惨了，她昨天啊申请递亲被拒了，要是知道你这事儿又擦了一刀的，她肯定没法活了。我就随便说了，你啊别往心里去啊。
1: 我往心里去，行，我走了，你把这杯子一会儿帮我收拾了啊。
0: 哎，好好好，
1: 对。
2: 哇，人模人样啊！
1: 是不是年轻了十岁？咱俩在一块儿像不像姐弟恋？
2: 什么姐弟恋啊？你干脆跟我办师生恋好了，还可以跟萧寒借校服。
1: 那我明天去你班报道去了啊！
2: 我才不要呢！吴局长，你还是好好开你的飞机吧，我教不了你这么大块头的留级生。哼，谢谢。

哎呦，这么大酒味儿，睡着了？小飞，小飞，哎，小飞，哎呀妈呀，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小飞，小飞。

0: 哎，文姨，
1: 吴真啊，不好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1: 小飞一个人在家喝闷酒，那现在喝得不省人事，这可怎么办呢？
0: 你往他脸上喷点水试试呢。
1: 哦，好，你等着啊。不行啊，怎么办呀？
0: 应该是酒精中毒吧。文姨，这样你赶紧打120。
1: 120？哎呀，120我不会叫呀，怎么办呀？哎，要不你赶快回来看看吧，可别出人命了。
0: 行，我马上过去。
2: 怎么了？
0: 天文那边出点事儿了，文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现在得马上过去。你要不跟我一块儿去？
2: 你去吧。救人要紧，别计较那么多了。
0: 那你爸妈那边怎么办？
2: 我会跟他们解释的。不过你去医院看完情况之后，若是能过来就过来吧。
0: 好。啊，不好意思啊，第一次去见你父母就碰到这样的事。
2: 没关系。哎，前面好打车，你就在巷口那边放我下。
0: 行。

0: 哎，回来了。
1: 本人呢？
0: 怎么就一个人呢？
2: 他同事出了点事，他去帮忙处理一下。
1: 我们在这儿这样等他，他居然放我们鸽子。
0: 是什么急事啊？是男同事还是女同事？
2: 哎，不管男女，都是人命关。

0: 面的事，你们有点同情心吗？他处理完了，自然会过来的。
1: 我最不喜欢不守时的人，他这样怎么开好飞机？
0: 哇，好多菜啊！爸妈，那我就先带吴珍，谢谢你们啊。
2: 等这个手术完以后，按照这个给他准备药就可以了啊。你们多注意观察，等输液差不多了，可以来叫我。
3: 哎，
2: 回去以后呢，多喝水，饮食以清淡为主，可不能再喝酒了。
3: 知道了。
2: 这样的话，要小心胃穿孔啊。
3: 麻烦你了啊。你说说这孩子啊，干嘛要喝那么多酒呢？真认死理儿。你也是，小飞多好一姑娘。
4: 不是他，这也不全是因为我，他自己工作也挺不顺的。
3: 这孩子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太有性格了，那说话容易得罪人啊，是不是？估计啊，这肯定在单位啊，就是因为这个不讨人喜欢吧。
4: 我们这个做服务行业的哈，就不能太有个性。我也是不断碰壁之后才明白道理。
3: 行了，你也累了，回家休息吧，这儿有我呢。
4: 好，好，好，好，美女，那我就先过去啊。
3: 嗯。
4: 一个小时之后我再回来。
3: 行，慢点啊。

0: 熟啊。嗯，要不然给小吴打个电话吧，问问看他情况怎么样。
1: 说好了他办完就过来，别催他吧。
2: 还是催一下吧，都饿着肚子呢。
1: 那先吃吧，别饿着了。我们先吃吧，不等了。
0: 啊。
3: 你说你傻不傻呀？不就是丢了工作吗？你至于把自己喝成这样？
4: 不是没了工作这么简单，我学了客舱服务这么多年，我只会这个。现在公司不跟我续约了，还有哪家公司会要我？
5: 公司为什么不要你了？哎呀，那是不是帮我带药有关系呀？
3: 您这买什么药了？
5: 哎呦，我让小费呢，帮我在那个香港带点那个治疗癌症的特效药，是不是不符合规定了？
3: 怎么回事啊？
4: 治癌症那个特效药，靶向药，只能低温携带，我就用了一下客舱的冰箱，谁知道会这样？
3: 谁吃靶向药？谁身体出问题？
5: 是你汪叔，那本来身体都好多了，没下地了。那谁知道我到医院给他做那个全面身体检查，又查出来分小细胞癌。
3: 这么大事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5: 哎呦，我那么多老麻烦你，我不是不好意思吗？
3: 你说你在这边打工，谁照顾汪叔？
5: 家里的小姑子帮着照顾呢。我心想呢，我可以腾出手在城里干点零活，挣点那个医药费。谁知道因为这事儿，呀，把小费给，呀，实在对不起啊。
4: 别这么说，文姨。是我自己愿意帮你的，毕竟人命关天的事儿。
3: 你爸妈没生气吧？
6: 没有。你能过来吗？我们已经吃完饭了，正要吃水果呢。
3: 我这儿全结束大概得还得四十分钟吧，你看怎么办，小欧？
6: 要不今天就算了吧，我跟我爸妈说一下，你别来回奔波了。
3: 我一会儿把他送回去之后，我还是争取去一趟吧。这第一次登门，不能不守信用，对吧？啊，这样啊。
5: 回家呢，我刚给你熬点清淡的粥和汤让你喝，养养胃啊。

0: 你不用麻烦了，我想跟吴征谈谈。
1: 哎，我明白。休息吧，
2: 文姨
1: 啊，
2: 那个什么，那个，要不你在这儿照顾下美丽吧，我先回去了。
1: 哎呦，我今天晚上真照顾不了她，我们家小姑子来电话了，我得连夜赶回去看看你汪叔。
0: 没关系，你们都去忙吧，我不需要人照顾。
1: 哎呦，那哪行啊，你一个人。
2: 那行，行，文姨，这样，那您忙去，您忙去吧，我在这照顾她。
1: 那行。你好好照顾他啊，那我走了，好好休息啊。
2: 你去躺会儿吧。行，你早点睡吧。
0: 你有什么急事吗？你要走啊？
2: 啊，不走，我在外面待着。你要是不舒服，有什么事叫我啊。

0: 怎么样啊？小吴他今天来不来了？
1: 都几点了？来了，我们也不接待了。
2: 他要我跟你们说声对不起，事情还没处理完，他今天实在赶不过来了。
0: 啊、哦，行啊，天也不早了，今天你就别回去了，住在家里吧。
1: 早知道这样就不等了。
2: 哎，爸，其实吴征他很重视今天的会面的，他从小没有爸爸，跟妈妈相依为命，他很羡慕我们的家庭关系，他也是真心想要把你们当成他的父母对待的。
0: 你是说小吴是在一个单亲家庭生长的孩子啊？
2: 从他有记忆起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所以当萧寒来投奔他的时候，他才会茫然失措。虽然人近中年，但他内心就像个老男孩，渴望有人能爱他。所以可以说，他是一边成长，一边学着如何做父亲的。
0: 哎，你听见没有？以后我们要好好的对他啊。
3: 照萧寒差点啊。

0: 林雄，
1: 喂，
2: 你在哪呢？
0: 我和我们家小飞飞约会呢呀。
1: 报上你的坐标，我马上去找你。
0: 大姐，我约会呢。
1: 我现在的事情比你的约会重要100倍。别废话了，我等你地址。
0: 喂，喂，
3: 妈，
0: 他又过来了。
3: 打回去不让来啊？
0: 不是，他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让我马上把那个位置发给他。找你。
3: 找人？
0: 找你。

0: 真是姐妹情深啊，一点私人空间都不给留吗？
1: 我找你，能给我讲讲老吴和费雯丽的过往吗？
0: 怎么突然间对他们感兴趣？
1: 本来今晚老吴要去我家见家长。
2: 你们俩这么快呀？他和我哥谈了两年，我哥才见他爸妈，和老吴不到一个月就……
0: 先别打岔，那个继续说。
1: 结果等了一整晚他也没来，据说是费雯丽喝多了想不开，他去照顾他了，难为我还在我爸妈面前为他讲了这么多好话。
0: 冉冉，将来啊，我要见你爸妈的时候，你也多说点好话。
2: 费雯丽和老吴怎么回事？他们是不是旧情复燃了？
0: 什么旧情啊，他们俩根本就没好过，哪来的旧情？
2: 那费雯丽怎么就寻死觅活的着？老吴怎么不去见他爸妈去照顾费雯丽啊？
0: 这事儿我最了解，从头到尾都是费雯丽一直对老吴有情感，老吴对他根本就不感兴趣。
2: 你是老吴啊，还是你是老吴肚子里蛔虫啊？你怎么知道老吴怎么想？吴征空窗那么长时间，他孤男寡女的飞到国外去，晚上喝一杯，发生什么了？你说能发生什么呀？
0: 你别添油加醋行不行？你别把什么东西都往我们身上安。我和老吴是这种，我们要不喜欢谁，绝对就不喜欢谁。
2: 你们就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还不喜欢谁就不喜欢。你之前是不是追小欧来的？对不起啊，小欧，你现在怎么又喜欢我了啊？怎么回事啊？
0: 那不是你当时给我发律师函，你就是猛烈的追求我。
1: 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这么久了，吴征从来都没有跟我清楚的解释过他和费雯丽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费雯丽三番两次的总是出现在我和吴征的生活当中？其实这件事我不该来找你的，我该找的是他本人。

0: 喂，
1: 喂，吴征呢？
0: 他睡着了，
1: 麻烦你叫醒他。
0: 我看他睡得挺沉的，应该这两天挺累的，还是别叫他了吧，免得影响明天工作了。
1: 现在影响他睡眠的好像不是我，麻烦把位置共享发给我，谢谢。
2: 你知道吗？
0: 其实当机长的家属，没有看上去那么好，很多苦水。要自己去藏。
2: 你有认真想过这些吗？你做好准备了吗？
1: 这就甘苦自知了。也许您觉得苦，我不这么觉得。我和吴真就不劳你费心了，谢谢。

0: 醒了，
1: 你怎么没叫我？
0: 不好意思说呀，你不是来照顾我的吗？现在换我照顾你了。
1: 不好意思啊，昨天先睡着了，这两天太累了。你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0: 我给你做个粥，喝完再睡一会儿吧。你看你挺累的，明天还有任务吗？
1: 不了，晚一点还要飞澳洲呢。看你好多了，我就踏实了。有什么事儿呢，要学会自己化解。
0: 我怎么化解呀？我现在要工作没工作，要爱情没爱情。
1: 哎，其实每个人经历这些以后都会变成财富的。

我知道你这次丢了工作，全是因为我。我帮你去留意一下有没有其他航空公司适合你位置。以后有什么事儿呢？有什么困难呢？你都可以找我。有什么想说的话，想吐的苦水，都可以来跟我聊。啊，我们是朋友。文一这次的事儿我知道了，你就把这责任交给我，你就不要再管了。你再做太多的话，我有负担。真的，文丽，去找一个理解你、欣赏你的男人。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精，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流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文体旅亮点纷呈结硕果，品牌聚力起新城。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
1: 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聚焦品牌塑造、赛事赋能、荣誉创建、创新提质多维发力，持续放大文体旅特色优势，拓宽宣传引流渠道，打造精品文旅 IP， 全市文体旅工作成果不断涌现，特色亮点持续彰显，城市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实现提升。
2: 我市文旅斩获多项重大突破性成果，文旅硬核实力实现提档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奉国寺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址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义乌驴山五 A 级景区创建顺利通过文旅部景观质量评审，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我市坚持多维造势、全域引流，持续引爆城市文旅热度。辽西九华山风景区持续稳居全国热门景区榜单，奔现游引流成效显著。依托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全国翻版冠军赛央视专题报道，市委大院暖心出圈等全网热点，城市全网曝光量突破11.5亿次。我市持续开展进京推介、跨区域文旅交流常态化活动，深耕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周年最东北两大核心文旅品牌。近年来，我市积极承办高端大型文旅文体活动，集聚区域发展动能，先后成功承办辽宁省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展演、粤辽文化交流活动、辽宁省新春戏曲晚会、东北三省东北大鼓展演、辽吉黑蒙四省戏曲展演等多项大型会议活动，深化区域联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文旅文艺创作硕果累累，文旅联动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我市精心打磨曙光、第一党支部、红鹰如火三部剧目，成功入选全省重点扶持优秀剧目。杂技节目春意阑珊灯伞荣登第12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节目。锦州携手辽台打造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平台，全媒体矩阵线上观看量突破300万人次，推出免费停车、夜市限时优惠、夜间公交延时运营、油加油等惠民福利政策，整合20余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多条跟着赛事游锦州精品线路，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互促共赢。同时，我市文旅特色创新业态持续涌现，后生艺术工厂、喜悦空间、辽西郡成为城市新晋地标与消费热点，持续坐优海洋冰雪季、锦州古玩文化节、北镇梨花节、易县扶阳周等特色品牌活动，全方位释放文旅市场内生动力，持续擦亮锦州特色文旅金字招牌。
1: 9月29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安全生产情况的汇报，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安全理念，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人大监督全过程各环节，要深入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精准靶向监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法治思维，紧盯安全生产工作依法开展监督，督促政府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得到有效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对调研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督办，为锦州全面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会议听取了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关于持续开展本市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回头看工作情况的汇报，指出开展法规实施回头看是完善地方立法规范执

0: 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依法治市的重要抓手，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始终把回头看作为常态化基础性重点工作抓紧抓实，为后续立法工作提供支撑。要恪守法治统一原则，对标对表，逐条梳理拟修改的相关法规，坚持立改废市并举，坐实立法储备。要坚持闭环督办，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持续提升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市领导袁立、姚艳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1: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到临海市视察，关于壮大绿色明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全力助推锦州现代化大农业振兴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落实情况。
0: 视察组深入严家镇山神村，走进农产品合作社，实地视察临海大米产业种植、生产、品牌建设和农产品电商销售模式、运营规模与发展瓶颈等绿色明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发展情况。就扶优作强农村电商运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进行现场指导，鼓励农产品合作社依托电商平台，把绿色明特优新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大市场。视察组指出，明特优新农产品是推动现代化大农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落地，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绿色明特优新农产品品牌，不断完善产业发展链条。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新业态，用好线上销售渠道，擦亮农产品品牌，同时发挥合作社联农带农作用，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产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9月2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市委政法委通报2021年以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效，解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目标任务打击重点。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结合各自职责，通报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会议通报，自2021年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我市始终保持黑恶不除、绝不收兵的决心恒心，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以贯之，坚持以打开路、标本兼治，有效带动了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我市始终保持扫黑除恶严打高压态势，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上半年，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及涉黑涉恶案件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位居全省前列。整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依法打掉一批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将扫黑除恶与行业治理协调推进，依托三书一函补齐监管短板，推动行业领域乱象系统治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打散破网，深挖黑恶势力背后腐败问题，净化党风政风与政法队伍生态。按照党中央部署，我市已于8月18号完成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构建起党委统揽、市县联动、政法主战、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本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围绕四个一批目标，落实四清、双提升、双完善任务，在持续深挖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重点打击村霸、乡霸、黄赌毒、河流团伙、侵害未成年人黑恶势力，紧盯网络软暴力犯罪，严厉整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等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下一步，全市将重点抓好线索核查、要案攻坚、打财断血、打散破网、行业治理五项重点工作，坚持打早打小、标本兼治，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9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围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锦州公交近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广泛普及低碳出行理念，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引导市民主动选择公共交通，让绿色出行蔚然成风。
2: 本次活动锦州公交全域联动多点推进，近日记者在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万达广场公交站点看到

0: 工作人员开设志愿服务岗，面向市民开展绿色出行宣讲与便民服务，现场细致解读惠民乘车政策、老年优待及无障碍出行保障服务，指导市民使用手机掌握实时查车、线上检卡、便捷支付等功能，同时认真倾听市民诉求，并推出暖心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福利调动市民参与绿色出行的积极性。
1: 我平时出门都基本坐公交，现在公交车都是新换的，都是电车，干净舒适，冬暖夏凉，线路覆盖也全，到哪儿都有车，又方便又省钱，赶上这个绿色出行活动还有乘车红包，更划算了。我也愿意带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优先选择公交，践行绿色出行，让咱们锦州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好。
0: 依托此次宣传月契机，锦州公交全方位展示优质便民服务成果，智慧化线上服务覆盖查询、检卡、支付全场景，便利老年群体出行，同时丰富公交服务供给，满足市民多元出行需求。
2: 十一国庆假期临近，由市园林集团推进实施的锦州动物园圈舍升级改造项目现已完工，园区新增一批动物，国庆期间将与广大游客见面。
3: 此次萌宠圈舍、珍稀灵长动物馆改造，将传统网制笼舍更换为通透的落地玻璃展窗。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动物居住空间，配套增设攀爬、休憩等设施，同时解决了旧网笼遮挡视线的问题，给游客带来更加开阔的观赏视角。珍稀灵长动物馆各项硬件建设进入收尾调试，网红白眉长臂猿小黑、阿拉伯狒狒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球猴的新居已经搭建完成，工作人员加紧完善各项细节，这批动物将于十一期间正式迁入对外展出。红白无鼠、臭鼬、细尾猛、安格鲁貂等新引进小动物已经适应环境，在萌宠圈舍正式安家，两对丹顶鹤也迁入环境优美的新展区，成为园区一道亮丽风景。除新引进的动物外，今年园区新繁育的小浣熊、绿猴、黑帽玄猴以及猕猴幼崽也将在十一假期与广大游客见面。
4: 十一假期，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带上家人到锦州动物园打卡全新展区，度过欢乐的假日时光。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游客，国庆来游园，请遵守游园规定，文明观赏，不要拍打玻璃，投喂自带食物，共同守护动物的健康安全。
3: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将环保知识带入课堂，让文明分类理念根植同心。在黑山县南关校，工作人员采取 PPT 图文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现场互动提问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环保科普课。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各类生活垃圾正确投放方法，解读了黑山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相关内容，同时结合校园、班级及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垃圾分类实操方法，分享实用垃圾分类小技巧，并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让他们在轻松氛围中听懂、学透、记住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垃圾分类实操能力。
5: 我学会了如何分类投放垃圾，以及垃圾分类的管理办法，在我们班级中也可以做分类，垃圾分类会让黑山更美好。
6: 我觉得使孩子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垃圾分类，然后又包括都有哪些，然后接下来我校也将落实这项工作，做好垃圾分类，然后也为保护环境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我知道，你这次丢了工作，全是因为我。
1: 我帮你去留意一下，有没有其他航空公司适合你位置。以后有什么事儿呢？有什么困难，你都可以找我。有什么想说的话，想吐的苦水，都可以来跟我聊。啊，我们是朋友。文一这次的事儿我知道了，你就把这责任交给我，你就不要再管了。你再做太多的话，我有负担。真的，文丽，去找一个理解你、欣赏你的男人。
2: 我们只能是朋友。

0: 看到我手机没有？
1: 对，昨天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0: 什么时候？
1: 大概晚上12点吧。我看你睡了，就没叫你。
0: 行，你自己保重啊。

0: 林老师，在这等着呢。
1: 我不在这守株待兔，能找得到你吗？
0: 消消气儿，你得听我解释。
1: 一整夜不见人影，你是该好好解释了。
0: 这费文丽吧，她失业了，心情不好，喝酒，酒精中毒，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这你都知道。昨天晚上我跟文姨把她从医院里接回来，文姨突然有事必须得走，她刚从医院出来，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呢，得有人看着，我就留那儿了，脱不开身，就这样。
1: 她有这么重要，让你陪了她一整夜？她需要你，难道我就不需要你吗？
0: 我知道你需要我，我知道，我昨天没见着你爸妈。这确实是我的不对，咱俩现在别争论了，行吗？我一会儿下午还要直飞呢，一走三四天，你知道机长开飞机得有好心情吗？
1: 你不想好心情受影响，我待会儿还要上课呢。我的工作就是没你的重要，对吧？
0: 这重要重要，都这样，都说我错，不生气啊，不生气。
2: 我也不想跟你吵。
1: 可是你知道我昨夜有多担心吗？我从昨晚找你找到现在，就想亲眼证实你和你的前女友不是牵扯不清，就想听你亲口解释你们之间的关系。
0: 我知道不。
1: 可我等到什么？拿你电话，他来接。
0: 他不是我前女友，我跟你解释过了这个。
1: 这根本就不算是解释。
0: 谈恋爱最起码的信任总得有吧？
1: 我也想信任你啊。可你是装傻还是真不懂啊？恋爱中的人都是非常敏感的，你跟他孤男寡女独处一晚，谁会相信什么事都没发生？你知道我脑中上演了多少电影吗？
0: 那是你想象力太丰富了，不能这样。是我们开飞机的哈，经常虽然不能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吧，但异地过夜是经常有的事儿。作为一个飞行员家属，就得俩字，心大，信任、理解、包容，这是最基本的。
1: 是是是，我昨天已经从他那里充分受教了，当飞嫂嘛。不就是要以你为核心吗？为你失去自己的工作，丧失自我，我现在还不是你的家属啊！等我试了，你再给我洗脑也不迟。
0: 咱冷静点行不行？咱别像一个婆婆妈妈整天疑神疑鬼的家庭主妇似的。
1: 你自己都直男癌晚期了，你还前妻家庭主妇啊？你不就是想找个听话又漂亮的附属品吗？
0: 林海鸥，我不知道你以前怎么谈恋爱的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平等互信，你今天从这儿走了，我肯定我站在原地我不追你，你别这么的不理智了，我也绝对不会做出来低三下四求你的事儿啊。
1: 请问你刚刚说的哪一点是平等互信了啊？让开！
0: 我不让你是不是撞我？

0: 可以啊，家长卷挺成功啊，都留宿了。
1: 我下午飞趟澳洲，得走两天。你那个这两天别再惹你们老师生气啊。
0: 别再惹？哎呦，你这是捅了大娄子吧？想让我给你擦屁股是不是？

0: 口罩收到了吧？嗯，就是最新的方便信。你记得分给小欧一本。
1: 你这么久都没提起过小欧，干嘛突然关心他呀？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
0: 你是不是和王山出什么事儿了？我跟他没什么，问题就是他对我太好。
1: 你要是来显摆你的幸福生活，你就打住啊，我就挂了。我没兴趣听。
0: 谁跟你晒幸福了？不是你跟我跟他有什么问题吗？王珊的几乎每天都给我做爱心电脑，赶上阴天还没打雷呢，他就把雨伞送到研究室楼下了。他把我照顾的确实很好，
1: 可是他对自己的学习就一点都不上心，
0: 来了半年的时间，语言都没过关，而且现在慢慢挂科，我估计。
1: 逃不了这个期末，他就被遣返了。
2: 哟，他不是号称学霸吗？还能被退学呢？哎呀，你要这叫什么？这就叫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我也没想到他会是这种状态。他妈现在很生气，已经让他搬回宿舍了，还说如果再不好好学习，就断了他的经济来源。
2: 这不挺好吗？那你俩现在分居了呗？
1: 那你有什么打算？我觉得他就是太没有自我了，我也不能一个人过两个人的人生。所以，
2: 我想找个机会跟他把事情说清楚。当初你说林小欧太好强、太自立，然后你劈腿了。现在人王山围着你转，以你没荣幸，你又嫌人家失去自我。
3: 哎哥。
1: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有问题吗？是不是你自己太自私了？我承认我很自私，可是没有人有权利去剥夺一个想要改过自新的人。
2: 我现在很后悔跟小欧分手，
1: 但是接下来我……
2: 打住啊！别跟我忏悔，你想怎么样？
1: 我没想怎么样呀，我就想问问小欧过得好不好也不行吗？
3: 你是我妹，你为什么永远不站在我这边？
2: 反正你不惦记他是最好，他现在过得好还是坏，都已经与你没有关系了。

0: 那这样你就跟我说说他的近况，哪怕一两句说我就挂，好吧？
1: 不行，哥，你知道吗？这人要脸，树要皮，树要扒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你现在就天下无敌了。
2: 哎，怎么一直没看到小奥？他还没起床。
1: 你别在这跟我套话，人小奥现在和男朋友好着呢，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家，去男朋友那里住了。哼。
2: 那挺好的。
3: 小奥，是你吗？我不跟你说了啊，小奥回来了。
2: 哎哎，别过，我保证不说话，我就看他一眼好吗？求你了。
1: 就一眼。
3: 可以呀，
1: 一眼没回来，是不是到了担心小肚腩的地步了？
4: 你怎么了，小欧？怎么了？别哭啊！怎么了？
5: 我跟他吵架

0: 让我去照顾他。我到他家楼下等了他一整夜，他到早上才回来。就是说，他在他家睡了一夜。
1: 你先别乱想啊，小，你都没问清楚。

0: 这个睡了一夜到底是怎么个睡法？可能他老吴就是真的困了，然后清清白白睡了一夜，什么都没发生。你先别乱想啊！
1: 我气他的是他对我的态度，他一点想跟我解释的耐心都没有，我真不明白我喜欢他什么了。
0: 老吴不是一直都这样，你也知道。你说你们两个在一起多不容易啊，不要因为这个一定性的罪名就散了啊。
1: 可是我从那里离开都已经好一会儿了，他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担心我，一整晚都睡不好，大早上的我怎么开车回家的？
0: 对，这点老吴做的确实不对。我见到史飞，我让史飞好好教育他一下啊。没事，过会儿了，过会儿了，别乱想啊，没关系，没关系。怎么了？还有什么事？
2: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今天放学后那个自习，我可能得缺席了。
3: 有什么事吗？不会你爸一出差，你也想开小差了吧？
2: 哎，那倒不是，不周周要出国了吗？我就想着我们给他办一个小型欢送会，就当是我们密室乐队最后一次排练。
3: 你这好像不是商量，这是告知。
2: 嗯，你这个气色不太好啊，最近。你看你这都肿了，怎么着这么想我们老吴啊？他走的时候可是带着对你无尽眷恋走的，而且还让人叮嘱我，让我多多关照你。
3: 那他还有没有多说什么？有没有让你捎句对不起给我？
2: 你俩事儿我不管，我也管不着。反正他就是说让我关心关心你，这样。这一半天呢，咱们出去吃顿饭，我请你，你买单，好不好？
3: 吃饭的事在意。你们待会排练在哪？
2: 哎，老虎不在家，猴子当代郎呗，肯定是我家。哎，你可别告诉他呀，他要知道了，他就没完没了的嘟嘟我。
3: 放心吧，我不会告密的，但你们得注意，别扰民啊。而且啊，下不为例啊。
2: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除非李可曼也出国。没有，
3: 走吧。
2: 没想到咱们乐队刚有属于自己的歌，你就要走了。
4: 哎，你不是说是高二下半学期才走吗？怎么这么快啊？
5: 其实呢，就是换个环境，顺便呢就给我妈治治病。到那个地方，一边学着语言，一边给我妈治病，不两全其美吗？
2: 也好，手续办的怎么样了？
5: 你别说，意外的顺利。就真的，我找不出理由再多待一阵子了。机票哦，定的是下周。哎，真对不起你们俩，都不能跟你们一起玩乐队了。
2: 这首歌我起名叫《我走之前》，原本呢是想纪念咱们在一块儿做乐队的那些日子，现在你要走了，这歌就送给你了。希望你在国外的时候也多练练，就当一个寄托吧。
4: 我们还是不要说这么伤感了吧，搞得跟中年大叔似的，特别深沉。
5: 就是说，我发现你自从跟老吴待在一起之后，你的年龄瞬间变老了好几岁。你放心吧。到了新的地方，我照样会把这曲子练得很好，而且我会回来。
2: 我原本也还想着咱们去拿着这首歌出去走南闯北，去大大小小的场所演出呢。
4: 出去演出，你其实是为了给你养父凑钱吧？不过我这倒是有一个活儿，要不要干？
2: 什么活儿？
4: 就是我们给网店当模特，然后一周只要去个一两次，拍个两三个小时，然后换换衣服大概就够了。
2: 我够呛，我之前没当过模特，我没有经验。
4: 这有什么呀？我们又不是说什么走秀啊，什么拍杂志啊，我们就换换衣服，摆摆 pose， 笑一笑，这样就可以了。我这个工作可能钱不是很多。

0: 行吧，那什么时候面试去啊？
1: 这个不用面试，我们去了，他觉得行的话，我们就开拍。反正到时候你等我通知吧。
2: 好，这样你的打工的事情也解决了，没有事情再困扰我。那么就在我临走之前，咱把那首歌再练练。
0: 啊，
3: 来，

刚登机正在准备。

0: 执行飞行前检查单。
1: 飞行前检查单。
2: 哎，小韩，你都看我快走了，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饭啊？
3: 请。
2: 去哪儿啊？
3: 3块钱一串。小麻辣烫。
2: 也就这点剧情。
3: 是不是老吴回来了？
2: 是吗？
3: 这会儿应该刚起飞吧。
4: Surprise！
3: 我
2: 谁啊？
3: 小欧老师，你怎么来了？
2: 小欧老师，
4: 我来给程中送行的。那，给你的临别礼物。
2: 啊，谢谢小欧老师。
3: 什么？你们想弄的？哎，你《说文解字》。
4: 嗯，还有一本呢，
3: 《世说新语》。你怎么了？改行做语文老师了？
4: 什么呀？虽然我教英语的，但我可不期望你出了国之后连中文也生疏了。别看这两本啊，它可不像一般通俗小说，半天就能念完。读透了以后呢，你就能领略中文之美了。
2: 嗯，好，明白了，我会好好读这两本书，不会忘了中文，更不会忘了你们各位了。
3: 哎，还傻乐呢？连小欧老师两本书都给你打发了。
4: 好，我请各位吃大餐，行了吧？
2: 哎，这才对嘛！
4: 但是，必须吃中餐。嗯，
2: 中餐。
4: 为什么？
3: 爱吃，偏偏。

0: 暂停营业。
1: 怎么没开呢？
2: 不会啊，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啊？不应该啊。哦，他们前几天确实家里闹了一点小矛盾，但也不至于停止营业吧？
0: 要不然让我们换一家吧。
3: 哎，我想吃小笼包，要不然去吃小笼包得了。
4: 这个可以啊，
1: 那坐车吧。
3: 那走吧。
4: 你好。萧寒呢？
5: 萧寒，
4: 萧寒，走啊！
5: 别看了，走了。哎，萧寒，走了。
1: 哎，一个坐前面啊。
6: 哎呦，行了，行了，没事。
7: 哎，你干嘛？你起来干嘛？
6: 哎呀，
7: 你要干嘛？有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一声不完了吗？
6: 我这还没到动不了的时候呢，不就是发发烧吗？明天呀，咱们这小店儿无论如何得开张营业。你去把那笔纸拿来，我给你列个单子。明天你去早市啊，把菜、肉、鸡都买回来。啊？
7: 不行，你身体还这样呢，开什么店呢？
6: 哎呀，
7: 洋洋在。
6: 咱那小店的客人呀，就喜欢我的手。咱们要是再不开张了，这小店可就真要黄了。我没事，我向你保证，明天我一定能够下楼上灶台啊。
7: 你摸摸多烫你这儿啊，可不行，我给你换一个这个热贴啊。
4: 爸，爸，爸，我给你买了点炸鸡，快趁热吃了。
7: 你买这干嘛呀？
4: 这怎么了？
7: 你买这他能吃吗？
4: 哎，怎么不能吃了？妈，大太阳底下我排了2个小时的队，而且人家一天就150份，我给我爸买来了。这店现在可火了，怎么不能吃？来，
7: 哎呀，这闺女，这是炸鸡，你爸得什么病啊？
4: 我爸得什么病？怎么了？
7: 他肝病能吃油炸的，你怎么忘了？
4: 哎呦妈，那您不早跟我说，我哪知道他不能吃油炸的？我这想着让我爸吃点鸡腿补补营养呢。
7: 行了，你先歇会儿吧啊，老李。我这给你煮点阳春面去啊！
6: 先待会儿吧，我一闻这炸鸡腿，我直恶心。
7: 赶紧，自己吃去，拿一边吃去啊！趁热自己吃。你等一下啊，有什么事叫我啊，不许动啊。
6: 哎呀！

0: 小心。
1: 不用下去送你了。
2: 不用了，不用了。小欧老师，谢谢啊。
0: 一路平安，下个礼拜我就不去机场送你了。
2: 好好，走了，
3: 走。
2: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那个小欧老师，能不能先去你家坐一会儿？我想见见叶子爷爷。
0: 你找他干嘛？他不一定在家的。
1: 啊，有点事儿，想问问他。
0: 陆大志的事吧，你放心，我会帮你问问的。我先带你回家，你早点休息，明天还要上课。
1: 嗯。

0: 我这给你买了个面膜，
1: 哟，这不是玉泥坊吗？
0: 我们的女同志都用这个，说这个好啊。然后你最近不也装修挺忙的，赶紧保养保养。
1: 行，女同志都用哈。
0: 来来来，谢谢了不得。
1: 哎呀，谢谢你。干嘛呀？你吓我一跳！
2: 你们干什么呢？注意点影响，
3: 小孩子经过怎么办？
1: 还回不回家啦？回。
4: 抱哪一下？
0: 睡前打电话啊。
4: 拜拜，慢点开哈。

0: 走了，小刘啊。
1: 就赖你，我礼物都没拿，
2: 明天再拿不就行了吗？
3: 哎，甜蜜蜜，先进去。
1: 哎呀，你说，你也不知道，帮我拿一下。哎呀，死！
4: 喝什么？
1: 水可以吗？
3: 你真的是已经到了秀恩爱的最高境界了。先是在楼下上演少儿不宜，接下来都要造新窝了。我还真有点酸溜溜的呢。
1: 我都想好了，等我装修的时候，就在我们家楼顶上那阁楼给你留间房。
3: 我才不当你们电灯泡呢。我只是感伤，这屋子咱们估计住不了多长时间了。要是你搬走了，我也不想在这住了。
1: 没事，我搬走了，正好把这屋给老吴，你们俩一起住。
3: 你别跟我提他。
1: 怎么，你和老吴还没好呢？
4: 我和史飞说了呀，让他去教育一下老吴，看来他还没联系
3: 他。老吴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但小肖倒有件事想求你。
4: 小海呀，你这和孩子他爸闹矛盾，然后孩子的事儿还挺伤心。
1: 哎，不是，小欧，你是什么心态呢？
3: 你还记得萧寒他养父吗？他最近犯了事，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本来他想去自首的，但先被抓了，萧寒一直在心里过意不去，总觉得是因为他的缘故。他想。能不能请你帮忙去看守所看一下陆大志？
1: 哎呀，你这是让我提供那个无偿的法律援助。自从认识了你，我已经变成社会慈善家了。
3: 这不叫慈善，这叫投桃报李。哎，你通过我认识的史飞啊，还没感谢我呢。
1: 你厉害，行，行。但你记住啊，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3: 不会让你免费的。如果真要辩护的话，费用我来出。萧寒这两个父亲，生父和养父，一个比一个不靠谱。但还好这孩子挺正直的，他不容易的，我得帮他。
1: 行，亲爸也帮，后爸也帮，孩子也帮，你上辈子可能是欠的呀。
3: 大概吧。
1: 谢谢你了。

0: 你现在连老吴微信都不回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原谅他？
1: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回答得出来，我再考虑要不要原谅他。
0: 成交。
1: 假设把史飞和小丽关在一个房间里一整夜，这一夜据当事人说什么也没发生，史飞还自称睡着了，你会100%的相信他一点也不乱想？
0: 我会啊。首先，小丽她不是费雯丽，她不会对史飞有非分之想的。其次，如果我们家小飞飞说她睡着了，那她就真的睡着了。
1: 那如果小丽就像费雯丽一样，是那种死缠烂打型的，还是她前女友？

0: 你也不会乱想。
1: 这我会，但是
2: 这现在全是你的幻想，你应该相信老吴的人品的。如果他跟费雯丽真有事儿的话，那早就在一起了，哪还轮得着你啊？
3: 可是我当初也无条件相信你哥呢，王山还不是狠狠给了我一个耳光。
2: 你别因为我哥，然后就一竿子打死一船人。
3: 总之，他吴真对我说了那么狠的话，靠几条微信就想让我回心转意，肯定是不可能的。
2: 你就在这儿使劲的较真吧。送你一句话啊，你以前不是跟我说什么恋爱使人智商、情商都降低吗？我现在把这句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你。吃饱了。

0: 看看店员发没发火。哎，你俩过来一下。
1: 不用不用不用，
0: 一会儿东西照这个条分开它就好了，好吧？
1: 好，
0: 再来，准备了，试下光线啊！

0: 你们两个。
1: 谢谢啊。
2: 不是说每人一千吗？怎么只有每人八百啊？
0: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有多不专业？
3: 拍完照片，我回去还得修图，并不是摆几个 pose 就能成大片了。知道我要做多少的后期努力吗？
1: 是是是，这次是我的问题，以后我会努力改正的。
3: 啊，看人专业模特啊，十秒钟就可以摆出十种不同的造型，看人表情处理多自然。我建议你们回去买几本时尚杂志，好好学习项目的模特。
2: 人家时尚杂志还是世界的品牌呢，我们是什么？你给我们穿的什么呀？
1: 是，我明白了，我回去会学习一下的。
0: 年轻人，少说话，多做事，好好拍片，片酬自然给你们涨上去。
1: 行，那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了。
0: 哎，对了，我这儿每周二、周五上新，按时来拍摄，别迟到。
1: 好，走吧。

0: 现在你家了，我送你回家吗？
1: 不用啊，我自己可以的。
0: 嗯，可以。反正光天化日你也挺安全，外面挺热的，你擦防晒霜了吗？
1: 擦了。你呢？
0: 我这把脸还需要防晒霜吗？黑点也帅。歌不错。
2: 行，到了。哎，这么用我送你啊？
1: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
0: 可以慢点啊。下吧，下吧。哎。

0: 爷爷，睡着了，回屋睡去吧。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快来人，快来人，爷爷，爷爷，爷爷晕倒了，快快快快快快！
1: 妈，
0: 爷爷，
1: 爸，老李，
0: 爷爷，
1: 老李，爸，老李。
0: 一块去吧！
2: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孩子。哎、
0: 不是你，我多个忙多个力，
2: 幸亏你不用。
1: 于磊，哎，来了，
2: 好了，那个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拿了拿了。
0: 我也跟着去吧。
1: 你不能去，
0: 我也跟着去。
1: 不能拿了，除了洗漱用品、换洗的衣服，还有我的面膜，我一会儿。
2: 钱带了没有？
1: 带了。
0: 钱站住！快上车！
2: 你给看一下店，孩子。
0: 不是啊，我帮着忙吧，一块。
2: 不行不行，不能去，来，快快快快点！
0: 快点快点
2: 快！
0: 真不用我帮忙了是吧？
1: 不用，你看店的，
2: 快呀，看着店啊！哎。

0: 哎，怎么了？
1: 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下午到上海。
2: 你赶紧的吧，赶紧回来。
1: 没钱了？
0: 我这才走几天啊，你没钱了？哎，你不是闯祸了吗？
2: 你别给我扯这有没的，爷爷刚才生病了，晕倒了，你知道吗？刚被救护车拉走。
1: 你妹，真太不靠谱了！
2: 现在只得等着你一个人回来拯救大局。
0: 他们那家人反正没我，他们也过了好几十年了，你就别跟着瞎操心。
2: 哎，你快点了吧，你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这开了半年多了，你见哪次歇过业？现在都歇业两天了，
1: 你再不回来真就没救了，你赶紧的。
0: 行，你别轻举妄动，等明天到上海再说。

0: 您好，问您一下，昨天晚上有一个急诊病人叫李立群，他在哪个房间？
1: 李立群，查一下。
0: 哎，
1: 哦，627。
0: 哦，行，谢谢啊。那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1: 哦，往那边。
0: 哦，谢谢您，谢谢您啊。
1: 谢谢。
2: 今天感觉怎么样？
3: 还行。挺正常的，食欲也好多。
2: 行，没事的，多注意喝水。
3: 啊，好。
4: 爸，给你买饭来了。老大人呢？
5: 王黎，你在啊？
4: 哎，大夫，这床病人怎么不见了？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曹红老师温暖而又有力量的特教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程远茂。
0: 秋季学期，辽宁工业大学迎来一批崭新面孔。为做好新生安全教育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锦州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
2: 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迎新广场上各学院报到帐篷依次排开，人潮涌动。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驻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民警穿梭在报到人群当中，向报到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面对面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常识。
3: 刚刚入学

0: 自己缺少辨别能力，听完民警的讲解，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帮助我们心生提高防范意识，安心开启大学生活。
1: 民警还结合高校高发诈骗案例，细致拆解校园诈骗套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财产与人身安全。
2: 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我们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3: 世间最美的教育是接纳不完美，用温柔治愈残缺。有这样一群师者，坚守在特殊教育的岗位上，与无声相伴，与温柔同行。他们以手语为桥梁，打破无声世界的隔阂，以耐心为星光，照亮特殊孩子的成长之路。寒来暑往，朝夕坚守，用包容守护童真，用坚守浇灌希望，让寂静的世界开出繁花，让残缺的生命绽放光彩。下面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曹红老师他温柔而有力量的特教育人故事。

教室里的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格外清晰，滴答滴答，像是在倒数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毕业照拍摄结束的那一刻，喧闹的操场终于安静了下来。我看着手中刚刚冲洗出来的合影，照片里的我们笑得灿烂耀眼，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块，又像是被填得满满当当。大家好，我来自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特教教台上，我度过了几千个平凡而充满温情的日子。同事们总是亲切地称呼我接班专业户，因为我带过的几届毕业生，无论是听障班还是启智班，都是半路接班。做过班主任的老师都知道，这后妈不好当，在特教学校更是如此。带刚刚毕业的这个听障班，就是一场漫长的破壁之旅。由于听觉受限，他们仿佛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听不见任何声响。他们渴望交流，却因为害怕表达不清、不被理解而选择封闭。刚接手这个班时，那种令人窒息的隔阂感，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班的第一周，每当我满怀热情地走进教室，面对的总是几双警惕、躲闪，甚至充满敌意的眼睛。小飞就是班里最倔强、最不接纳我的那个，无论我如何嘘寒问暖，他从不与我对视，总是低着头，用刘海遮住半张脸。我这参加过基本功大赛的手语，他回复我的永远是看不懂。为了让他眼中有我，我开始了笨拙的模仿。我学着他生气时眉毛挑起的高度，学着他开心时嘴角上扬的弧度，学着他焦急时跺脚的力度，但仍然无济于事。说话听不见，手语看不懂，动作没反应，我真的无计可施了吗？但我只有打破这最坚硬的壁垒，才能敲开这个特殊集体的门。我开始悄悄了解这个倔强、拒绝沟通的孩子背后的故事。原来小飞的妈妈也是聋哑人，因为没上过学，不识字，也不会通用手语。

两个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最亲近的人，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无法实现。正值青春期的小飞坚决不让妈妈接送她上学，而爸爸又经常因为工作不能按时接她放学，常常只剩她自己孤零零在学校。于是我想用我的方式让她的等待变成甜的，一包小饼干，一块巧克力，一个小发卡。我不失时机地带着我的小礼物向他示好，陪在他身边，可这些小礼物他从未打开过。终于有一天，放学铃早已响过，时针已悄悄指向了六，小飞的爸爸还迟迟未到，我仍像往常一样静静地陪着他，不停地跺脚，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焦躁。来到他面前，我用手语比划出我也很生气，不是因为爸爸不准时，是因为你一直不理我。他愣住了，抬起头，眼神第一次聚焦在我身上，他试探性地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对不起。那一刻空气凝固了，我们俩的眼圈都红了，那是委屈、释然、接纳，是我们之间第一座桥梁搭建成功的激动的泪。从此我的手语他都看得懂了。从那以后，我不只追求手上的艺术，更讲究心里的功夫。为了纠正发音，我经常让他们把手放在我的喉咙上，感受声带的震动。我带他们去操场奔跑，去阳光下大笑，用肢体语言告诉他们，快乐就是心跳加速，就是嘴角上扬。我不止在教书，更是在翻译世界。我将风雨声翻译成闪电的符号，将鸟鸣声翻译成翅膀的震动，将爱这个抽象的字眼翻译成无数个拥抱、抚摸和坚定的眼神。我的育人故事里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耀眼光环，只有对生命最赤诚的敬畏。我将继续守望我的最后一公里，终有一天，这里的孩子都将离开校园，融入社会，面对一个更加复杂、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世界。他们没有了老师的翻译，没有了学校的庇护，前方的路或许会更加艰难。亲爱的各位同仁，如果您在便利店、菜市场、十字路口遇见这样的孩子，请您像对待您自己的学生那样，接住他们的笨拙，珍藏他们的无邪。因为残障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特殊的少数，而是与我们同行的伙伴。让他们在一个真正包容平等的世界里自由地学习、生活、工作、爱与被爱。世界赠予我们的，同样赠予他们。

0: 塔山留中古，英雄永留名。塔山英雄程远茂在塔山阻击战中坚守阵地，浴血奋战，用钢铁意志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李正阳的讲述，重温塔山战场的热血与忠诚，致敬这位英雄。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正阳，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024级软件技术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守备英雄程远茂的故事。1948年9月12日，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打响。在关键一战塔山阻击战中，连指导员程远茂英勇无畏，带头冲锋，率领战士们以血肉之躯铸就钢铁防线，在六天六夜的生死鏖战中，书写了一段不朽传奇。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26岁的他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历经百战，八次荣立大功，枪林弹雨中淬炼出铮铮铁骨。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这场持续六昼夜的鏖战在第四天10月13日最为激烈。天刚亮，国民党军调集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等四个精锐师，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疯狂进攻。小营盘阵地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作为指导员，程远茂第一时间冲向一排驻守的前沿阵地。此时小营盘阵地上的6个地堡已被炸毁5个，二排三排阵地尚有断续枪声，唯有一排阵地陷入沉寂。程远茂敏锐地发现对面山坡上敌炮兵正向前推进，海面敌舰的炮口也瞄准了这里。他扯开嗓子动员战士，要以一顶百，没有子弹还有手榴弹，没有手榴弹还有刺刀石头也是武器，死守阵地寸土不失，实现我们的决心。话音未落，敌军炮火如暴雨倾泻，敌军黑压压地涌至阵前。程远茂的吼声穿透炮火，沉住气，放进了打。他像一道移动的屏障，始终挺立在最危险处。炮弹在四周炸响，浓烟多次吞没他的身影，而他每次抖落尘土，目光依然如炬。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以血肉之躯升起移动长城，一次次击退敌军的疯狂冲锋。然而代价惨重，当枪声暂歇时，阵地上仅剩17名伤痕累累的战士，程远茂身负重伤，弹药也已耗尽。望着山下重新集结的敌军，他对幸存战士嘶喊，只要有一口气，要和敌人拼到底。这呐喊点燃了最后的斗志，战士们攥紧仅存的武器和石块，准备殊死肉搏。千钧一发之际，增援部队终于赶到，程远茂和战士们以濒临极限的坚守，彻底粉碎了独立95师的疯狂反扑，牢牢守住了塔山防线。战后，28团

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程远茂荣膺战斗英雄称号，获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奖旗及毛泽东奖章。1950年，他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年过去了，塔山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程远茂与战友们用生命诠释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却如璀璨星辰穿越时空，永远闪耀在民族精神的苍穹之上。这精神是照亮前行的火炬，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无畏前行、战胜一切艰险的精神。

0: 金秋启新城平安护城长。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是校园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千万家长最关心、最牵挂的民生大事。守护学生们吃的安全营养，是太和区教育系统坚守不变的底线与初心。新学期伊始，太和区教育局联合区纪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联合督查行动，以多部门联动检查、纪检全程监督、全链条细致排查的硬核举措，全方位守护辖区师生饮食安全。此次联合检查坚持不走过场、不留死角、直面细节的原则，督查小组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食堂，聚焦校园供餐全流程，各环节开展精细化、全覆盖专项核验。工作人员重点核查食材采购台账、进货溯源凭证、食材新鲜度，严格检查食品加工制作规范、生熟分区操作、后厨环境卫生、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储存、厨具设备安全运行等关键点位，逐项排查潜在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记录、现场反馈、限期整改，从源头堵住食品安全漏洞，筑牢校园饮食安全第一道防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

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我本好心好意，添好柴烧好水，想给你们洗个干净澡，可你们不领情啊，不但不领情，哎，还给我下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明知故问。收起你的东西。到我手里的猪蹄子，我不撒手谁也拿不走。想活着走出大连街，那是做梦。就算你累生双翅能飞回关东山，还不文书也会提前一天到。

0: 想当老警察，这眼睛真毒啊！咱们彭城硬手了，
1: 死人为了钱，他不抓咱们，他就不怕日后被追究吗？
0: 不对，
1: 他一定是想把咱们身上的银子都掏干净了，然后反打一耙，再要咱的命。这网肚子得有多大？这陷阱可挖了个够深的。
0: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您怎么说有意思啊？这是
1: 怎么说呢？
0: 事到眼前，他就算是想给我搓个干净澡，我都不搓。我就是想看看这个王里的到底兜了个什么鬼。
1: 敢跟您说啊。

0: 咱这浑身上下得钉个叮当响，哪儿不是好日子？咱出来怎么能受了气呀？
1: 哪儿出气了？这是个乐儿啊，三爷。人这一生图个啥？不就是图个乐吗？没钱找乐，有钱更得找乐。这乐子来了，咱们啊，得好好乐乐。
0: 听您这话，是心里边压得成多了。
1: 那就看这酒喝的好不好了。武二郎要是不喝好了，能打得了老虎吗？喝吧，得。
2: 大哥，官也到了。
1: 景洛，
3: 喝茶啊？没准备点酒菜啊？
1: 等捞完了，我请您喝大酒。
3: 多大的酒啊？
1: 满大连街的馆子，您随便挑。
3: 嘿，看来今天这个事儿啊，大了。
1: 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3: 来吧，敞开着喽。
1: 官爷，咱们今天关起门来捞干的。嗯，你到底想玩什么？想怎么玩？想玩多大的？等玩完了，想给我们剩下几条命？这些您能告诉我吗？
3: 玩啥玩儿啊？他玩上命了呢！
4: 我听不懂你在说啥。花钱消灾买平安，多好的事儿，多简单的事儿啊！
1: 不好商量了，是不是？无路可走了，是不是？那咱们就玩个鱼死网破。记者我都请来了，就在屋外候着呢。今天我就要来个悬案大白于天下，不是你进局子，就是我埋在死地。
5: 嘿，你说我还纳闷儿呢啊？
4: 不是，这关东山钻出来的人，哎，怎么软乎乎的跟豆腐一样的？
3: 这一折腾，到底给打回原形了啊！英气，野性，好。
6: 三爷，
2: 嗯，
6: 您说大哥到底掖着啥宝？
2: 我也不清楚。
7: 我呀，溜溜去吧，看看有没有什么埋伏，咱们拢好跑。
6: 哎，来个亮子！哎，你哥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0: 我干什么去了？

0: 把记者叫进来吧，咱得让记者看清楚。不不不，让整个大连街的人都看清楚，这麻袋究竟装的什么。
1: 好了，请记者进来。来了，解盖吧。等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 慢来一锅好菜，就怕。

0: 出锅早，早了保准味儿不好。给我烧锅开水，我再给他加把火，把它焦熟了。
1: 不可吗？您说了算。
0: 只是烧糊了一锅好菜，这担子谁背呀？
1: 话是我说的，当然是我背了。
0: 当着记者的面，有这话就行。烧水。

0: 想收手还来得及啊！是啊，想收手来得及，非得捅出一身血来吗？啊！
1: 不杀出条血路活不成吗？这都是逼的。
0: 谁逼的？
1: 刀子顶后腰，不让回头看啊！
0: 不是，刀子顶后腰上了，为啥还不从啊？
1: 我想干干净净的活。
0: 水烧的差不多了吧？啊！你这个人挺本能啊，热水翻腾着，你还能坐得住？
1: 心里头有底，当然坐得住了。
0: 别撑了，再撑撑破了啊！
1: 这话说给谁听的？
0: 没救了。
2: 哎呀，没救了。

0: 哎呀，这一晃神的功夫睡着了，嗯。
1: 喂，
2: 水烧开了，
0: 烧开了好啊。那抬进来啊，
1: 您说的算，
0: 那就抬进来吧。
1: 您要是嫌水不烫，那就再烧烧，水有的是。
0: 浇水。
1: 官爷发话了，谭小民能不听吗？记者兄弟在场都看得清楚，指望将来写的能更清楚。
0: 啰嗦什么呀？快浇水吧！
1: 听官爷的。

0: 那是灌了多少酒啊？
1: 借酒浇愁，越喝越愁，到底把自己愁倒了。
2: 锅盖掀开了，菜看明白了，把底料亮亮吧。
1: 老潘头是假死，你别问我是咋知道的。这手绝活啊，不能讲。我没让他立马活过来，就是我想弄明白，到底这是摆了个什么局。咱话从头讲，我们是刚进屋，就赶上了命案，立马又被人撞破了，还劝我千万不要报官。这场戏把我给弄迷糊了，也吊起了胃口。我特意把老潘头留在店里，并让我手下人暗中盯住他。老潘头是假死，也就死一阵儿。等他活过来了，他该怎么办呢？

0: 这些就有意思了。果然是关东山钻出来的人啊，官爷，我该说的都说完了，该您说说了，为何用此手段？
1: 你问多。

0: 闯关东回来路过此地的人，警察局都要验过拔毛，让你们光溜溜的回关里。这钱不是我要，是上头要，明白吗？
1: 我们这身皮是拿命玩出来的，只要命还在，这身皮扒不掉。
0: 能不能扒得掉，总得试试吧。这一局啊，我认输了，啊。可你得给我记住，在这个地盘上，赤龙得盘着，赤虎得卧着。哪天我打个喷嚏想起你，你可就有麻烦了。
1: 听明白了。
0: 老潘头的供词，
1: 供词，
0: 没有供词，你敢让我叫活人吗？又哪有底气跟我打官司啊？

0: 完事了了，
1: 回去喝点小酒。
2: 喂，回家没？大哥，
3: 那时候可真倔啊！
4: 这都是让他们给逼的，
3: 啥能说了？
5: 官司了吧，咱找个好地界儿，接着开酒馆。
4: 我看啊，老潘头的这门脸儿，风水就挺好。
5: 啥风水好？
4: 嗯，
5: 邪性晦气，这不吉利呀、啊，大哥。
4: 一开门，死人变活人，这不活脱脱的一出好戏吗？咱们在关东山看过这样的好戏、啊。咱们老酒馆是有戏的地方，这戏刚开始，不能挪地方，
3: 就在这儿了。兄弟们，

0: 稍等呗，是吧？
1: 哎。哎，我爹呢？
2: 老掌柜还没来呢。
1: 这点了还没来？
2: 这要在家的话，不能来晚，没准是出去了。

0: 不是爹，您再解俩扣。
1: 我说过北边的，北边
0: 的。勒得我。
1: 我憋死了，我憋死了，我憋死了。
0: 爹，您这一会儿吃药一会儿上吊的，您能不能让我松快松快？
1: 我让你松快了，我就得憋死。
0: 你说咱们爷俩是非得弄个你死我活的呀？
1: 我不是说跟你弄的你死我活，我是跟那美沙鸡弄的你死我活。我跟你说，那美沙鸡不走，咱们贺家消停不了。
2: 王大哥，
3: 早醒，
1: 你干啥去啊？
0: 不是，
2: 王大哥，
1: 我跟你说，你要是走，我接着上吊，你信不信？
0: 爹，你这么。

0: 没啥急，他马上就生了，这娘孩子两条命了，先耽误不得啊！你等会儿再叫，等会儿再叫啊！我操！想着你还真去了？哎呀，这成绩怎么样？有点心急了。
1: 哎呦，杜先生，哎，您怎么才来呢？这老客人都等着您这嘴呢。
2: 别提了，一点一朋友推拉我喝酒，我盛情难却。
1: 哎，结果我们哥俩一人喝了一瓶，二哥浮上头，说是浮上头，就我有点迷糊。
2: 能不迷糊吗？
1: 那您还说得上吗，今儿？
2: 这叫什么话呀？古人云：“曹操煮酒论英雄，贵妃醉酒百年生。”李白斗酒诗，关公观酒斩八将。您要是问我喝完了酒之后怎么样啊，我说段评书给你听得了。来了，欢迎杜先生。哎，各位久等，
1: 杜先生。
2: 哎。
1: 我们可等你多时了哟啊！我这位朋友就爱听《水浒》，嗯，我今儿是特意带他到这儿来，请你说书的。这大话我可说出去了，你可别打我脸啊！好好卖卖力气，赏钱少不了。先谢谢您了，我还得跟您说，我就这《水浒》说得好。<笑>哎，我要是说的不好，我倒贴您钱。
2: 好，有你这句话，哎，我就放心了。
1: 好嘞，
3: 爷爷，您想听段什么？那咱们就来一段《武二郎醉打蒋门神》吧。嗯，成啊，就这一个“醉”字，还真应了今日的此情此景。列位，上耳朵，咱们闲话少说，现在开书。啊！
4: 大家，大家，哎，你等我一，会っちゃった入れ子ね。お父さんは急に。孫が生まれたのになぜ出て行ってしまったのかしら。ああ、お父さんは年上で子供はうるさくて。 資産の環境は好き。店も任せて。ああ。それは当然休むことができる。喜んでくださってるならいいんだけど。田舎って帰ってでもいい。店も任せる。彼はな、きっと喜ぶでしょう。お店って、あなた、そんなお金がどこにあるんですか？
1: 屋敷を撤退に入れた。お父様はどうなさるかしら。うん、同意してないんでしょ。恨まれたりしませんか。男は当然やりたいことをやる。いっぱい稼いだら喜ぶでしょ。そうなるといいけれど。别看武松脚下没根儿，但是他的嘴皮子可是有准的。 看见了酒馆高声断喝：“呆！大胆的妖妇潘金莲出来受死啊！”哎呦，门里的潘金莲一听吓得魂飞魄散，出得门来没想到和武松啪撞了个满怀。武松搂头抓住潘金莲，只看他手起刀落，就听得咔嚓嚓咕噜噜，噗噗噗。
2: 那位说怎么这么乱呢？我跟您说一点都不乱。这咔嚓嚓，脑袋砍下来，咕噜噜，脑袋咕噜地下来了。这噗噗噗，怎么回事呢？武松劲儿使大了，连放了仨屁。嘿，啊！你干嘛打我？明明是武二郎醉打蒋门神，你怎么说成啊？又插潘金莲了？
5: 这丫头，你消消气儿。杜先生，您给说串了。啊，段先生。 您先慢慢喝着，我这家里有点事儿，先走了。
1: 别，爷，您别走，咱这事儿还没说完呢。哎，这位爷，你看，我再给您说。

0: 院不成吗？你这么的，你让武松打谁，我打谁？哎，干嘛干嘛干嘛？
1: 我答应你，我这
2: 不要坏了我的好事儿。
3: 别，这要打坏了，您就认了一亲爹。
4: 听说就图个乐子，下去。行，
5: 哎，行了，
0: 我告诉你，你张嘴，
6: 你要再放我手里，我摘你的头条，
5: 我改成我送您壶茶。
4: 没事吧？啊，顾先生，哎
1: 呦，就这样还没事儿吗？
0: 我疼啊！
4: 哎呦，疼算轻的了。您要没有韩先生、韩爷在这拦着，就您这身子板，还不得让他给拆了呀？
1: 什么都别说啊，韩爷，我谢谢您了。对，改日我备上好酒好菜，我陪您喝两盅。到时候啊，你说让武松打谁，我他妈让他打谁。
4: 只要不打我就行啊。

0: 谢大哥，不，掌柜的，哟，掌柜的，哟，掌柜的，怎么发财呀？生意红火，
1: 谢谢掌柜的。
0: 我把这门帘子挂上。

0: 不会他们哥俩这心长了草似的。您这边从那天开张，
1: 人家那边可是又是锣又是鼓的，咱这窝里闷着点。
2: 那你想咋闹呢？
0: 怎么也没管变呢？
2: 这些年在关东闹的倒还小啊，到了大连街本不想闹的。
0: 嗯，
2: 还是帮张动静。你不先闹闹啊？咱开这酒馆就是为了找个安生地儿，不缝的讨口饭吃。
0: 我想着也是讨个吉利红火呗。
2: 红不红火咱爷们在乎，求得个顺子比啥都强。
0: 是。
3: 张掌柜，客了。
0: 哦，
3: こんにち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您请坐。
0: 中国人、啊。

0: 哎，这榻榻米你不能穿鞋上去，你得把鞋脱了。
1: 想吃点什么，您尽管吩咐。您听见我说话了吗，聋子？
2: 不知道。
1: 听不见说话就是聋子呗。那新店开张头一天，第一个客就是个聋子，他能听见动静吗？没动静，这店还开个什么劲呢？
3: 那我就给你整点动静。
1: 爹，你怎么回来了？
4: 我给你整动静回来了。
5: 您里面请。
6: 您这进来了，
5: 赵会长，他在门口转了半天了。
7: 哎呦，您好啊！
6: 您是掌柜的？
7: 哎，没，我这店啊，新开张，啊，您是头一位客。
6: 给您，
7: 您这儿，来，
6: 掌柜的，如您不嫌弃。我每回来打二两酒，占您一角，小差我自备。您人多了，我就站哪儿喝；人少的时候，我坐下。您看，这样行吗？我不耽误您做生意。
7: 什么叫行呀？太行了！啊，来，您坐。哎，您这是给我撞门面了，啊，我谢您呢。

0: 杜先生。
1: 哎呀，好嘞。啊，稍等我啊。
2: 好酒，刚从那边过来，我就闻着它的味儿。我最喜欢喝的就是你们家这酒。
3: 谢谢
4: 杜先生。
2: 哎呦，韩爷，
4: 杜先生，
2: 您这是去哪儿啊？
3: 吃饭呢。哦，
2: 对，这点该吃饭了。
4: 我是说您啊，请我吃饭。
2: 我什么时候说要请您吃饭了？
4: 赵家茶楼。您喝大了？评书讲串了，要不是我，您那半条舌头可就没有。
2: 对，当时真喝大了，迷糊了。
4: 对呀，这清醒了之后，您说请我吃饭的呀？
2: 您说当时都喝迷糊了，哪能记得住这事儿啊？
4: 我找家茶楼问掌柜的。
2: 哎呀，你看您这是干嘛呀？您这个，我跟您讲，他有的时候那个什么，我那舌头他
4: 饭碗砸了是吧？手头紧，走。我呀，担当您放的屁，我听个动静。啊，不过杜先生，

0: 大连这街道情况啊，不靠谱的事儿别说，说出去啊丢人。
1: 韩爷，
0: 嗯，
1: 我虽不是教书的，但我是说书的，说书的也算半个文人。就您刚才那话，真是伤了我的自尊，让我没了颜面。就冲您刚才这话，咱们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敲打清楚，您说我什么时候请您？
0: 今天。
1: 好，
0: 现在。
1: 不错。
2: 走着不成？
0: 为什么呀？
1: 今天我刚吃完了，这肚子没地儿。
0: 我还没吃呢。
1: 是，您是没吃。您说我要是请您，您坐那在那吃，我在旁边站着看，那您脸上他也无光啊。我改天，改天吧，请您。
0: 行，
1: 哎，
0: 三五天也是改，一年半载也是改。您告诉我，改哪天？
1: 哎呀，您真认真呐！好，不出这个月，我保准请您吃顿大的，喝顿好的。
0: 好嘞，杜先生。
1: 哎，
0: 不信，
1: 说评书的嘴绝对负责任。
0: 等您的信儿了。
1: 不是，我就说说评书这嘴啊，真他妈没把门得。
3: 赶紧慢走。
4: 放心，
5: 回去回去，
1: 留步
5: 啊！
1: 张掌柜，
6: 就是杜先生吧？在哪儿说书呢？
1: 现在您这里有地儿吗？
6: 啊，空地儿嘛倒是有，只是我怕你呀、啊，又讲到武二郎快活里怒杀潘金莲，但惹急了客人，把我饭馆给砸了。
1: 谢谢张掌柜提醒，杜某是说书的，也算是半个文人。既然叫文人，就不会与奸商为伍。我懒得理你。
6: 哎，他懒得理我？你是要笑死好汉爷呀？
7: 哎，爷，您里面请。
8: 您来了。
1: 新开张了吧？
8: 新开张的。
1: 没什么客呀。
8: 还望着您多捧场。
1: 常言说呀，酒香不怕巷子深。问题这巷子还真不深，我还真看不了这个。这样，过几天我带几个朋友过来，给您捧捧场，好好抬举抬举你这老酒馆。
8: 那多谢谢您了。
7: 慢走，
8: 慢走啊！
9: 您来了。
7: 他要抬举抬举咱们酒馆，他谁呀、啊？跑气够大的呀！
10: 哦，姐夫嘞，小菜刀。
11: 来的正好啊，咱家的刀该磨磨了。
7: 嘿，掌柜的，您吉祥。
8: 哎，哪里，您客气。老哥，进屋歇会儿吧。
7: 干我们这行的呀，他没有进屋的份儿。把您那个屋里边该磨的都拿出来吧。
8: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进屋歇会儿。来来，跟我来。啊，
7: 我这活了大半辈子，还没遇到过这种好事呢。
8: 我这屋啊，地方大，啊，往后啊就在我这磨，也算是帮我凑个人情。
7: 这屋里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那感情好。我谢谢您了，爸，谢谢。
6: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不见武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与君歌一曲，啊，请君为我倾耳听。
7: 贺掌柜，里面请。这是啥酒？日本酒。
6: 您手稳当点啊，掉地上碎了你赔不起。

0: 让你稳当点，你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何掌柜，山东老酒馆啊，它里边沾着个酒字，既然里边有酒，就不能从外边带酒吧。不是，我是不想带酒啊，可我这酒呢，你们这没有啊？
1: 何掌柜来了。
2: 这是喝了一顿了，哎，我就喝这瓶酒了，你们让不让？啊，
1: 我这酒馆里呢，确实是没有你这种酒，非好这一口呢，那就跟着喝吧，
2: 拿个酒，哎。
0: 刚来大连街没多久，我也是刚回来没多少日子，咱们呢又是同一天开业，啊，哎，门对门，这样啊，咱们就比一比，谁的店能先红火，看谁能在这条街啊扎稳脚跟。
2: 嗯，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1: 贺掌柜，别倒酒。
2: 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先把它放酒架上吧。咱中国酒馆，百瓶外国酒啊，文不分国界，武不分国界，酒也不分国界，天南地北，世界各国，只要是酒，咱这老酒馆里啊，就都能装得下。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赐我生烟河。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世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

0: 哎呀，你们这刚来大连街没多久，我也是刚回来没多少日子。咱们呢又是同一天开业，啊，哎，门对门。这样啊，咱们就比一比，比一比，谁的店能先红火，看谁能在这条街啊。扎稳脚跟，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1: 快掌柜，您倒酒。
2: 您说，这什么玩意儿？
3: 先把它放酒架上吧。
4: 咱中国酒馆摆瓶外国酒啊，
3: 文不分国界，武不分国界，酒也不分国界。天南地北，世界各国，只要是酒，咱这老酒馆里啊，就都能装得下。
5: 今天够热闹的啊！
2: 啊，这小孩过生日，
5: 讨喜。还有桌吗？
2: 那有桌。
5: 成了，一会儿我过来。
3: 哎，好嘞。
6: 必须请，我这都吃过饭了，
5: 吃过了我也得请，就今天请，我必须请您。
6: 这个已经吃饱了，实在没地儿了，咱改天成吗？
5: 改，
6: 改天，
5: 改什么时候？您讲话了，三天五天也是改，一年半载也是改，我又不是神仙，我哪能算出来您哪天吃了，哪天没吃？今天碰上了，
6: 我错，
5: 那就是缘分，就靠今天造。
6: 不是碰上了啊，这是您去拽的我。
5: 我怎么拽您？我什么时候拉您了？你看看您这，别跟我客气，这么着。一个人也是请，一堆人也是请，把您的朋友都找来，我一勺烩着，给您留个大面子。
6: 我朋友可多，
5: 没问题啊。擦擦擦擦

0: 你呀，
1: 那改天不成了？
0: 各位都满上满上满上。
2: 这哥几个正好在边上，我把他们都请来了。
0: 我得谢谢您呐啊，谢谢你们来捧场。什么话也别说，您瞧瞧这桌菜成不成？
2: 太丰盛了。
0: 我跟各位说呀，请韩爷吃饭，我必须出点血呀。韩爷谁呀？我的救命恩人呐！
2: 您严重了，严重了。
0: 不然的话，用您的话讲，那我在大连街上还怎么混？哎
3: 呦，就看这桌酒菜，傅爷确实是个常人啊。
4: 哥，今儿热闹啊！
1: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4: 事儿办得顺呗。
1: 这两桌是给孩子过生日，李明说，对，
4: 说抬举咱们那个。请了几个朋友在那儿喝酒，果然是抬举了，是个说话有底的人。
0: 来吧，韩爷，必须的，我先干为敬。
4: 必须，别，
2: 我真喝不了。
0: 客气客气，你再来一斤老烧
2: 锅。不，不要了，
1: 吃饱了，
2: 这一口菜都吃不上去。
0: 跟我客气，这么的，再点俩热菜。
2: 我去，千万别，都不要了，真吃饱了，你这都真吃饱了。
0: 我跟各位说，吃饱了不成，我请客必须得吃好啊，必须点菜来。
2: 你这说，哎呀，吃饱了他就是吃好了，吃好了他就是吃饱了。
0: 您吃好了不成，朋友们吃好了吧？
3: 我吃好了，
2: 就凭您这个做派，哎，您这朋友啊，我交定了。
0: 好嘞，从今以后咱多亲多近。
2: 一定。
0: 哎，好好好，
2: 哎，我真有事儿，我跟您先告假，
0: 改天再聚，
2: 改天再聚。
0: 好嘞，
2: 告辞。
0: 好嘞，好嘞，改天，改天，改天再聚，改天，改天，改天。好嘞，
3: 天都行，
0: 慢走，韩爷，改天聚啊。哎呦，小少爷还没下桌呢。
5: 爷爷来了。
0: 我跟你们说，我还真喜欢这孩子，我得跟他玩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宝宝宝宝，哎，跟爷爷做个游戏啊，咱们玩脆冰盒。记住了，谁要是输了，谁就得往后退三步，记住没有？咱们开始啊，石头剪刀啊，不，天哪，第一次爷爷就输了，再来。石头剪刀，啊不，哎呦，哎呀，我又说，哎，这孩子是真聪明。再来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石头剪刀，啊不，完了完了，哎呦，我要再输我就出去了。这孩子，让爷爷赢一回啊！来，石头剪刀，啊不，嗨，真不给爷爷面子。最后再来一次啊，看看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石头剪刀啊不！天哪，我怎么老输啊？
6: 爷爷呢？怎么不回来了？
7: 等会儿，咱这儿等着爷爷啊。
1: 我给你们喊这让燕给住了眼睛了。
4: 就我一人，甭怕。菜味怎么样？
0: 不错。
4: 酒呢？
0: 过瘾。
4: 您这嘴皮子够溜的，讲评书的吧？
0: 慧眼识人，好眼力。
4: 这逗小孩的把戏耍得不错呀。
0: 那也没晃过您的眼呐。
4: 这明清小伙计里都学来的吧？
0: 那个您看过，
4: 在关东山老林子里时候啊，没事我就翻翻，都多少年了，就那本集子都让我给翻烂了。满身冰碴的时候翻翻的呀，保准一会儿就一身热乎气儿啊。
0: 得嘞，掌柜的，咱们闲话少叙，书归正传，菜我吃了，酒我喝了，要钱没有，命就一条了。
4: 我想跟您说呀。我呢，喜欢听评书。

0: 特别喜欢听。咱们交个朋友吧，要成了朋友啊，就那点韭菜啊，不算个事。要让我说啊，咱要讲评书，咱就好好讲，咱不走那歪门邪道。这笑话本来就是逗人笑的，那不是真吃偏喝的。您说您这费劲巴力的演了这么一段，到头来不还是个笑话吗？
1: 掌柜的，您说的好啊，我谢谢您了。今天您给我留了脸，我把话搁这儿，日后我一定给您长长脸。醒木一响，评书开讲。我说各位列位，在席位有一位算一位，您上耳朵。今天说点什么呢？话说这山东老酒馆可是不简单，就说这酒，有搬刀井闷道里跑舌头吹破天，哎呦，这可都是烈性酒，喝下去一口之后，您立马知道自己个儿的五脏六腑长在什么地方。这酒千万别喝多了，喝多了之后您猜怎么着，三九天您敢光膀子站在大街上骂天骂地骂自己，故见着树你就想拔，见着南墙你都敢撞，撞了之后头破血流都不带眨眼的。那位说了，这酒太烈我喝不了啊。喝不了没关系啊，人家这儿有柔的呀。柔的酒有什么呀？二闺女、枕头亲、老婆腰、粉的撸，呵，这小酒您闷下去一口，哎呦，您就觉得自己个儿跟自己个儿能唠大半宿。不过这酒我劝您也千万别喝多了，喝多了之后我怕您变性啊。说完了这酒，咱们得说说山东老酒馆的菜。山东老酒馆的菜没有满汉全席南北大菜，但是我可以这么跟您说，在这儿吃上一顿您是过口不忘。就说这凉菜都有什么呀？油炸花生米、猪头肉、胚黄瓜、酱牛肉、拌萝卜皮、蒜米肚条、清拌海蜇丝，热菜也是不得了啊，凤尾鱼、脆炸的卷煎饼，您咬一口嘎嘣酥脆呀、啊，还有这个松蘑肉片、溜白菜包、方子肉塔白菜片、茄子条、呛海螺片，最主要的就是那小白菜存丸子。要说人家的丸子可不一样，那是有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那位说了，丸子我不喜欢吃，没关系，给您来上一个大。

0: 您慢走。哎，哟，爷，里边请。爷，您几位？二位爷，来里边请。二位爷，里边请。
1: 坐。
0: 爷，二位爷，
1: 你们想吃啥喝啥，尽管吩咐。
2: 想吃啥喝啥就能吃啥喝啥是吗？
0: 你说啥？
2: 你聋啊？
3: 我耳朵确实不太好，麻烦您再说的清楚一点。
2: 你耳朵不好使，你点哪门子菜啊？去换个好使的过来。
4: 亮子，
2: 你耳朵好使，你这酒馆吃喝要钱吗？
0: 哎，爷，这是酒馆，吃喝当然要钱。
2: 我跟他说话，你别插嘴。
0: 他不会说话，我得替他说。
5: 一个聋子，一个哑子，在这逗咱玩呢。
2: 你这有没有眉毛？有没有好人？
0: 大爷，
6: 二爷，照顾不周，实在是不好意思。

0: 什么事儿您跟我说。
1: 你不聋不哑，这不是摆在您面前了。
0: 啊，眼睛也好使。
2: 掌柜的，
3: 我是管账，
1: 把你们掌柜的叫来，我有事吩咐。
0: 有什么事儿您吩咐我。
1: 一样。
4: 大哥，这人有毛病。
1: 什么毛病？
4: 他脑瓜子不好使，咱跟他说话，他娘听不明白。
5: 这是开了个什么店呀？一群死猫烂狗。
6: 狗？哎，你说谁呢？嘴巴干净点。
4: 你说谁呢？我他娘沾你口条。哎哎哎，
1: 二位，我是掌柜的，啊，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
0: 你来的正好，找的就是你。
5: 我跟你那么说吧，整个这条街是爷罩着的，爷是个有面的人。这条街上很多店家想请爷去，可也不能说去就去。爷去了，就是给他们脸上贴金。今天爷到你这家小店来，是你的福分。
0: 我觉得你应该是个明白事理的人，该怎么做清楚吧。
1: 二位，我是外来的啊，你看这小店呢刚开不久，您说的什么呀？我没听明白。
0: 连这都不明白，你开什么店呀？
1: 那您到底啥意思吧？您说。
4: 真他娘费劲，一句话，掏银子买平安，懂不懂？
1: 要是掏不出银子来呢？
4: 鸡飞狗跳。
1: 二爷，你们来到我这小店里，啊，说要想喝酒，我送有；想要赚银子，我这没有。啊，还是请回吧。啊，
0: 得，没有吧，等有了再说。
1: 不急。
7: 这也就是在好汉街换在关东山，早把这俩小子给剁了。
8: 这个剁完之后呢，把那血水洗不洗完，给他扔锅里头，我呼他一个时辰，能说稀烂。
1: 入乡随俗，别总照着老谱做事。行了，都忙去吧。

0: 真想到不人干。
1: 三爷，好狗不挡道，这可都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还等着他们骑咱脖梗上拉屎啊！那不成。您放心，就给这几个小子脑袋顶上片层皮下，让他们凉快凉快，不要命了。
2: 都在屋里待着，
3: 谁不许出去？
1: 掌柜的，咱就这么忍了？

二位爷，我刚才说了，我们那是外来的，在这大连街啊，好容易支吧起摊来，这可冷静，没赚着啥钱。你说眼下你们堵着门口，啊，那我就更挣不着钱了。我挣不着钱，你们收不着钱。

这图啥呀？二爷，能给条活路吗？闹了半天你哭什么？没钱，没钱你咋知道这摊儿啊？你不睁着眼睛说瞎？

0: 山东老酒馆儿，
1: 新开的。
2: 刘瑞爷，
1: 哎，
2: 您请进。
0: 恶狗挡门，我进不去呀、啊。
3: 老头，说谁是恶狗呢？
1: 这不是狗吗？
3: 这狗它哪儿饿了？
0: 堵住不让进门，不够饿吗？
3: 你脑瓜子坏了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少他妈管闲事儿。哎，
4: 说什么呢？别瞎说。老人家，我瞧您不像是一般人呢。小的给您问好。
0: 本人拉正红，齐人。
4: 哟，在齐啊。那爷，这酒馆跟我们兄弟俩有瓜葛，如果您今天想喝酒的话，不妨换个地儿吧。
0: 本人有个臭毛病，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谁也管不了我。今儿我还就在这山东老酒馆喝酒。
3: 臭老头，别给脸不要脸。
5: 还敢打人你？
3: 你哎，
5: 这咱这梁子可算是解下来了。有种你就在这待着，跑了不是爷们儿。
0: 行啊，我在这给你备好酒菜，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什么东西？
4: 老爷，您请进。
0: 哎，哎呦。您这儿有酒气没人气儿，
4: 要不还得多指望着您啊，多捧场。
0: 您客气。
4: 来来来，您那围脖我给您收起来、
0: 我这后边长了一个疖子，贴了膏药味儿大，熏着人家。
4: 没找个好郎中看看呀、啊？
0: 要是能看好了，至于戴围脖吗？
4: 大爷，您想吃啥想喝啥，尽管说。今天我请客。
0: 为什么你请客呀？
4: 您帮了我的大忙了。
0: 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自愿的。要是因此白喝了您的酒，白吃了您的菜，传讲出去，岂不被街坊耻笑？
4: 您这说啥呀？我可是打心啊，
0: 我是打宫里出来的，懂规矩，知道分寸。
6: 爷，您里边请。
7: 有空位子吗？
6: 有、哎。
4: 来来来，几位，四位啊，四号，来来来，
6: 三爷，
4: 三爷。不管怎么说，您帮了我的大忙，您是贵客，我想请您到我的后院屋里坐。
0: 我是掌柜的，是不是怕那两个来报仇啊？他们就是赶一挂大车来，车上戳他十个八个的，我也不怕。我跟你交底吧，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那洋人黄头发蓝眼睛，身上还长了一层黄毛，跟那小狮子似的。一般人见了都哆嗦，我见一个摔一个，都把他们打趴下了。
6: 嘿，我当是谁呢？这不是那爷吗？哎呦，那爷您吉祥。
0: 您吉祥。不是，你这磨刀怎么磨到屋里来？
6: 哎，是咱们掌柜的心善，怕这外边把我老白给晒黑喽。
0: 哎呀，今天这老酒馆来的不错，
7: 嗯，
0: 有点意思。
8: 肖掌柜，该吃饭了。肖掌柜，吃饭了。
9: 就知道吃饭，这饭钱没挣出来呢，哪有吃的呀？
8: 不是，这该吃也得吃啊，不吃饭站不稳啊。
9: 吃吃吃，就知道吃。
8: 这话说的，不吃饭哪有劲儿干活呀？
9: 你干活了吗？
8: 我们这干了大半天了吗？不是，
9: 这大半天一。

0: 一个客人都没有，你干什么活了？
1: 那我们站这大半天也是干活呀。您要请别人来站，不也得给钱，也得管饭，不是？
0: 跟我顶嘴是不是？
1: 老掌柜在的时候，到点就让吃饭，现在可好，饭都不让吃了。再说，我俩就是伙计，来不来客人跟我们有啥关系？吃不饱饭，这活没法干。
0: 啊，这别吵了，都吃饭去吧。
2: 这位爷，您刚才说和外国人比划的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呀？
3: 有半句假话，我出不了这个门。哟，
4: 那您这能耐是咋练的？
3: 当年我是在宫里面教小王爷们灌胶的。
4: 教王爷灌胶，那您就是王爷的师傅。看来您这身手了不得呀。
3: 陈年往事不提也罢呀，
5: 别不提呀，瘾都被您勾起来了。这屋人也不多，您练两手。
3: 没什么好练的。
5: 不练就不练吧。就像您刚才说的，陈年往事，真真假假谁知道啊？
3: 怎么说话呢？不信是不是？
5: 眼见为实。
4: 对。练两手瞧瞧。
3: 灌胶是两个人的事儿，一个人比划不成啊。
5: 我可以给您当靶子呀，不过您可得手下留情，千万别把我摔散架子。
3: 那好，我就倚老卖老。各位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啊，啊！把胳膊伸出来，
5: 您轻点，我怕疼。
3: 手下有分寸。
5: 哦，您这抻来抻去的，干啥呢？
3: 我遇上练家子了。你要干什么？
5: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打伤了人，得给人治伤。
3: 什么神经玩的呀？
5: 我都听你白活半个时辰了，我这胳膊腿都被你白活得痒痒了。
3: 我知道，你这招叫知己知彼。
5: 这样，
3: 要练咱们出去练，别在屋里碰坏了桌子椅子，再伤了你的小蹄子。
5: 拿钱走人。不伸手，
3: 什么钱？
5: 你打伤了人，治伤的钱。
3: 为了他们俩，我的膀子还抻了呢。你先给我治治，
5: 我这不正给你拿捏的吗？
3: 我就看看咱们俩谁能拿捏得了谁。
5: 二位爷，都高过手，有事坐下来说。
3: 行，你让他先松手。
5: 你糊弄谁呢？我一撤劲儿。立马把我摔趴下！要松手，你先松手。
3: 我走遍天下捡的坑多了，今儿我还就不进这个坑。
6: 这个事儿是因我的酒馆而起，与那爷无关，这个官司得我来了。
5: 我的人在你酒馆门口遛狗被打，这个账该怎么算？
6: 咱们能坐下来说吗？
7: 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出门打听。周围的店家呀，都看得清清楚楚。
5: 有账不怕算。是我的账我认，是你的账，你也得认。
7: 店长不了腿儿，候着您呢。
5: 告辞，
6: 走了。
5: 慢走，
6: 请留步。
3: 真人不露相啊，不愧是关东山闯出来。

0: 您这手力脚力，可以推山移海呀！我这都是蛮力气，比不了您。往后还得跟您好好学，
1: 彼此彼此。
0: 话说这金小手啊，有人说他是男的，有人说他是女的，还有人说呀。金小手浑身上下是软骨头，只要脑袋一晃，腰一抖，就能变个如意球，说大就大，说小还就小。门缝能出去，窗缝能进来，可以在锅里边睡觉，醋瓶子里边他可以洗个澡，就这么神。还有人说呀，金小手的手没骨头，你绳子拴不住，铐子铐不牢啊。他可以在石头缝里边取根针，废油锅里边捞油条，够厉害吧？我一说到这儿，那位先生不高兴了。我说杜先生，您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把这金小手吹得神乎其神，您跟他什么关系？他真这么厉害吗？哎，我跟您说，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也不是朋友。他的本事我也是听来的，不过说书的可有规矩，道听途说可不成，一定要找一点真凭实据。那么这金小手到底他有多厉害呢？对不起各位，我先喝口水润润嗓子，之后咱们再接着说。
2: 哎呦呵，张掌柜的，
3: 我说老白头，
2: 哎，
3: 你这是准备安营扎寨？
2: 在这做书的懒得动了，多托了陈掌柜的福。
4: 张掌柜来了。
3: 陈掌柜，
4: 嗯，
3: 您这招不错啊，弄这个老白头把整条街的刀子剪子都弄到你们家来了。
4: 光刀子剪子哪成啊，得把这个人都给拢来，那就妥了。
3: 好办的事儿，
4: 借您的吉言啊，
3: 先给我磨急用。
0: 我这茶也喝好了，咱们书接上回。
5: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4: 别！哎呦，官爷，您来了，赶紧把官爷那马给我拴好了。哎，
5: 掌柜的，
4: 啊，
5: 我就说咱们院子里应该插一根拴马的桩子，
4: 您说用不上，这说用就用上了。你是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光插根拴马桩子哪管用啊？还得跟马备张桌，明白吗？
6: 您说的对。马饭、马菜、马酒都得备齐了。
4: 哎，不光想到二，连三都想到了。你懂事儿。
6: 我让各位记好啊，我说句话都听着啊。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你们酒杯里那个金小手啊，来咱们大连接了。你们大家不是都对这个人感兴趣吗？这回啊，可能就有人会亲眼见到他。
7: 就像那个谁，那个杜先生讲的，这人挺神，手巧得很。各家各户可要严加防范，通缉令。来，先想想啊，谁？张掌柜的，来，这你的。
3: 哎，
7: 踢到你们店里去啊！
3: 哎，我说官爷，这上面咋没画像呢？
7: 没画像咋的了？一见他这人你就认识了。
6: 哎呀，对不住啊！
4: 官爷，要不您跟着坐下，喝杯酒，咱们。
7: 哎呀，当差的不喝酒，喝酒啊犯规啊！我这还有半条街没发呢。
4: 那就喝杯热茶。
7: 酒馆里喝热茶它不对味儿啊！我说陈掌柜的，这泡尿我得给你收拾收拾啊！
4: 那那哪行？喂喂喂喂，您是忙大事的。你这点小事哪能烦劳您忙啊？啊，您忙您的，走走走。
7: 我对不住了啊！来，跟我走。
8: 听说过下马威，没见过下马尿，长见识了。
5: 杜先生，
0: 哎，
5: 接着说。
0: 那爷，我就别说了。我嘴上说那人一会儿就该上墙了，各位上墙上瞧瞧去吧啊！
4: 我在关东的时候我就听说了，那个金小手，据说啊，这个人不白给有两下子。
9: 我也听说过，

0: 就是劫富济贫，经常把盗来的钱财啊分给穷人。
1: 那看来是个正义人。我还听说，他偷盗之后啊，喜欢搞个恶作剧，常常那失主啊丢了东西还得笑岔子气儿。这人挺有意思。哥们儿，要是碰上了，得打声招呼。
0: 大哥，
1: 嗯，
0: 咱那杀鸡儿
1: 包得严严实实的，放不出味来，再好不过了。
0: 半夜在家里小心。
2: 吃饭不要钱了啊！
3: 走，不用了，不用了，
2: 快快，
3: 真的假的？
2: 真的来了。
4: 这个，
5: 那边。您说这贺掌柜他图啥呢？
1: 图客呗，就他这么弄，客就能来了。
6: 可能不能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啊，做买卖心得正，掌柜的心不正，客的心也正不了。
7: 少掌柜，不好了，外面打起来了。
8: 我在这向大家保证，只要大家都能耐得住性子，各位每一位都能吃上我们这个怀孕日本料理的正宗的内餐。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好，好，好，
8: 不是不是不是，你们快点给我叫回来啊！别跑啊！
11: 摩托车，摩托车快！
8: 不是你们都回来，不要钱。

0: 哥仨好久就没见了啊！
1: 是，
0: 哎，这杯你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啊！
2: 来，
0: 嗯，
2: 哎，好酒，
3: 好酒，
0: 热菜，热菜。今天这道菜我来啊，
1: 不行
0: 啊，
1: 下次你的，这是我的。
0: 你看你，那行行行。

0: 哎，几位爷，里边请。
1: 来来来，
0: 爷，里边请。哎，
2: 哎，哎呦，对不起，踩您脚了。
3: 是我对不起您，耽误您的脚落地了。
1: 没踩疼吗您？
3: 我鞋大。
1: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哎，来个红烧肉。来个炸鱼，再来两盘素菜，啊！
4: 霍掌柜来了。哎呀，满了，客不错呀、啊。托您的福，
5: 这话有意思，演气我呗。
4: 我说何掌柜，喝醉了吧？
5: 怎么一口酒都没喝呢？怎么可能醉呢？
4: 那就是打算喝点儿。
5: 我倒是想喝呀，可你这也没我的座儿。
4: 要不等等？
5: 甭等了，在这儿喝吧，挺好。上酒吧，
4: 给何掌柜上酒。
5: 我也到酒过来，
4: 来了90客，应该的。
5: 嗯，你这还卖日本？

0: 清酒啊，
1: 他喝着会忘了。这是上次您存在这儿，
2: 是吗？我怎么给忘了？这样吧，你知道我为什么过来喝酒吗？
3: 你知不道清楚，
2: 不会想我了吧？我之所以过来了，就是想让你们看看，我喝一汤没趴下，还站着呢。哎
3: 呦，你这话啥意思？
2: 你别装了，这看了我一整天的笑话，心里都笑开花了吧？
3: 您这可是冤枉人了。你说这做生意啊，各有各的路数。第一是不能笑话旁人，再者呢，就是不能落井下石。
2: 讲得好，接着说。
3: 您那日本生意我不懂，我就懂那个酒馆这点事儿。这个酒人啊，人就是下酒的菜，喝多喝少啊，全看人的良品。开酒馆三个字，酒菜人。人要不行，头了那两样，您趁早都把它扔了吧。您就说的打鼓至今，那些个贼眉鼠眼，恨不能拿眼睛就把客人兜里的银子给人弯走，啊！狮子掉锅里的还得数几条腿的那些生意人，有发财的吗？生意人啊，你说这个在生意后头为啥要加个人字啊？人不行啊，没生意。做生意嘛，当这掌柜的要比客人精明的时候，那这买卖啊也该关门了。

0: 有你。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公安局国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曹红老师温暖而又有力量的特教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程远茂。
0: 秋季学期，辽宁工业大学迎来一批崭新面孔。为做好新生安全教育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锦州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
2: 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迎新广场上各学院报到帐篷依次排开，人潮涌动。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驻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民警穿梭在报到人群当中，向报到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面对面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常识。
3: 刚刚入学，自己缺少辨别能力，听完民警的讲解，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帮助我们新生提高防范意识，安心开启大学生活。
2: 民警还结合高校高发诈骗案例，细致拆解校园诈骗套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财产与人身安全。
4: 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我们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0: 世间最美的教育是接纳不完美，用温柔治愈残缺。有这样一群师者，坚守在特殊教育的岗位上，与无声相伴，与温柔同行。他们以手语为桥梁，打破无声世界的隔阂，以耐心为星光，照亮特殊孩子的成长之路。寒来暑往，朝夕坚守，用包容守护童真，用坚守浇灌希望，让寂静的世界开出繁花，让残缺的生命绽放光彩。下面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曹红老师他温柔而有力量的特教育人故事。

教室里的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格外清晰，滴答滴答，像是在倒数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毕业照拍摄结束的那一刻，喧闹的操场终于安静了下来。我看着手中刚刚冲洗出来的合影，照片里的我们笑得灿烂耀眼，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块，又像是被填得满满当当。大家好，我来自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特教教台上，我度过了几千个平凡而充满温情的日子。

们总是亲切地称呼我接班专业户，因为我带过的几届毕业生，无论是听障班还是启智班，都是半路接班。做过班主任的老师都知道，这后妈不好当，在特教学校更是如此。带刚刚毕业的这个听障班，就是一场漫长的破壁之旅。由于听觉受限，他们仿佛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听不见任何声响。他们渴望交流，却因为害怕表达不清、不被理解而选择封闭。刚接手这个班时，那种令人窒息的隔阂感，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班的第一周，每当我满怀热情地走进教室，面对的总是几双警惕、躲闪，甚至充满敌意的眼睛。小飞就是班里最倔强、最不接纳我的那个，无论我如何嘘寒问暖，他从不与我对视，总是低着头，用刘海遮住半张脸。我这参加过基本功大赛的手语，他回复我的永远是看不懂。为了让他眼中有我，我开始了笨拙的模仿。我学着他生气时眉毛挑起的高度，学着他开心时嘴角上扬的弧度，学着他焦急时跺脚的力度，但仍然无济于事。说话听不见，手语看不懂，动作没反应，我真的无计可施了吗？但我只有打破这最坚硬的壁垒，才能敲开这个特殊集体的门。我开始悄悄了解这个倔强、拒绝沟通的孩子背后的故事。原来小飞的妈妈也是聋哑人，因为没上过学，不识字，也不会通用手语，两个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最亲近的人，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无法实现。正值青春期的小飞坚决不让妈妈接送他上学，而爸爸又经常因为工作不能按时接他放学，常常只剩他自己孤零零在学校。于是我想用我的方式让他的等待变成甜的，一包小饼干，一块巧克力，一个小发卡。我不失时机地带着我的小礼物向他示好，陪在他身边，可这些小礼物他从未打开过。终于有一天，放学铃早已响过，时针已悄悄指向了六，小飞的爸爸还迟迟未到。我仍像往常一样静静地陪着他，不停地跺脚，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焦躁。来到他面前，我用手语比划出我也很生气，不是因为爸爸不准时，是因为你一直不理我。他愣住了，抬起头，眼神第一次聚焦在我身上。他试探性地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对不起。那一刻空气凝固了，我们俩的眼圈都红了，那是委屈、释然、接纳，是我们之间第一座桥梁搭建成功的激动的泪。从此我的手语他都看得懂了。从那以后，我不只追求手上的艺术，更讲究心里的功夫。为了纠正发音，我经常让他们把手放在我的喉咙上，感受声带的震动。我带他们去操场奔跑，去阳光下大笑，用肢体语言告诉他们，快乐就是心跳加速，就是嘴角上扬。我不止在教书，更是在翻译世界。我将风雨声翻译成闪电的符号，

鸟鸣声翻成翅膀的震动，将爱这个抽象的字眼翻译成无数个拥抱、抚摸和坚定的眼神。我的育人故事里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耀眼光环，只有对生命最赤诚的敬畏。我将继续守望我的最后一公里，终有一天，这里的孩子都将离开校园，融入社会，面对一个更加复杂、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世界。他们没有了老师的翻译，没有了学校的庇护，前方的路或许会更加艰难。亲爱的各位同仁，如果您在便利店、菜市场、十字路口遇见这样的孩子，请您像对待您自己的学生那样，接住他们的笨拙，珍藏他们的无邪。因为残障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特殊的少数，而是与我们同行的伙伴。让他们在一个真正包容平等的世界里自由地学习、生活、工作、爱与被爱。世界赠予我们的，同样赠予他们。

0: 塔山刘忠谷，英雄永留名。塔山英雄程远茂在塔山阻击战中坚守阵地，浴血奋战，用钢铁意志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李正阳的讲述，重温塔山战场的热血与忠诚，致敬这位英雄。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正阳，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024级软件技术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守备英雄程远茂的故事。1948年9月12日，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打响。在关键一战塔山阻击战中，连指导员程远茂英勇无畏，带头冲锋，率领战士们以血肉之躯铸就钢铁防线，在六天六夜的生死鏖战中，书写了一段不朽传奇。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26岁的他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历经百战，八次荣立大功，枪林弹雨中淬炼出铮铮铁骨。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这场持续6昼夜

的鏖战在第四天，10月13日最为激烈。天刚亮，国民党军调集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等4个精锐师，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疯狂进攻。小营盘阵地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作为指导员，程远茂第一时间冲向一排驻守的前沿阵地。此时，小营盘阵地上的6个地堡已被炸毁5个，二排、三排阵地尚有断续枪声，唯有一排阵地陷入沉寂。程远茂敏锐地发现，对面山坡上敌炮兵正向前推进，海面敌舰的炮口也瞄准了这里。他扯开嗓子动员战士，要以一顶百，没有子弹还有手榴弹，没有手榴弹还有刺刀、石头也是武器，死守阵地，寸土不失，实现我们的决心。话音未落，敌军炮火如暴雨倾泻，敌军黑压压地涌至阵前。程远茂的吼声穿透炮火，沉住气，放劲了打。他像一道移动的屏障，始终挺立在最危险处。炮弹在四周炸响，浓烟多次吞没他的身影，而他每次抖落尘土，目光依然如炬。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以血肉之躯升起移动长城，一次次击退敌军的疯狂冲锋。然而代价惨重，当枪声暂歇时，阵地上仅剩17名伤痕累累的战士。程远茂身负重伤，弹药也已耗尽，望着山下重新集结的敌军，他对幸存战士嘶喊，只要有一口气，要和敌人拼到底。这呐喊点燃了最后的斗志，战士们攥紧仅存的武器和石块，准备殊死肉搏。千钧一发之际，增援部队终于赶到。程远茂和战士们以濒临极限的坚守，彻底粉碎了独立95师的疯狂反扑，牢牢守住了塔山防线。战后，28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程远茂荣膺战斗英雄称号，获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奖旗及毛泽东奖章。1950年，他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年过去了，塔山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程远茂与战友们用生命诠释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却如璀璨星辰穿越时空，永远闪耀在民族精神的苍穹之上。这精神是照亮前行的火炬，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无畏前行、战胜一切艰险的

金秋启新城平安护城长。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是校园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千万家长最关心、最牵挂的民生大事。守护学生们吃的安全营养，是太和区教育系统坚守不变的底线与初心。新学期伊始，太和区教育局联合区纪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联合督查行动，以多部门联动检查、纪检全程监督、全链条细致排查的硬核举措，全方位守护辖区师生饮食安全。此次联合检查坚持不走过场、不留死角、直面细节的原则，督查小组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食堂，聚焦校园供餐全流程，各环节开展精细化、全覆盖专项核验。工作人员重点核查食材采购台账、进货溯源凭证、食材新鲜度，严格检查食品加工制作规范、生熟分区操作、后厨环境卫生、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储存、厨具设备安全运行等关键点位，逐项排查潜在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记录、现场反馈、限期整改，从源头堵住食品安全漏洞，筑牢校园饮食安全。

0: 全第一道防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经济参考报》专题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
0: 烈士纪念日，我市社会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
1: 飞鸿跨凌河，旧桥换新檐，锦州南大桥正式通车。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
2: 黑土运匠心，工业铸华章。作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辽宁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曾诞生了1000多个第一：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轮船。这些并非博物馆里尘封的历史，而是中国先进制造业最坚实的底座。站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辽宁正依托成熟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跃迁，从历史的辉煌走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新高地。与一座座大型企业、一项项高精尖技术、一个个新中国第一相伴而生的，是一代代吃苦耐劳、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工人群体。从鞍钢老英雄孟泰，到中国焊接机壳拼装第一人杨建华，再到全国技术能手方文墨，辽宁一代代产业工人以极致匠心铸造出国之重器。70余载栉风沐雨，从建国初期填补工业空白，扛起大国制造担当，到新时代攻坚克难、转型升级，曾经扎根黑土地的共和国工业长子，挣脱传统制造桎梏，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正稳步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加速迈进，书写新的振兴篇章。
1: 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纪念广场举行社会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追思革命先烈不朽功绩，向为国捐躯的英烈致以崇高敬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32183部队大校副司令员高红菊等军地领导出席仪式。
0: 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启，全场肃立，面向

让革命烈士纪念塔深切缅怀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毕，少先队员列队登场，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嘹亮歌声抒发传承红色血脉、矢志接续奋斗的少年志向。献花曲缓缓奏响，礼兵将花篮安放至纪念塔基座。

0: 以伟大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缅怀追思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凝心聚力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实践新篇章。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 住进部队团以上单位首长、各城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烈士家属代表、机关干部等各界代表约700人参加活动。金秋送爽捷报传来，备受全市人民期盼的锦州南大桥改建工程9月30号正式竣工通车，横跨小凌河的崭新大桥拔地而起，畅通南北。
1: 这座承载锦州半个多世纪城市记忆的交通要道，以全新姿态赋能城市发展，惠及万千市民，成为秋日锦城最动人的民生答卷。
2: 观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南大桥北侧眼桥，在我的身后备受全市百姓关注的南大桥即将通车，崭新宽阔的桥面被跨小凌河静静等候着往来的车流。那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
0: 共同感受这座承载着几代锦州人城市记忆的大桥。经过14个月紧张施工，改建工程顺利完工。新南大桥全长600米，全宽38米，双向6车道，设计使用年限100年，通行能力相比老桥实现质的飞跃。新桥采用铁运设计方案，护栏选用铁棕色主色调，搭配不锈钢激光镂空构件。
1: 巧妙融入锦州工业底蕴与铁路文化特色，让交通桥梁兼具通行功能与城市景观价值，成为小凌河沿岸全新的城市地标。好，观众朋友，随着车辆的缓缓的走上南大桥，意味着我们的南大桥已经正式的开通了。从此呢，这座横跨小凌河南北的交通要道正式走入我们的生活。
0: 众多市民自发来到桥头，共同见证家乡交通建设发展的重要时刻。
1: 大家驻足拍照，打卡留念，
0: 用镜头记录大桥新貌，为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点赞喝彩。
3: 老百姓的路更宽了啊，心更敞亮了，也祝福这个祖国母亲啊生日快乐。所有的交通设施逐步完善，这个大新桥又特别宽敞，看上去心情就特别愉悦。
0: 崭新的桥梁，畅通的大道，承载着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不少本地自媒体爱好者、摄影爱好者齐聚现场，实时直播通车盛况，分享家乡发展喜讯，传递满满的城市幸福感。我今天呢是南大桥开通，特意拿着这个设备来直播，让咱们锦州的人民看一看咱们这个新大桥开通之后的一个盛况。所以说呢，其实我的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的。
0: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命脉，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南大桥的通车对锦州城市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桥梁的全新投用进一步拓展完善了城市主干路网体系，打通了小凌河南北交通关键节点，实现两岸交通高效互通、无缝衔接。不仅全方位保障市民安全便捷高效出行，大幅提升城市通勤效率，更能加速南北城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双向流通。
4: 推动两岸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为城市产业升级、城市更新全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以前的南桥有点窄，现在的南桥挺宽阔的，市民们这个出行都特别方便。
6: 我今早6点多钟来了，就期待着桥开通了，心情也挺高兴的。南大桥的开通，美国人大方壮丽，很多老百姓们也期待到。
1: 这些大桥的开通，南大桥正式通车，进一步优化了我市路网格局，不仅让百姓出行更加的方便顺畅，也将促进凌河两岸要素互通、资源协同，带动区域联动发展。我们期待随着锦州城市路网的持续提质增效，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更为我市的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筑牢坚实的交通保障。
7: 9月30号，备受锦城百姓期盼的小凌河南大桥正式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全媒体矩阵直击通车现场。
1: 与全市人民共同见证这座承载几代锦州人

0: 迹的大桥焕新归来。
1: 为全景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本次直播采用双主持人联动报道，主持人天宇驻守通车现场，主持人佳琪搭乘首车沉浸式体验新桥通行。直播设置多机位航拍、地面跟拍，穿插老桥记忆、筑桥攻坚、锦州的桥、南桥映夜四部专题短片。直播现场采访团队邀请工程建设交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现场市民，从设计理念、工程难点、通行提示等多个角度倾听各方声音，记录大家对新桥的期待。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视频号、锦州交通广播视频号以及调频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同步上线，多渠道融媒传播，让没能来到现场的市民足不出户在线见证新桥开通运行，分享城市更新带来的喜悦。直播间里网友纷纷留言追忆老南大桥的岁月往事，为新桥通车点赞。数据显示，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全网总浏览量达到89万。这次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依托融媒优势记录城市重要节点、讲好锦州故事的生动实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持续聚焦城市发展、民生实事，用优质融媒作品见证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的每一天。
2: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关于推进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视察。
3: 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进市南山中学、子明小学，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和办学条件，深入教室、功能室、图书室、心理辅导室等场所，详细了解学校师资配备、课程开设、课堂教学、学生心理健康等方面情况，并与教育部门、学校负责人交流，听取提案办理情况汇报。视察组指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事关教育公平和民生福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关切，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补齐薄弱环节，缩小校际城乡差距，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要关注学生身心健康，丰富课后服务，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要强化部门协同，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学生。
0: 金秋送爽，赛场扬威，旌旗猎猎，少年逐梦。9月30号，由易县教育局主办，易县朱瑞小学、易县体育运动学校协办，以运动健体魄，逐梦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易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易县朱瑞小学举行。来自易县各学校师生共3500余人齐聚赛场，共赴盛会。
2: 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入场式拉开帷幕，各方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易县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特色节目轮番登台，表演融汇辽艺文脉、边关底蕴与红色精神，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风貌。
4: 本次运动会，我们想重新点燃易县中小学生的运动热情，激发孩子们的运动潜能，让他们勇于拼搏，敢于逐梦。
2: 赛场上，运动健儿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教职工趣味项目同步开展，大家并肩协作，欢乐竞技，尽显团结风采。
5: 作为一名教练员，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赛场上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取得好成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
6: 我作为易县第二高级中学的运动员代表，这次运动会让我深刻的体现到了赛场上的热情和大家努力拼搏的精神。
2: 此次运动会既是对全县中小学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易县将持续深耕校园体育建设，广泛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逐梦前行。金秋迎国庆，古寺换新颜。近日，易县奉国寺阶段性保护性修缮工程顺利竣工。

0: 景区各项设施调试完毕，将于10月1号国庆假期正式恢复全面对外开放，以崭新完整的千年古寺风貌喜迎八方游客。
1: 奉国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内现存珍贵的辽代皇家寺院，寺内大雄殿留存完整辽代木构建筑，精美彩绘与泥塑遗存，历史底蕴深厚，文物价值极高。国庆假期，焕然一新的奉国寺将正式开门纳客，诚邀广大市民和游客走进千年古刹，领略辽代建筑的恢宏气势，品读古韵悠长的历史文化，沉浸式感受易县厚重独特的文化底蕴。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月，多彩万绪，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冲锋

0: 畅隐患大，如遇泄露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你说这做生意啊，各有各的路数。第一是不能笑话旁人，再者呢，就是不能落井下石。讲得明白，接着说。您那日本生意我不懂，我就懂那个酒馆这点事儿。这个酒人啊，人就是下酒的菜，喝多喝少啊，全看人那两撇子了。开酒馆啊，三个字，酒菜人。 人要不行，头上那两样，您趁早都把它扔了吧。您就说的，打古至今，那些个贼眉鼠眼，恨不能拿眼睛就把客人兜里的银子给人剜走，啊，狮子掉锅里的还得说。

0: 条腿的那些生意人有发财的吗？生意人啊，你说这个在生意后头为啥要加个人字啊？人不行啊，没生意，做生意嘛，当这掌柜的要比客人精明的时候，那这买卖啊也该关门了。
1: 您这是训教我
0: 啊？我就是随便说两句，听不听的由您。
1: 那大道理谁都会讲。张掌柜，
2: 我说过咱们得比一比，
1: 看谁的店能先红火起来。眼下啊，你这店是先红火起来了，赢了个头彩。但是这开店做生意，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谁笑了最后，那才叫本事啊。这酒给我留好了，早晚有一天我得喝个痛快。
3: 这位是油盐不进的，您说他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有啥说啥的直肠子，挺可爱个人。这酒啊，还得给他尊好，早晚还得招待。赶紧给杜先生看茶。
4: 杜先生，
5: 哎，
4: 今天讲哪段啊？
5: 那得看各位也喜欢听哪段。
4: 我觉着呀，还是这江洋大盗金小手。
5: 我跟您说，金小手不能再讲。各位，那天没听官爷说吗？金小手已经到了咱这地面了，就不能再讲他了，换点别的吧。
4: 这就不敢讲了，害怕了。
5: 什么话呀？什么叫不敢讲啊？话说那金小手他，哎，还真不能讲。您想啊，我这儿正说着金小手，他万一从外边进来了，那不坏了吗？当人面前不能说闲话，所以咱们还换点别的吧。
6: 哎，说叔先生，
5: 哎，
6: 我那天听您说了那金小手的事了，我怎么听着，您说的不像真的金小手啊？
5: 各位，今天我遇见高人了，请您赐教，我讲的怎么不是那个真的金小手呢？
6: 因为这真的金小手我见过。
4: 哎呦，这位爷，您是不是喝酒喝大了？
6: 你才喝大了呢，你看我像喝大的样吗？
4: 不是，各位，你们看，嘿，这人这脸是牛皮的，说大话不白不红不变色，够厚的。
6: 行，那要这样，今天就让您们听听我讲的真正的金小手。
5: 得，上耳了吧？
6: 话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三更天刚过，这金小手他就飞身跃进了一处宅子。这个宅子，那是三进三出，里边是假山流水、雕梁画栋，一看就是非富即贵。只见这金小手，他先是投石问路，又摸来摸去，最后他就摸到了一个密室的门口。只见，哟，哎，着了，哎，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

0: 没事吧？
1: 没事。不当了吗？谁知道？对，刚才我看见一个年轻女人出了门，你看清楚没有？
0: 晃了一眼啊，没太看清。我还纳闷，咱店里怎么进了女人呢？
1: 是怎么一女人？
0: 我本来想追着手轻的，还发柜上没人，中了江湖套。不是青羊手，

0: 美沙街，美沙街，美沙街。哎呀，这保准跑了，这把孩子留给我，这不作孽吗？美沙街。哎，不是，咱别哭行不行？求求你别哭了。哎呀，我的妈！这不该吃奶了？这我可没办法了，这得找你娘去了。是不是拉了呀？没有啊。哎呦，哎呀，妹子，喊，行。哎呀，给我乐一个，乐一个，是不是不喜欢我呀？我还不待见你呢，不乐我给你扔出去，你信不信？
1: 嘿，我真把你给扔出去，你信不信？啊，嘿，哎呀，哎呀，尿尿尿，接着尿，哎呀，这半截憋回去容易作病，长大那玩意儿就不好使了。哎呀，这家伙。这泡大尿烫人，
2: お父様、起きてらっしゃったんですね。お買い物終わりました。
1: 别看穿了肿了，尿味挺正。
3: 金小手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今天来就是要会会你。告诉你，今天也敢来，敢坐在这儿，就是不怕你。有胆子你就出来，出来坐在这儿，咱俩就脸对脸顶在这张桌上，我倒要看看是谁脑袋大，是谁脖子粗。金小手，我还跟你说，今天只要你有胆出来，我就服气。之前咱俩的账啊，一笔勾销，我还请你喝大酒。
4: 嘴没把门的，这不是老事吗？挺有意思。您忙不看看？
5: 咱俩都看热闹。谁盯着这柜上？
4: 得，一不留神让您抓住尾巴了。
3: 我说金小手，别眯着不吭声啊！还金小手，别给你弄成熏猪蹄儿！哼！
6: 啊！哎呦！啊！

0: 了？咬舌头了？
1: 哎呦我的娘哎！这不是金小手干的吧？这个，您真扎舌头劲儿，这是生了闭嘴了。哟，
2: 金小手在哪儿啊？这谁是金小手啊？
3: 金小手啊？
4: 就在这屋子里呢。
2: 丁哥，别吓唬我们啊！
0: 又对着个眼儿，跟上回见那个有点像，还是没看清楚啊。
5: 隔着窗户飞轮扎舌头，这扎的有点太准了点了吧？
0: 凡是耳朵能塞满的人，都不是白给的。我这人哪儿去了？
5: 您前脚出去，后脚走了。
0: 我咋没看着啊？
5: 我看见了。
0: 啊？
5: 人家把账还给结了呢。
0: 哎呀妈！看来是我眼花了。
5: 你眼花了，我眼就得瞎。哥，咱退一步想，那金小手跟他们兄弟没瓜葛，他没必要跟他过不去。那东西我连上，透不出味来。
0: 吴峰不行了，还是得提满了精神头。
5: 咱们爷们儿什么时候没碰见过？惹急了就给他擒了。
2: 哎呦，何掌柜回来了！
6: 二掌柜，
7: 哟，二掌柜，
6: 不是，你是出来了？
7: 出来了，我是刚从肉饼王那出来，吃了饱着呢。
8: 刚从肉饼王那出来
7: 啊？
8: 嘿，这好事找不着我，丧气这儿紧着往我家里。这做人不带那么做的。
9: 这说曹操曹操到，巧了。
8: 这人没。
10: 喂，赶紧回家看看，包掌柜的还病着呢。
7: 不，那我先回去了啊。接风的事改天再说啊。
8: 我说这小子溜坑水滑的，满嘴跑风，没心没肺。你说他哪像他爹啊？
10: 少嚼老何家的嘴子。
8: 啊？
10: 这老掌柜的对我有恨呐！
8: 对不住，对不住。
11: 爹，爹，我回来了，爹。
12: 快
7: 不是他们那帮人，他占便宜，他把自己给撑坏了，他是非说是我食材有问题，这不是被他们算计了吗？
12: 谁让你供他白吃白喝了？你活该！
7: 我他也不是想生意好点吗？我想着他们要吃好了，不就来花钱来了吗？
12: 你说你心术不正啊！你干啥啥都不行。
7: 爹，我这不叫心术不正，我这叫计谋，你知道吗？
12: 还计谋呢？你计谋着把我房子抵押出去了。我要不是拿出压箱底儿的养老钱，咱们这一家就得到大街上喝西北风去，知道吗？
7: 去！君子不动手，不动手！
13: 大爷，您的菜。
7: 大姨妈，
14: 给点面子啊，爹，给点面子啊。那个，其实啊，您把我打死了，这钱他也打不回来。您不如留我条狗命啊，然后我万一能把钱赚回来呢？等我挣了大钱，我就把您供起来，让人享大福，好吧？真的，这反正肯定吃一堑长一智，谁都不是神仙，你说是不是？
12: 好，只要我不死，我就瞪着这俩大眼珠子，我瞧着你。怎么生出这么个儿子来呢？啊，
15: そうか、お疲れ様でしたな。啊。
13: あなたも帰ってこられたし、もう大丈夫。
1: 掌柜的，陈掌柜来了。
0: 你回来了，何掌柜。你到我们家来干什么呀？
16: 我来看看。
17: 看我来了？那你跟真是来着了。不瞒你说，我在里头挺好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会日语，人家天天好吃好喝好招待，看我整整胖了3斤半，而且全都是上等的五花肉。

0: 我不是来看你的，是来看老掌柜的。看我爹，我爹的认识你吗？
1: あなたがいない間、陳さんがいろいろお世話してくださったの。
0: 何のためにお世話してくださるんだ。さあ、親切な方だからなんじゃない？我来呢，是知道老掌柜病了，咱们又是门对门的邻居，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能趁把手就趁把手啊，也不累。那我得谢谢您了，谢帅，有事就说话。
2: 知道有人，你还问？
3: 废什么话，给我起来！
4: 官爷，你随便坐。
2: 家里就你一个人啊？后院还有三个。
4: 到家里，
2: 我有话要说。
4: 有什么话您就跟我说吧，人家叫过来他们也听不明白。
3: 哪儿听不明白啊？
2: 一个是我爹，耳朵背。
3: 还是我媳妇儿，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另外一个是我儿子，还不会说。这一家人，你说，把这一对耳朵过日子，啊，那我直说了啊，日本人的大花金店被盗了，啊，惊动全城，正全力搜捕。打今天起，凡是有可疑的人到你的店里，必须马上向我禀告。听明白了吗？
2: 没听明白。
3: 哪儿没听明白啊？请问什么算是
2: 可疑人？脸生的，贼眉鼠眼的，身材瘦小，个头不高的。哎，有一个人，身材瘦小，个头不高，
3: 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
2: 他天天盯着我，追踪我，啊，只是如影随形。
3: 这是在哪儿？现在
2: 在后院呢。
3: 哎，
2: 就是我爹。
3: 我一个嘴巴子呼死你！
2: 不是你这，我这都黄摊了，你这连个人影都见不着，我哪给您找那可疑的去？
3: 这黄摊就不早说，你费这么多话干啥呢？
2: 你也没问我呀。不是，再说了，我黄摊这么大的事儿，您能不知道？
3: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刚从老家回来。
2: 那就算了，不说了，说起来都是眼泪。
3: 嗯，啊，给老掌柜带个好啊。
2: 走了，
5: 哦对了，
2: 官爷，对面那老酒馆人多，个个都贼眉鼠眼的，您可以去那儿看看。
3: 这用不着你告诉我，
5: 什么态度啊？等爷混好了，你敢这么跟我说话吗？
2: 狗眼看人低。
5: 都说金小手这手他不是手。 简直就是一根如意金箍棒，说长就长，还说短就短。话说这一夜，伸手不见五指，这金小手就摸到了大华金店。说到大华金店，我得啰嗦几句。大华金店听上去好像是中国人的生意，您错了，这是日本人的买卖。这日本人干嘛给自己的店起个带中国风格的名字呢？哎。 这就是小鬼子的鬼主意，你们想啊，他们是在中国地面上做生意，他就想用这店名啊跟这中国人套近乎，干嘛呢？把中国人骗到他们店里边，买他们的金子，他们好赚钱呢。嘿嘿，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
6: 说好的事，
5: 不过今晚上他们要吃什么？ 因为摸金大华金店的这金小手，他可是一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主。
3: 爷，
5: 这回日本人这个买卖。

0: 算是失了算了。这金小伙来到大华金店里边，不但没给钱，而且把这大华金店连窝就给他端了。那么这金小伙他怎么到的大华金店呢？这金小伙他到了大华。
1: 哎呦，官爷，今天您这是公事呢还是私事？
2: 公事私事都是事儿，有事儿不能喝酒，喝酒容易误事儿。
1: 您教训的是，
0: 书接上回，古上早时迁离开水泊梁山，来到了东京汴梁，找到了金枪盘教头徐宁的家，盯上徐家的那件宝甲了。那么这时迁他怎么偷这宝？
2: 不是杜先生啊，我听这个金小手听得正起劲儿的，你怎么突然改时迁呢？
0: 哼，回官爷话，我根本就不认什么金小手，我就是用金小手啊做个引子，引出这古上早时迁也。
2: 你咋知道大华金店是金小手盗的？
0: 我不知道啊。我没说金小手，我说的是金。
2: 行了行了，那就别编了啊！我还以为你真清楚呢，我差点被你拿回去。
0: 哎呦呦，你吓着我了，我就是一个说书的。
2: 那不清楚就别瞎说，万一哪句话说准了呢？你不是摔上官司了吗？
0: 谢官爷提醒。
2: 哎呦，这滋滋的喝这个滋味儿，我说那爷啊。你这围脖啥时候能摘着去？
3: 管天管地还管到我脖子上的事儿呢。
2: 我看你热得慌。
3: 那就别看呐。
2: 你以为我愿意看呐？我是不得不看。哼，而且这条街上活着的人我都得看，还得看清楚。啊，当然了，死人我就不看了。
1: 官爷，要不您坐会儿。
2: 我走了。陈掌柜啊，这店里有可疑人吗？
1: 全在这儿呢，还有您。您要看谁可疑，您就拿走。
2: 陈掌柜啊，我告诉你啊，这大华金店被盗这个事儿，动静闹得有点大，这个盗贼啊，非绳之以法不可。我来呢，就是给你提个醒啊，可疑必报。如果包庇窝藏，那就是同犯，哎，弄不好会丢掉性命。
1: 官爷，这我都清楚，
2: 清楚就好。走了，
1: 慢走着。
3: 杜先生，
0: 哎。
3: 接着说您的金小手。
0: 我说那爷呀，我还想多活几天呢，没听官爷说吗？我可不敢，帮我收着。
3: 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你瞧你这个胆子。
0: 那爷，我这小身板就这么大胆儿。告辞了，沈掌柜。
1: 林先生，喝口茶润润嗓子。
2: 啊，我也走了。
1: 好嘞，慢走啊，
2: 大爷。哎，把账记上啊。
1: 得了，您走啊。
3: 好，走了，您慢
2: 走。来日再来吧。
4: 好嘞，
1: 好嘞，
4: 再来二两酒。
5: 不是，怎能劳烦您了？
1: 您这酒量不错呀。
5: 是您这儿的酒不错。
1: 对口味就好。
5: 谢。
1: 来了都是客啊，要是看我们这儿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呀，尽管说，千万别客气。
5: 多谢您照顾。
1: 嗯。
5: 我自己来就可。
1: 听您这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5: 怎么，您看我可疑？
1: 哎呦，这哪儿的话呀？

0: 我是看您一表人才。
1: 您才是一表人才。
0: 您别逗我玩了，我这样那一身菜味儿。要是没猜错的话，您是唱戏的。
1: 好眼力。
0: 谁的徒弟啊？供的是青衣啊还是花旦？
1: 等空闲了送你一句，不就都知道。
0: 那我得请您喝酒。慢喝着。
1: 谢谢。
2: 二位蛋嫂，蛋嫂，撞又撞了。
3: 不坐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2: 啊，爸，您家在哪啊？
3: 在天边。
2: 您就逗我玩。
3: 我说了你也找不着，不就是天边吗？
2: 哎，
3: 你没事整天总盯着我干啥？
2: 我看人说啥。
3: 没看明白？
2: 啊，您咋知道？
3: 看明白了你就不看了呗。
2: 掌柜的。

0: 白云，
1: 谢谢
2: 客客气客气，
0: 回见回见
2: 回见回见回见回见。
3: 我吃饱了，您慢慢喝。
2: 十一点了，我该走了。
3: 不急，大伙都没走呢，还等一会儿呢。
2: 到点就得走，要不然招人烦。
3: 该我了。
2: 三爷，
4: 哎，
2: 今天你多给我打了2000酒，
4: 不小心打多了，您喝了吧？
2: 您那手是啥个手啊？可是一杆秤啊！多谢了，
4: 哎，
2: 这是酒钱。
4: 哎，得嘞。
3: 家呗，
5: 我就睡个好觉，明天再来。
3: 哎，
5: 今天又没白过啊。
6: 没事儿，明天一块儿去。
5: 喝糊涂了，今天一天没干活，兜里空了，回家给你取去啊。
3: 白哥，
6: 几个钱的事儿，大半夜的瞎折腾什么呀？赶紧回家。
5: 这话不在理。赊账那叫喝的啥酒啊？那喝着不心里堵得慌。你等我，我这就回来。等我。
7: 老白头咋跑了呀？

0: 咱们都回屋了，啊，回屋了，走。哎，这怎么回事啊，大哥？
1: 最近这些日子，咱那酒馆里时不时的就来场戏。我就寻思着，这戏谁唱的呢？要就真是金小手的话，他为啥在咱那酒馆里唱？ 图的是不是咱那一笔血汗钱？为了搞清楚，我下了个套。金小手果然中计，偷走了一个公坛子。怎么？要给我还回来了？
2: 对不对？
0: 他确实盯上他们，而且一直就盯着。他盯就盯呗，盯累了他就不盯了。那要就是跟咱熬上了呢？您就自当熬之鹰呗。咱们不是没见过世的人，眼下人家在咱眼皮底下伸手抬腿，脸上咱们可连个影都抓不着。这事儿，咱爷们可是还头一回碰上啊。
2: 大哥，这话不是让您嘴里能冒出来的。您说这想当年啊，关东山厂子放牧的，那根大圆木，顺着冰槽滑下来，给您冲出一里多地去。您这浑身上下跟血糊似的。您站起来了，鸭绿江放牧牌。 风高浪急呀！您叫谁那边？我们在江边守了3天3夜，店里说把您那尸首背回来，您愣是抱着一条30多斤的大鱼从水里钻出来，金厂的，他放了，给您埋了，寿衣都给您备，200多斤的冻土块。
0: 您扛起来，大哥，跟着您这么多年，咱们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趟过去的河。金小手，我管他是男的女的，是人是鬼的，瞪着他。
2: 您瞪我干什么？
0: 我先拿你练练。
2: 别跟我斗了，没什么事儿，我回去睡了。
0: 老戴，
2: 嗯，
0: 就你在旁边，踏实多了。
2: 有您在，兄弟们才都踏实。回去睡了。

0: 昨天晚上我回屋的时候带猫呢。
1: 带了吧？
0: 咱们俩回屋喝的酒
1: 啊。
0: 那我带没带你不记得了？
1: 帽子戴您头上，您都不记得了，我能记得吗？我喝糊涂了，
0: 管事了。哎呀，您来了。
2: 哎，不好意思，兜里没钱，我这个想拿这顶帽子换二两酒，不大成吗？

0: 你拿着吧，
1: 这真是您的鞋？
0: 里边就地霜，没它下不了地。这回没换别的时候，
1: 今儿个就要了229，
0: 那给他再加盘酱牛肉。
1: 龙哥，您可是真坐得住啊？
0: 那有啥坐不住的？他不就偷了点东西吗？也没干别的。
1: 这不进了您屋了，进了屋，走到您跟前，把您鞋拿走了。
0: 我睡得太沉了，压根儿就没发觉。
1: 他是对您动了歹毒的心思呢？
0: 要有那心思，早就动手了。还偷我鞋干什么呀？
1: 这开玩笑也得适可而止啊，这不能没完没了啊。
0: 行，那先不管他了。这两回的事啊，咱俩都没说，但是兄弟们也都摸着风了。开个会吧，都是一家人啊，不能瞒着，都说清楚。
2: 大当家的，我琢磨着啊，要是丢的旁的东西，那咱就能开玩笑了。可是鞋子、这帽子可都是贴身的玩意儿，您说他偷这些，那就不是开玩笑了吧？是跟咱们爷们立棍儿啊。
3: 老谋说的对。反正这事儿啊，不能就这么完了。
4: 那你说没完，也能怎么着啊？人影都摸不着，你有劲儿你使不上啊。
0: 要我说，这事儿挺有意思，好玩，也讲究。我为啥说也讲究呢？这金小丑确实有本事，能在我眼皮底下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要是想要我的命啊，早就能下手了。他就是闲的没事逗我玩呢。
3: 那跟您逗着玩也没这么个逗法，等比到上里面还没完没了了。掌柜的，反正我把话撂着，我不管他金小丑是谁，别让我逮着。他要让我逮着啊，我就给他来一拍黄瓜。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6: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7: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8: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老东家的，我琢磨着啊，要是丢的旁的东西，那咱就当开玩笑了。可是鞋子、这帽子可能是贴身的玩意儿，您说他偷这些，那就不是开玩笑了吧？是跟咱们爷们立棍儿啊！
1: 老谋说的对，反正这事儿啊，不能就这么完了。那你说没完，也能怎么着啊？人影都摸不着。 你有劲儿，你使不上啊。要我说，这事儿挺有意思，好玩儿，也讲究。为啥说也讲究呢？这金小手确实有本事，能在我眼皮底下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要是想要我的命啊，早就能下手了。他就是闲的没事，逗我玩呢。
2: 那跟您逗着玩也没这么个道法。
1: 等比得上你的，还没完没了了。掌柜的，反正我把话撂着，我不管他金小丑是谁，别让我逮着。他要让我逮着啊，我就给他来一拍黄瓜，把他小手拍成大手。
3: 把你给弄的，大当家的都逮不住，你能逮得住啊？
1: 那就看他敢不敢让我逮着。
3: 我跟你们说这事儿啊，一咱们是一家人。 有事不能掖着藏着，再就是呢，给你们提个醒儿，他要真是把玩笑开在你们身上，千万千万不要在意，啊，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明白吗？
1: 哎，金小叔，早晚把他手给剁了。

0: 小点声不行啊？我都震醒了。
1: 刚才啊，你上炕了，那呼噜打得跟叫驴似的，差点把房盖子给掀开。喝了半瓶闷斗驴，才算把耳朵给捂上。妈赖我？
0: 那你就该跟聋子一块睡去。
1: 你这干活了，我睡啊。哎呦，你闹猫呢你，干嘛呀？

0: 么讲究啊？
1: 确实讲究。好汉，谢了。
2: 哥，那人肯定是因为范拉子昨天晚上放了狠话了，才来了这一手。看来他就在咱们身边晃
3: 悠。晃悠晃悠啊！我就想着呀，他要是晃悠累了，能进这屋里喝一口，那就好了。
2: 那往后咱们说话都得憋着点动静了。
3: 谁让你憋着了？咱们说的干的，都上得了台面，不怕旁人听见。
2: 但这背后粘着双眼睛，真不舒坦。
4: 大哥，
2: 我觉得那人要是不从咱们兜里掏点东西，他是不能收手了。咱就这么忍着。让着，一退再退，说不定他还得干点什么事儿来。所以咱们得想办法让他收手，让他知道咱们爷们儿也不是省油的灯，逼急了也要命。

0: 这就是赔了夫人也有这个命啊！爷，您慢走。
1: 你好，打一壶老烧锅带走。

0: 乎这点儿。
1: 不是，那你干啥？
0: 我负责管理啊，我跟他是合伙干。就这个馆子啊，你要想往大的开，一种就是你从小一点一点积累啊，慢慢开个大的；要么就直接是合伙开啊，直接干大的挣大钱。
1: 哎呀，没那么容易。我跟你说，这合伙做买卖啊，更容易惹来麻烦呢。你得把这事儿啊，想透了，想细了，想明白了，还得落实那纸上，明白吗？
0: 爹，您放心吧，这我都活多大了，明白着呢。啊，
1: 行行，
0: 我那还有好多事儿，先忙着去啊。您歇着啊。
1: 明白什么呀你？

0: 大哥，少了五坛子脚，门窗都上了锁了，脚印都没留下。
1: 有本事把房子搬走，那就全有了。
2: 掌柜啊，掌柜啊，赶紧去看看吧，这竟然出事了！
1: 掌柜啊，那个。
3: 管家，陈掌柜，陈掌柜，陈掌柜，陈掌柜。嘿，我说陈掌柜，您这是要请大伙喝酒啊，还是遇上什么喜庆事儿了？
4: 我说这喝酒也不能站在大街上喝，总得有个座儿啊。
5: 对，这只要有嘴巴，躺着也能喝。
6: 可是光有酒不行吧？嗯，还得有菜不是？我说各位街坊，我说两句啊，咱就说啊，我为什么要请大家伙喝酒？咱们街坊邻居啊，处了这么久了，大家伙对我都不错，啊，所以呢，我想啊，请请大家。你至于说为什么要把这酒搁当街，啊，摆在当街，大家不就都知道了吗？都看见了，对吧？啊。
7: 现在都知道了吧？知道了，知道了。老三啊，叫人把酒这个抬屋里去啊！今天我请客，不但有酒，还有肉。
8: 今天是什么日子？咋这么热闹？
6: 老伙计，你来的正好。今天是我请客，
8: 请客啊！
7: 为啥？为的是让大伙高兴。我给你找个座儿。无功不受禄，占小便宜，吃大亏，我不干。
6: 这哪是占便宜？这报告，
1: 这事我不干。
7: 哎呦！
1: 哎呦！
7: 不错呀！啊，
6: 哎呦，您来了！<笑>哎呀，这里面还满着呢，有算你们的。陈掌柜的，
9: 知道这个金小手又作案了吗？
6: 不知道，
9: 一点缝没透进来。
6: 这您知道，我这酒馆的门帘子厚着，
9: 这个金小手啊。 把日本人开的餐馆扫了个干净，还把东西分给了穷汉街的穷人，啊！你说这个金店的事还没了，他又捅出新篓子，这不罪上加罪吗？所以啊，眼睛啊得擦亮点。包括你，碰着可疑人等，及时禀报，明白吗？
6: 太明白了。
9: 你明白啊？走了。
10: 得嘞，金小丑，你给我听着，您把这日本人的餐馆扫了个干净。

0: 阶级了穷汉街的穷人，就凭这一点，我认识爷们儿。可这一码归一码，咱俩的仇咋了结呀？金家长，爷等着你。哎，你盯着我干啥呀？啊？
1: 哎，不过这个人，
2: 小点声。
0: 我干啥小点声啊？你当我怕那个金脚手啊？
1: 我不是说您怕我
0: 啊，
1: 我是怕你在舌头疼。
0: 伤疤吧，这是不是
1: 能好了？伤疤吧，不疼。
0: 嗯，
1: 这边不晃悠。
0: 嗯，这怎么晃悠？这边不错，
3: 那边没事吧？
0: 哪边？
4: 这边没事啊。
0: 啊，
3: 这边突然间
1: 打扰了。
0: 啊，没事，好着呢啊，去忙吧，身上呗。咱们接着喝，
3: 接着喝，没事。

尹先生，你这就不仗义了。打人的事儿，用不着打孩子的主意吧？这就没意思了。打个正说话，纱巾我这有，还不少呢。可是你拿不走，为啥？这是我跟兄弟们十几年来用血、汗，甚至是命换来的。今天我就跟你挑明了吧，我知道你是谁，只是不好意思撕破你的脸面。这要是撕破了，你在江湖上没法混了。你的那些戏法啊，早就露底了。我是一直给你留着掌声的。说到这儿，你肯定说我吹牛，那我就提点提点你。那个年轻美男美女，都是你的帮手、幌子，你们三个是一伙的。那要问，你是哪一位啊？看看自己的褂子是不是少了一个角啊，金先生。你要是认我这朋友，明天晚上酒馆关门以后，在酒窖里我请你喝酒。想咋玩，我陪你。

0: 点地方，他要是去酒窖肯定得打这儿过。
1: 今天晚上非得看看这金小手到底长成什么样了。
0: 别提他大名，小心漏气。
2: 人呢？酒菜都备齐了。
3: 这儿没别的事了，赶紧回屋睡去吧。
2: 哎，前面的窗和门都关严了，后门给你们俩留着呢。
3: 后门是给我留的，

0: 金先生又不上，
1: 那他不从后门进来，他从哪儿进来？
0: 从门进，那是金教授啊。你不回屋，他不来，赶紧走吧。
1: 哎。

0: 金先生，本来呢，我应该请您在酒店里喝酒，可是怕门窗不严啊，透了风声，就只能是在这儿了。这酒窖虽不宽敞，也不亮堂，但是这儿的酒味浓啊。
1: 人活这辈子，人味儿、酒味儿，不就图个味儿吗？可这味儿不光要浓，这味儿还要正。
0: 那您看我这儿的味儿正吗？
1: 味儿要是不正，我就不来了。
0: 妈，赶紧出来吧。请坐，坐下。金先生，您这是干啥呀？
2: 陈掌柜，您要是报了官，我这条命就没了，这恩情大着呢。
0: 您味儿正，我能舍得报官吗？如是那样，那我这味儿就不正了。
3: 这都什么时候了，那咋还不来呢？
4: 那你回去睡去。
3: 谁说要回去睡了？那掌柜的还没睡呢，咱能睡吗？
2: 那还是
3: 等等。
2: 日本人满大连街的抓我，在这儿留久了，对您对我都不好。一炷香的功夫，我就走。
0: 我这里不透风，
2: 这是我的规矩。
0: 怪不得他们逮不着你呢。
2: 可我被您逮着了，
0: 都是玩笑。您跟我开玩笑啊，我也跟您开玩笑。哎，喝酒。
4: 哎，我不喝糊涂酒。陈掌柜，您得先让我明白明白啊。
0: 小聪明，在地上撒了点白灰而已。
5: 枕头没了，
0: 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着实有些手段。那敢问陈掌柜，您是啥时候把我那一角剪掉的呢？啊，
1: 刚才看那桌子怎么散架呀？啊，
2: 这边不晃悠？
1: 这桌子不晃悠？
2: 哪边？
1: 这边没用啊。
0: 嗯，
1: 这边不是没用。
0: 行了，
1: 打扰了。
2: 啊，没事，
1: 好着呢。啊，去忙吧，陈掌柜。来。
0: 人都说我这手没骨头，我看呀，是您这手才是真的没骨头。我是金小手，您呢，就是陈小小手。
1: 我这手不灵，我干不了您干的那些事儿。
0: 您敢玩，还玩的大，玩的漂亮。
1: 得了吧，
0: 跟您陈掌柜过招，我没占到半点便宜。
1: 这走江过海，腾云驾雾，这老些年了，这回啊，算是开眼了。还是那句话，都是玩笑。
0: 陈掌柜，那衣角呢？
1: 都在这儿呢，针线也带了，我给你缝上。
0: 算了吧，头回碰见稀罕事，留个念想。
1: 哎，喝酒。
0: 还有一个事儿。 您都逮着我了，为啥不早跟我讲啊？
1: 我呀，看了大半辈子戏，就没成。

0: 想啊，自己也在戏里了，并且是跟英雄好汉对戏，太过瘾了。秦先生，这可不是开玩笑，是我舍不得从戏里头出来了。
1: 那敢问陈掌柜的，这些能耐都是在哪儿学的呢？
0: 咱们俩是同一个师傅。
1: 谁啊？
0: 关东山。
1: 走一里啊，不回头，爹娘的眼泪湿了袖头。
0: 走百里啊，不回头，爹娘给了咱精神头。
1: 走千里啊，不回头，好汉不练热炕头。
0: 走万里啊，不回头，走到关东山，白了头。
1: 喝了这杯酒，我认您这个大哥。从今往后，不管千里万里，只要有困难，言语一声，我为您拧脑瓜子摔下。
0: 那就听大哥一句话，走江湖不容易，山高水长，马高凳短，兄弟脚下有数。
1: 大哥。

0: 行了，我差不多该走了。
1: 兄弟，你有你的规矩，大哥不留你。今后要是没地儿去了呢，找大哥来，多的不敢说。热炕给你烧好了，酒给你烫好了，要让兄弟您啊，热热乎乎、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大哥不送你了。

0: 都回屋睡去吧。
1: 人没来呀？
0: 来了。
1: 来了，从哪来的？
0: 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1: 我服了。

0: 吉祥。
1: 您吉祥。
2: 哎呀，马爷啊，您这点还真不错。哎呦，
1: 满汉全席八大碗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您二位到这儿就算是到家了。
3: 哎，那也说的没错，您到这儿啊，就算是到家了。
2: 掌柜，您也是满人？
1: 哦，这是我小老弟，人热着呢，
3: 楼上请。哎，您请，请。
1: 慢走啊，请，
3: 慢走，
1: 请。
3: 对
1: 对对，慢走。
4: 这个要是有人看乐了，是不是满人？我怎么说呢？
1: 这本来就不是满人呢。
4: 不，这如果我不是满人的话，你说这客们会不会觉得咱这财味不正？
1: 这样，以后再有人问，你就说：“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这是句诗，我明白。就是说，我是这富人家出来的。
1: 富人家哪儿？皇宫。皇宫里出来的肯定是正路。可是记住，说这句话不能笑，要面带伤感之色。
4: 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
1: 神行兼备，有点意思，
3: 有点意思。
2: 范爷给您钱。

0: 哎，谢谢，谢谢。出去看看，你什么都会晃我眼呢。对面拿一大铜镜子跑完了，这咱不能忍。
1: 对，别找那姓贺的说他去。
0: 把这给我摘下来！
1: 少掌柜，快快！
2: 凭什么？
0: 凭什么？我瞧沾你脑袋行不行？
3: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4: 啥过去？
3: 动刀动枪，你还要杀人是怎么着？
1: 不杀也行。多少放点血！
3: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吧？
0: 你说想干什么呀？你这门楣上那一大铜镜子，你想干啥吧？
3: 不是挂铜镜子怎么了？碍你什么事儿了？
1: 我当然碍着了。
0: 你这明晃晃亮的，照什么老酒馆门口白花花一片？
3: 白花花一片还不好啊？这多亮堂啊！这叫光大门楣，懂吗？
1: 不懂。我看你就是没安好心，识相的赶紧把铜镜摘下来，要不然我砸了他。
3: 嘿，光天化日啊，朗朗乾坤。你们说砸人门脸就砸人门脸了，还有没有王法了？我告诉你啊，今天我这店是刚开业，你们要把我这店面砸了，咱们这血海深仇可就结下了。这将来我这……哎呀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哎呀，
3: 这老酒馆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了。
5: 哟，陈掌柜的，
0: 我们掌柜的不在。
5: 三爷呢？
1: 哎呀，这老亏人，这是我们爷们的事儿，跟我们陈掌柜和三爷没关系。
5: 各位兄弟，听我一句行不行？咱不管有什么恩怨，今儿个人家餐馆刚开张，这是大喜事儿，总得给个顺气儿吧。如果各位瞧得起我，那就给我个面子。不管什么事儿，咱们过了今儿再说，行不行？
1: 不行，要不把这大铜镜的事说清楚。过不了今天，
0: 说不清楚，我放把火，我给他点了。
3: 你敢？
0: 看我敢不敢？
5: 你敢什么？那不是
1: 我。
5: 陈掌柜，您可回来了？您瞧，我这都出了人命了。
6: 哎，你啥事
5: 儿？
6: 没
5: 事吧？哎呦，我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你说你弄个大铜镜子挂在门楣上干嘛呀？啊？
3: 反正孙氏先生也看过了，他出的主意。
5: 那你不能晃了人家呀？
3: 我也没想到会晃了他们呀。
5: 老酒馆来人砸这铜镜子是不对，可这事儿起因在你们家里头，根儿在这儿。赶快让人把它摘了。
3: 不是，你说他们要是上门来啊，好声好亮的啊，没准我也就摘了。这好，你都打上来了，那我能摘吗？那感觉我怕了他们似的。那以后我贺一堂在这条街上怎么混呢？所以我现在啊，不但不能摘啊，我还得把这镜子擦得亮亮的。
5: 话我就说到这儿了，该怎么做你自己掂量，我还得去陪客呢，啊，后边那桌，那几个爷可不是一般人呐，加点厚着呢，要是兜里没带钱，先赊着，别急着要，人气最重要。你把人气拢住了，攒足了，还抽不进钱吗？别光盯着脚尖，抬起头往远处看，啊！
3: 还用你教我？
5: 说什么呢？
3: 啊，我说您说的好，
7: 大哥，今天这事儿都怪我。我没有把握门。
1: 三爷，是我们自己要去的，那这事儿怎么能怪您呢？
0: 你甭跟这儿和稀泥啊，凡事都得讲个理吧。那姓贺的啊，在他这大门口上弄一大铜镜子晃着咱们，
8: 啊，还说什么，什么光什么没门啊，
1: 光大门楣。
0: 啊，甭管他光着哪儿吧，这算是欺负人欺负到家了吧？那我们哥几个就过去跟他说的，这事儿有错吗？这也就是在这儿，你要换了在关东山。

0: 就他那狗脑袋，早就让人给扒拉下去了。
1: 那是，我今天已经给他留脸了，要不然我那一刀早削他脑门子上。
2: 行行行，别说。
3: 说吧，不说不痛快。雷子、亮子，你们也说说。
2: 啊？我听不见，不知道他们说啥了。
4: 让站着，正站着，站着站着，正站着，这叫正站着，能站着，站正站着，站正站着，站正站着。
3: 亮子说啥呢？
2: 看不懂他说啥呢。
3: 你平常都能看得懂，这怎么看不懂了呀？今天这事儿要说怪谁，没必要掰扯清楚。为啥这么说呀？因为这事儿本来没有意义，不就是面镜子吗？他愿意照哪儿让他照哪儿去。咱们是人，咱不是妖，咱怕照妖镜吗？我陈花海这辈子不信邪，不信鬼，不信神，我只信人。咱呀，把人做好了，把人这两条腿扎稳了，把人的一竖给他挺直了，咱啥都不怕。还有啊，我再说一遍，这是大连街，不是关东山。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入乡随俗，今后把关东山那一套全都给我收起来。遇什么事儿了呀，都把火气给压住，多动动脑子。咱呀，好好把这酒馆开好了，啊，少惹是非。明白啊？
2: 明白，
5: 明白了。嗯，
3: 行了。都歇着去，
5: 回去睡，回去睡。
4: 啊，你也早点歇着。

大哥，今儿这事儿都怨我，不能怪兄弟们啊！我知道，这贺一堂他的确也是欺人太甚。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陆庄雅，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不过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经济参考报》专题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
0: 烈士纪念日，我市社会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
1: 飞鸿跨凌河，旧桥换新檐，钦州南大桥正式通车。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
2: 黑土运匠心，工业铸华章。作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辽宁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曾诞生了1000多个第一：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轮船。这些并非博物馆里尘封的历史，而是中国先进制造业最坚实的底座。站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辽宁正依托成熟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跃迁，从历史的辉煌走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新高地。与一座座大型企业、一项项高精尖技术、一个个新中国第一相伴而生的，是一代代吃苦耐劳、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工人群体。从鞍钢老英雄孟泰到中国焊接

0: 机壳拼装第一人杨建华，再到全国技术能手方文墨，辽宁一代代产业工人以极致匠心铸造出国之重器。七十余载栉风沐雨，从建国初期填补工业空白，扛起大国制造担当，到新时代攻坚克难转型升级，曾经扎根黑土地的共和国工业长子，挣脱传统制造桎梏，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正稳步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加速迈进，书写新的振兴篇章。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纪念广场举行社会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追思革命先烈不朽功绩，向为国捐躯的英烈致以崇高敬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32183部队大校副司令员高红菊等军地领导出席仪式。
1: 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启，全场肃立，面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深切缅怀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毕，少先队员列队登场，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嘹亮歌声抒发传承红色血脉、矢志接续奋斗的少年志向。献花曲缓缓奏响，礼兵将花篮安放至纪念塔基座，刘克武、郝建军、于鹏、高红举缓步走到花篮前，驻足凝视，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尽哀思与崇高敬仰。随后，军地领导陆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各界代表依次跟随瞻仰，大家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更续英雄城市红色血脉，从辽沈战役伟大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缅怀追思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凝心聚力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实践新篇章。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驻锦部队团以上单位首长、各城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烈士家属代表、机关干部等各界代表约700人参加活动。金秋送爽捷报传来，备受全市人民期盼的锦州南大桥改建工程9月30号正式竣工通车，横跨小凌河的崭新大桥拔地而起，畅通南北。这座承载锦州半个多世纪城市记忆的交通要道，以全新姿态赋能城市发展，惠及万千市民，成为秋日锦城最动人的民生答卷。
2: 观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南大桥北侧引桥，在我的身后备受全市百姓关注的南大桥即将通车，崭新宽阔的桥面飞跨小凌河，静静等候着往来的车流。那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感受这座承载着几代锦州人城市记忆的大桥。
1: 经过14个月紧张施工，改建工程顺利完工。新南大桥全长600米，全宽38米，双向6车道，设计使用年限100年，通行能力相比老桥实现质的飞跃。新桥采用铁运设计方案，护栏选用铁棕色主色调，搭配不锈钢激光镂空构件，巧妙融入锦州工业底蕴与铁路文化特色，让交通桥梁兼具通行功能与城市景观价值，成为小凌河沿岸全新的城市地标。
2: 好，观众朋友，随着车辆的缓缓地走上南大桥，意味着我们的南大桥已经正式的开通了。从此呢，这座横跨小凌河南北的交通要道正式走入我们的生活。
1: 众多市民自发来到桥头，共同见证家乡交通建设发展的重要时刻。大家驻足拍照打卡留念，用镜头记录大桥新貌，为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点赞喝彩。
3: 老百姓的路更宽了啊，心更敞亮了，也祝福这个祖国母亲啊生日快乐。
4: 所有的交通设施逐步完善，这个大新桥又特别宽敞，看上去心情就特别愉悦。
1: 崭新的桥梁，畅通的大道，承载着市民对美好生活

0: 活的向往。不少本地自媒体爱好者、摄影爱好者齐聚现场，实时直播通车盛况，分享家乡发展喜讯，传递满满的城市幸福感。
1: 我今天呢是南大桥开通，特意拿着这个设备来直播，让咱们锦州的人民看一看咱们这个新大桥开通之后的一个盛况。所以说呢，其实我的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的。
0: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命脉，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南大桥的通车对锦州城市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桥梁的全新投用进一步拓展完善了城市主干路网体系，打通了小凌河南北交通关键节点，实现两岸交通高效互通、无缝衔接，不仅全方位保障市民安全便捷高效出行，大幅提升城市通勤效率，更能加速南北城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双向流通，推动两岸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为城市产业升级、城市更新、全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以前的南桥有点窄，现在的南桥挺宽阔的，市民们这个出行都特别方便。
3: 我今天早上6点多钟来了，就期待着桥开通了，心情也挺高兴的。南北也畅通了，交通也方便了。
4: 南大桥的开通，美观、大方、壮丽，很多老百姓们也期待到这些大桥的开通。
5: 南大桥正式通车，进一步优化了我市路网格局，不仅让百姓出行更加的方便顺畅，也将促进凌河两岸要素互通、资源协同，带动区域联动发展。我们期待随着锦州城市路网的持续提质增效，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更为我市的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筑牢坚实的交通保障。
6: 9月30号，备受锦城百姓期盼的小凌河南大桥正式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全媒体矩阵直击通车现场，与全市人民共同见证这座承载几代锦州人记忆的大桥焕新归来。为全景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本次直播采用双主持人联动报道，主持人天宇驻守通车现场，主持人佳琪搭乘首车沉浸式体验新桥通行。直播设置多机位航拍、地面跟拍，穿插老桥记忆、筑桥攻坚、锦州的桥、南桥应业四部专题短片。直播现场采访团队邀请工程建设交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现场市民，从设计理念、工程难点、通行提示等多个角度倾听各方声音，记录大家对新桥的期待。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视频号、锦州交通广播视频号以及调频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同步上线，多渠道融媒传播，让没能来到现场的市民足不出户在线见证新桥开通运行，分享城市更新带来的喜悦。直播间里网友纷纷留言追忆老南大桥的岁月往事，为新桥通车点赞。数据显示，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全网总浏览量达到89万。这次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依托融媒优势记录城市重要节点、讲好锦州故事的生动实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持续聚焦城市发展、民生实事，用优质融媒作品见证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的每一天。
0: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关于推进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视察。
5: 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进市南山中学、子明小学，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和办学条件，深入教室、功能室、图书室、心理辅导室等场所，详细了解学校师资配备、课程开设、课堂教学、学生心理健康等方面情况，并与教育部门、学校负责人交流，听取提案办理情况汇报。视察组指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事关教育公平和民生福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关切，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补齐薄弱环节，缩小校际城乡差距，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要关注学生身心健康，丰富课后服务，守牢校园安全底线。

0: 要强化部门协同，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学生。
1: 金秋送爽，赛场扬威，旌旗猎猎，少年逐梦。9月30号，由义县教育局主办，义县朱瑞小学、义县体育运动学校协办，以运动健体魄，逐梦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义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义县朱瑞小学举行。来自义县各学校师生共3500余人齐聚赛场，共赴盛会。
2: 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入场式拉开帷幕，各方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义县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特色节目轮番登台，表演融汇辽艺文脉、边关底蕴与红色精神，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风貌。
3: 本次运动会，我们想重新点燃义县中小学生的运动热情，激发孩子们的运动潜能，让他们勇于拼搏，敢于逐梦。
2: 赛场上，运动健儿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教职工趣味项目同步开展，大家并肩协作，欢乐竞技，尽显团结风采。
4: 作为一名教练员，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赛场上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取得好成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
5: 我作为义县第二高级中学的运动员代表，这次运动会让我深刻的体验到了赛场上的热情和大家努力拼搏的精神。
2: 此次运动会既是对全县中小学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义县将持续深耕校园体育建设，广泛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逐梦前行。金秋迎国庆，古寺换新颜。近日，义县奉国寺阶段性保护性修缮工程顺利竣工，景区各项设施调试完毕，将于10月1号国庆假期正式恢复全面对外开放，以崭新完整的千年古寺风貌喜迎八方游客。
1: 奉国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内现存珍贵的辽代皇家寺院，寺内大雄殿留存完整辽代木构建筑，精美彩绘与泥塑遗存，历史底蕴深厚，文物价值极高。国庆假期，焕然一新的奉国寺将正式开门纳客，诚邀广大市民和游客走进千年古刹，领略辽代建筑的恢宏气势，品读古韵悠长的历史文化，沉浸式感受义县厚重独特的文化底蕴。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7: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7: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我真老爱这辈子，不信邪，不信鬼，不信神，我只信人。咱呀，把人做好了，把人这两条腿扎稳了，把人的一竖给他挺直了，咱啥都不怕。还有啊，我再说一遍，这是大连街，不是关东山。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入乡随俗。今后把关东山那一套全都给我收起来。遇什么事儿了呀？都把火气给压住。 多动动脑子，咱呀，好好把这酒馆开好了，啊，少惹是非。明白啊？
1: 明白了。
0: 行了，都歇着去。
2: 回去睡，回去睡。
1: 那你也早点歇着。

0: 今儿这事儿都怨我，不能怪兄弟们啊！我知道，这贺一堂他的确也是欺人太甚。
1: 明儿我过去一趟，
0: 那您带几个兄弟？
1: 我一人就够。
2: 周掌柜，周掌柜。
3: 吵吵什么呀？孩子都睡了。
2: 哎，
3: 什么事儿？
2: 陈掌柜来了。
3: 你赶紧到警察局去报警啊！就说要出人命了，走后面。
2: 哎，
3: 来了人了，那来了几个人？
2: 就他一个人。
3: 在哪儿呢？
2: 店里啊。
3: 哎，你看那门外头有埋伏什么的？
2: 门外那么敞亮，也没点埋伏。
3: 还是小心点好。这样啊，你跟福六唱上家伙，就是棍子棒子什么的，到时候我摔杯也好，我一摔杯子你就冲进来保护我。
2: 这
3: 我给你多加赏钱。
2: 哎，好，您放心。
4: 哟，陈掌柜来了，
2: 干啥？
1: 不用客气，不客。
4: 那就倒杯水。陈掌柜今天来，所谓何事啊？
1: 给你赔不是来了。
3: 哪里的不是啊？
1: 我的人到你这儿吵闹，都是我管教不严。对不起。
3: 哟，这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赔不是了。赔不是得心诚，我怎么没看到你的诚心呢？
1: 那怎么做才叫心诚呢？哎，
4: 你的人跑到我这儿来是大吵大闹，这惊了客人不说，还一刀把我那大铜镜子劈了个洞，那还叫镜子吗？不成废铜烂铁了吗？

0: 那你看这镜子，够大够亮吗？用不用我帮你挂上？
1: 啊，那倒不急。咱们呢，街坊邻居，又是门对门的，得多走动。你的酒不还存我那儿呢吗？没事啊，到我这儿多坐坐。
2: 那酒给我留好了，我有用。
0: 你放心，那我先回去了。
1: 哎。

0: 你这是怎么丢人？
1: 邵掌柜，您说一摔杯子我们就出来，
0: 这问题是我没摔杯子，它是碰在地上的。
2: 我们也不知道您是摔的还是碰的呀。
0: 行行，就赶紧收了吧。
2: 邵掌柜，这大铜镜这么亮堂，咱给挂上呗。
0: 这挂什么呀？挂，把它给摘了，不挂。

0: 看好了啊！鲁智深倒拔金钩子，
1: 没，
0: 我正着呢。看，起，
2: 哪儿动了？
3: 你睁着眼，你说瞎话，真没动。你看，你看，
0: 动，动，怎么动？
2: 你自己动的，
3: 睁着眼睛说瞎话，树不动我怎么能动？
4: 我说这位爷，天子，树都让你拔动了，咱赶紧回屋吧。
3: 树根还在土里呢，哪儿拔出来？
4: 晚上风硬啊，要不咱们穿上衣服再拔。
3: 就这睁着眼睛说瞎话，衣服都没脱，我穿什么？
0: 起来！
5: 开始，
3: 我把树拔下来做一大笤帚，给你们扫院子，好好不好？
0: 拔个小树，算了算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一伸舌头，我能把火车头我给顶疯了。
4: 您先把衣裳穿上，然后再抽火车头。不是，
3: 舌头就这么厉害，哎。你不信？
6: 谁说我不信了？
3: 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出来了，你不信。哎呦，
6: 您逗我玩了啊？眼睛会说话吗？
3: 你就是不信。走，跟我去火车道啊！咱俩去顶火车头。走。
6: 行了行了行了。您要是非顶不可啊，您顶我的。
3: 你说的。你站好了啊。嗯。你这站稳了，给你顶仨。啊！干什么？顶仨。
5: 干嘛？
3: 好的好的。干什么？喝酒没喝完了？
5: 我说你要回家。
7: 哎呀！糟蹋了，糟蹋了！这些好酒都喝进了驴肚子里，可惜了这些粮食精啊！
8: 哟，老白头，你这是说哪位爷呢？
7: 我说我自个儿呢。
8: 哦，好。
6: 哎，多谢多谢。
4: 好，二人慢走啊。哎，
8: 好，
4: 哎。
8: 哟，爷，
4: 您
8: 里边
4: 请。爷，您吉祥。宫里人啊，
9: 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
8: 您请坐。
10: 一小件的酒菜啊，都写在上面呢。你有什么尽管吩咐。
11: 你这馆子吃的是满菜。

0: 正式，那还点什么呀？八大碗，上齐了不就得了？
1: 您几个人呢？就我一个人。一个人点八个菜，您吃得了吗？我吃不了，摆着看着不成吗？
0: 怎么了？
1: 掌柜的，这位爷一个人要吃八大碗，
0: 这就吃呗。
1: 人家敢点就是敢吃，
0: 啊，这客还没判了，你火气先判了，传旨不让笑话，赶紧通知后厨，啊！
2: 哎，这就去。
1: 等等等等，开个玩笑，两个菜，卤虾豆腐蛋，扒猪手，二两烧刀子。
2: 哎，好了，您的。
1: 德爷，您喝口茶。掌柜的，哎，你是见过世面的人呐。
3: 您也是，一打眼啊，看着就不凡，气派着呢。
1: 哟，这您就看出来了。您慢用，有事吩咐。

0: 疼啊？
1: 不疼啊。
0: 那咋又龇牙又皱眉的呀？
1: 啊，没事没事。
0: 老哥老弟这么久了，隔着心啊。
1: 不是隔着心，是这酒吧，这越喝这感觉这味儿却不对了。
0: 味儿不对？
2: 嗯，这酒缸不会是有裂缝了吧？把这烧刀子的杀气放了不少。
0: 您这是跟我说笑话呢吧？
2: 什么事儿啊，都可以说笑话，就唯独这酒事儿绝对不可以开玩笑。哎，
3: 哎，掌柜的，
4: 哎，
3: 菜味挺正啊。
4: 您吃好就行。
3: 哎，记账。
4: 哎，啊，卤虾、豆腐蛋、扒猪手、烧刀子二两。
3: 哎，你给我说这句干什么？记账。
4: 记账。
3: 记账。
4: 这小店儿概不赊欠。
3: 我这人啊，身上从来不揣钱。等在你这儿凑个整数，一并结吧。
4: 哎，对呀，我不是小气的人。啊！但你说咱这，头回见面，不识不熟的。不是，您这写的什么呀？是满文吗？
3: 掌柜的，我刚才说了，你这馆子菜味挺正，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我非常赏识你。今儿个，咱们是头回见面，可一回生两回熟。日子久了，我是谁，是什么人，你慢慢就会清楚。我会常来的，非把你这馆子呀，吃上个一层楼不可。哼，
4: 吃上一层楼，
3: 挺聪明的人怎么又犯糊涂了？啊，你这个馆子太小了，我多来给你捧捧场，你这生意不就越来越红火，不就上了一层楼了吗？啊，哼。
5: 什么意思？
6: 大爷，您请。
7: 哎呦，眼睛都直了。
8: 大爷，您来了。
7: 那位谁呀？
8: 不认识啊，头回见。
7: 瞧这打扮，挺气派。
8: 你看这，这写的什么呀？
7: 卤虾豆腐蛋。
8: 嗯，
7: 扒猪手，烧刀子二两，这落款看不清楚。这满文谁写？
8: 就刚才那人。

0: 这笔记怎么这么熟呢？谁的？
1: 酒缸上果然有糖分，特别的细，要不仔细瞅都瞅不出来啊。大哥，你这张嘴可真成神了。
2: 什么鬼呀神啊，我天天喝也就练了这么点本事。
1: 就这本事啊，可不是一般人能练出来的。有的人喝一辈子喝的全是糊涂酒。
2: 喝酒不就是图个糊涂，这糊涂了少心事少火气，晚上啊睡得好多美呀、啊。
1: 哥，本地人吧，家里还几口。
2: 这喝酒人呐、啊，只管品酒，不扯家事。你提这个呀，说明你这酒还没喝到妙处。妙处即无语，咱不能拿酒说事儿，哎，得跟酒说说话。嘿嘿，我就不喜欢那些把酒当工具借酒说事儿，把这酒都给糟蹋了。

0: 慢慢喝着，我忙去了。
1: 白头也够酸的啊，长黑老酸的坛子。
0: 人家说的没错，咱们自己觉得啊还挺厉害的，眼瞎了都不知道。高人就在眼前，咱没看见呀。也好，酒缸前卧虎藏龙，这才是老酒馆。
2: 干了啊！
3: 干了，好，
4: 来来来，
3: 好好，
2: 杜宇胜，
3: 不是。
2: 这杯子太小了，
3: 小点，小点。
2: 昨天
3: 啊，
2: 我用大碗，我一个人喝了五斤闷倒驴。喝完之后你们猜怎么着？
3: 怎么着啊？
2: 脚下有根，脑子清醒，就是一个字儿，舒坦。
3: 哎，
2: 怎
3: 么的？
2: 哎，慢点，
3: 真棒，
2: 吹。谁呀、啊？谁说我吹呢？啊！
5: 我眼睛进去沙子了，给吹一吹。
3: 我给你吹吹。
2: 喝多了，
3: 喝多了吧？喝多了
2: ，不理了。说哪儿了？
3: 五斤没倒驴。
2: 喝完之后，我说回家吧。
3: 啊！
2: 巧了，路过一片大海。
3: 啊！
2: 海水清啊。我说你洗个海水澡吧，我一猛子，我就扎进去了，那叫那浪里白条，
5: 白猪好啊，
2: 什么白猪啊，
5: 刮了毛的白猪，肥肥嫩嫩的，煮起来可香了。孩子，你吹错眼睛了。是这只，
3: 啊，
5: 接着吹，
3: 哎，
2: 喝多了，嗯，还说什么来
3: 着？不会啊，
2: 洗着洗着我累了，我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坏了，
3: 啊，
2: 围在我身边啊，密密麻麻都是鱼啊，死了。管他怎么回事儿，我琢磨着，我把他带回家去，我给他炖了，两麻袋，整整两麻袋，我背回去，我给他炖了，揭开盖儿，明白了，
3: 啊，明白啥了？
2: 满屋子都是闷倒驴的味儿，感情啊，这鱼让我熏死了。
3: 慢着，
2: 吹！不是你，说谁吹呢？
5: 我是腰酸。

0: 得锤锤，
1: 还得腰腰死。老头儿，我给你锤锤呗，我给他锤锤。行，我锤锤，我给他锤。
2: 大哥，算了
1: ，
2: 咱喝
1: 难
2: 的，喝酒。屋里的，来来，喝酒。
1: 你说我吹没吹？
2: 没有，
1: 我吹没有，
3: 绝对没吹。
1: 来，
4: 慢着，吃好了吧？下午3点，啊，3点，哼，到我家里啊，打麻将，
5: 嗯，好，那咱不见不散，我们先告辞了。哎，
4: 掌柜的，
6: 您吃好了。
4: 行，我这小本买卖，一天挣不了几个钱，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上背着好几张嘴巴，
7: 无需多言，几个钱的事儿啊，结账，
6: 啊，那我给您算一下啊。哎呀，
7: 出门在外没养成带钱的习惯，这可怎么办了？这，要不这样。我这金溜子啊，压你这儿啊，你得给我看好了。我这金溜子可有讲究，万一给我弄丢了，你这馆子可赔不起。
6: 那您这东西这么金贵，我还真不敢留。你还是啊，
7: 还是记账吧啊。得，回去。
8: 这字儿啊，越看越眼熟。
6: 您上回就说眼熟，这到底是谁的字儿？
8: 好像是那位王爷。
6: 王爷？
8: 啊，
6: 哪个王爷？
8: 不是，这样，下次他再来，你叫我。我给你好好瞅瞅。

0: 看清楚了吗？我现在是老眼昏花，那你凑过去看看去。哎呦，他要真是王爷，我凑过去了，那不是实力吗？他要认出我来，我再没认出他人，那不更实力？
1: 算了，管他什么王爷不王爷的，反正天底下吃饭就得给钱，这皇帝老子来了，他也得给钱。
0: 哎呦，这话叫你得说的。
1: 要真是皇上当你儿来吃饭，吃高兴了，随便赏你个小物件，都够你活大半辈子的。
0: 可他不是皇上啊，
1: 那王爷也够呛的啊，哪个不是腰缠万贯、富可敌国呀？他那手就是真金白银。
0: 那他到底是不是王爷？
1: 别急呀，他要走了。
2: 那我现在要不要再结账？哎，这这账我不少钱呢。
1: 小不忍则乱大谋。
3: 哟，爷，您吃好了，多少钱啊？要不咱们还是结账啊？
1: 凑个整数，一并结。
2: 哎，您高兴就行。
3: 嗯，行。
1: 那我今儿还真高兴了，给你画幅小画。
3: 哎呀。

0: 牛
1: 牛，
0: 我怎么觉得好像是
1: 像什么呀？
0: 像小牛，
1: 小画小画，当然画的是小牛了啊！你要是画大牛，你看，它也施展不开，不是？啊？
0: 对对对对，你说的是。
1: 得，找把好手，裱好了，挂在墙上，吉利。
0: 嘿，好嘞。你慢走啊。哎呀，那看好了就送您了。
2: 没错啊，我曾经听说宫里边有位王爷特爱画牛，可是画出来呢像羊，有人美其名曰羊牛。
0: 羊牛？
2: 没错，就是他。我说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这个人我曾见过，可是叫什么我记不住。不管怎么说，他是王爷大主顾，您千万别小气，伺候好了，说不定哪天一高兴，唰，一袋银子就搁到您这儿了。

0: 来，两位里边请。
1: 奴才给您请安了。
2: 起来吧，掌柜的，再上四个好菜，一斤酒，酒要最好的。
1: 不敢不敢，奴才楼上还有朋友，就不叨扰您了。奴才先行告退。
3: 这，
0: 来这边请。

0: 您吉祥。
1: 你也吉祥。您的那幅画可谓神形兼备，跃然纸上，叹为观止。
2: 你也懂画？
1: 在宫里见，略知一二。
2: 你在宫里何差事啊？
1: 教小王爷们灌胶的。
2: 我想起来了，你姓那？
1: 您认得我？
3: 我二弟跟你学过灌胶，他常提起。
1: 那干二弟他，
2: 哎，英年早逝，不提也罢。
3: 来，坐。
1: 奴才不敢。
2: 让你坐就坐，无妨。
1: 这。
2: 你何时出的宫啊？
1: 皇上走了，奴才就走。
2: 那这日子也不短了。
1: 可奴才心里一直记挂着皇上。
2: 谁都说呀，心里记挂着皇上。可人心隔肚皮呀，真正装着皇上的人又有几个呢？

0: 一片忠心，天地可见。
1: 很好，太好了！来，这杯酒我敬你。

0: 才不敢。
1: 接着，
0: 这，哎，皇上万岁，王爷千千岁。

0: 真是王爷留下来的。
1: 你说就他一个人，肯定是他的。
0: 好东西，您瞧这成色，肯定是宫廷御用。
1: 哎呀，也别一说是王爷的，您就说好啊。
0: 信不过我？你信不过我？
1: 老人，
0: 验验这串珠子。

0: 上等沉香，打磨成十八里珠啊，俗称十八子啊。此手串，通体雕刻精美，珊瑚佛头和佛陀塔，佛陀内中空，透雕圆纹，刀法圆润，线条浑厚，乃世间佳品呐、啊。此物年代久远，实属难得呀、啊。
1: 周掌柜，看准了，
0: 此物的来历不必多问，我只能说，此宝金贵的很呐、啊，要小心珍藏啊。
1: 不瞒您说，自从我捡到此宝之后，那是如履薄冰，胆战心惊，整宿整宿睡不着，就怕被那个贼人给偷走了。如今物归原主，我这心他也就踏实。
2: 何掌柜，我走过千山万水，少见你这样的实诚人。
1: 那您过奖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好人确实是个好人。哎，咱把账结了吧。怎么，怕我接不起啊？
1: 哦、不，这点小钱对您来说那就是九牛一毛。
3: 怎么这么说话呢？这点小钱怎么会是九牛一毛呢？是九牛一毛上面的毛尖尖。
1: 哦，对对对对对对，毛尖尖。
2: 你们这两张嘴呀、啊，一听就是从宫里学出来，甜得很。对，赶紧结账吧。
1: 啊，这不都说了吗？这点小钱您别放在心上啊，等攒多了，攒多了也不怕啊。是谁让咱是自家人？
3: 哎、这话说得好，哪有自家人跟自家人算账的呀？哎，
2: 短短一句话。讲的真是热乎人，我要是再固执己见，就寒了自家人的心了。哎，要不这样，这手串你拿出来去。
1: 这宝贝我接不住。爷，我啊，就盼着你能常来。
2: 我这不是来了吗？啊，心想事成，好福气啊你。
1: 那也是托了您的福。
3: 爷。您今儿个想吃点什么呀？
4: 爷，您来了，里边请。

0: 哟，爷，您来了，这，你坐。
1: 爷，您这是几位？想吃点什么？
2: 你坐。
1: 这不敢。
2: 让你坐就坐。

0: 那得借，不，得拿多少？
1: 压你点东西。
0: 这东西太金贵了，这我接不住啊！
1: 压你点东西啊，我拿钱拿的也踏实。这样啊，找个明白人，看看这宝贝值多少钱，然后啊，你就给我拿多少钱出。万一你手头没那么多钱，就找朋友啊，筹借点吧。
0: 爷，您把这直接点给当铺，这不就有钱了吗？
1: 哎，有自家人在，我用得着去当铺点钱花吗？这让外人多笑话呀！
0: 是，你说的也对，哈。
1: 那这件事儿就拜托你了啊，越快越好。白泡牛肉，
2: 一葫芦烧高了。
3: 来，再来杯白水。
4: 喝多了就拔树那位，
5: 刚才忘了二两的酒壶里兑了白水了。品出来，这老的，每天喝酒都劲儿劲儿，我还以为他那酒倒有多深，熬了半天，也就这两下子。
0: 周哥也比客人轻薄了不是？
5: 您是说他品出来了？

0: 这么好的东西舍得吗？
1: 搁在您这儿我放心呢，搁在家里怕贼惦记。
0: 卖了多好，钱更多呀。
1: 卖了就买不回来了，搁到您这儿保不齐我什么时候还能把它给赎回来。
0: 好，拿稳了。

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0: 嗯，
2: 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0: 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也推荐的。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0: 哎，
2: 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2: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我本好心好意，添好柴，烧好水，想给你们洗个干净澡，可你们不领情啊！不但不领情，哎，还给我下榻！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明知故问。收起这东西。到我手里的猪蹄子，我不撒手，谁也拿不走。想活着走出大连街，那是做梦。就算你累生双翅能飞回关东山，海捕文书也会提前一天到。

0: 想不到这老警察这眼睛还真毒啊！
1: 咱们碰上硬手了。
0: 死人，为了钱，他不抓咱们，他就不怕日后被追究？不对，他一定是想咱们身上的银子都掏干净了，然后反打一耙，再要咱们的命。这网肚子得有多大？这陷阱可挖得可够深的。
1: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0: 您怎么说有意思啊？这是
1: 怎么说吧，事到眼前，他就算是想给我搓个干净澡，我都不搓。我就是想看看这个王里的到底兜了个什么鬼。
0: 敢跟您说啊，咱这浑身上下的银子叮当响，哪儿不是好日子？咱出来怎么就受了气呀？
1: 哪儿受气了？这是个乐儿啊，三爷。人这一生图个啥呀？不就是图个乐吗？没钱找乐，有钱更得找乐。这乐子来了，咱们啊，得好好乐乐。
0: 听您这话，是心里边压得秤砣了。
1: 那就看这酒喝的好不好了。武二郎要是不喝好了，能打得了老虎吗？喝吧，得了。
2: 大哥，官爷到了。
1: 九哥，
3: 喝茶啊？没准备点酒菜啊？
1: 等唠完了，我请您喝大酒。
3: 多大的酒啊？

0: 满大连街的馆子，您随便挑。
1: 嘿，看来今天这个事儿，啊，大了。
0: 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1: 来吧，敞开着唠。
0: 官爷，咱们今天关起门来，捞干的。你到底想玩什么？想怎么玩？想玩多大的？等玩完了，想给我们剩下几条命？这些您能告诉我吗？
1: 玩啥玩意儿啊？还玩上命了呢？我听不懂你在说啥。花钱消灾买平安，多好的事儿，多简单的事儿啊！
0: 不好商量了，是不是？无路可走了，是不是？那咱们就玩个鱼死网破。记者我都请来了，就在屋外候着呢。今天我就要来个悬案大白于天下，不是你进局子，就是我埋在死地。
1: 你说我还纳闷呢啊！不是这关东山钻出来的人，哎，怎么软乎乎的跟豆腐一样的？这一折腾，到底给打回原形了啊！硬气，野性，好，
2: 三爷，
3: 嗯，
2: 您说大哥到底印了啥榜？
3: 我也不清楚。
4: 我呀，溜溜去吧，看看有没有什么埋伏，咱们拢好跑。
2: 哎，雷德亮子，哎，你搁哪去呢？说话呀！
5: 我干什么去了？

0: 把记者叫进来吧，
1: 咱得让记者看清楚。不不不，让整个大连街的人都看清楚，这麻袋究竟装的什么。
2: 阿拉，
3: 请记者进来。
1: 来了。
0: 解盖吧。
1: 等等，
4: 哎呀，慢来一锅好菜，就怕出锅早了，早了保准味儿不好。
0: 给我烧锅开水，
4: 我再给他加把火，把它浇熟了，
3: 不渴吗？您说了算，只是烧糊了一锅好菜，这担子谁背呀？
1: 话是我说的，当然是我背了。
3: 当着记者的面，有这话就行。烧水。

0: 想收手还来得及啊！是啊，想收手来得及，非得捅出一身血来吗？啊！
1: 不杀出条血路活不成了，这都是逼的。
0: 谁逼的？
1: 刀子顶后腰，不让回头看呀！
0: 不是，刀子顶后腰上了，为啥还不从啊？
1: 我想干干净净的活。

0: 水上差不多了吧？啊！你这个人挺稳当啊，热水翻腾着，你还能坐得住？
1: 心里头有底，
0: 当然坐得住了。
1: 别撑了，再撑撑破了啊！
0: 这话说给谁听的？
1: 没救了！哎呀，没救了！

0: 水烧开了，哎呀，这一晃神的功夫睡着了，嗯。
1: 喂，水烧开了，
0: 烧开了好啊。那抬进来啊，
1: 您说的算，
0: 那就抬进来吧。
1: 您要是嫌水不烫，那就再烧烧，水有的是。
2: 江水，
1: 官爷发话了，咱小民能不听啊？记者兄弟在场都看得清楚，指望将来写的能更清楚。
2: 啰嗦什么呀？快江水吧！
1: 听官爷的。

0: 那是灌了多少酒啊？
1: 借酒浇愁，越喝越愁，到底把自己愁倒了。
2: 锅盖掀开了，
3: 菜看明白了，把底料亮亮吧。
1: 老潘头是假死，你别问我是咋知道的。这手绝活啊，不能讲。我没让他立马活过来，就是我想弄明白，到底这是摆了个什么局。咱话从头讲，我们是刚进屋，就赶上了命案，立马又被人撞破了，还劝我千万不要报官。这场戏把我给弄迷糊了，也吊起了胃口。我特意把老潘头留在店里，并让我手下人暗中盯住他。老潘头是假死，也就死一阵儿。等他活过来了，他该怎么办呢？这戏就有意思了。
2: 果然是关东山钻出来的人啊！
1: 官爷，我该说的都说完了，该您说说了，为何用此手段？
2: 你问多了吧？
1: 事情说清楚了，这个官司就算了吧。
2: 我要是不说呢？
1: 您说呢？
2: 啊？当着明白人不说糊涂话啊！这么说吧，闯关东回来路过此地的人，警察局都要验过把脉，让你们光溜溜的回关里。这钱不是我要的，是上头要的，明白吗？
1: 我们这身皮是拿命玩出来的，只要命还在，这身皮扒不掉。
2: 能不能扒得掉，总得试试吧。这一局啊。

0: 我认输了，啊！可你得给我记住，在这个地盘上，赤龙得盘着，赤虎得卧着。哪天我打个喷嚏想起你，你可就有麻烦了。
1: 听明白了。
0: 老潘头的供词，
1: 供词，
0: 没有供词，你敢让我叫活人吗？又哪有底气跟我打官司啊？

0: 完事了了，
1: 回去喝点小酒。
2: 喂，没见您。大哥，
3: 那时候可真绝啊！
4: 这都是让他们给逼的，
3: 啥甭说了，
4: 官司了了，咱找个好地界儿，接着开酒馆。
5: 我看啊，老潘头的这门脸儿，风水就挺好。
4: 啥风水好啊？
5: 嗯，
4: 邪性晦气，那不吉利啊，大哥。
5: 一开门，死人变活人，这不活脱脱的一出好戏吗？咱们在关东山看过这样的好戏啊，咱们老酒馆是有戏的地方，这戏刚开始不能挪地方，就在这儿了。
3: 听见没？

0: 少掌柜，
1: 是啊，哎，哎，我爹呢？
2: 老掌柜还没来呢。
1: 这家的还没来啊？
2: 这要在家的话，不能来晚了，没准是出去了。

0: 不是爹，您再解俩扣。
1: 我滚北边去，北边去。
0: 你勒得我？
1: 我憋死了，我憋死了，我憋死我了。
0: 爹，您这一会儿吃药一会儿上吊的，您能不能让我松快松快？
1: 我让你松快了，我就得憋死。
0: 你说咱们爷俩是非得弄个你死我活的呀？
1: 我不是说跟你弄的你死我活，我是跟那美沙鸡弄的你死我活。我跟你说，那美沙鸡不走，咱们贺家消停不了。
2: 大哥，对，
3: 咋行？
1: 你干啥去啊？
0: 不是，
2: 大哥，
1: 我跟你说，你要是走，我接着上吊，你信不信？
0: 不是爹，你这美沙鸡他马上就生了，这娘孩子两条命了，他耽误不得啊！您等会儿再吊，等会儿再吊啊！
1: 我操，三哥你还真去了？

0: 就喝咱的。
1: 哎呦哎呦哎呦，杜先生啊，
2: 哎哎哎，
1: 您怎么才来呢？这老客们都挡着您这嘴呢。
2: 别提了，遇到一朋友非拉我喝酒，啊，我盛情难却，哎，结果我们哥俩一人喝了一瓶，二哥不上头，啊，说是不上头，就那有点迷糊，
1: 能不迷糊吗？那您还说得上吗？
2: 这叫什么话？古人云：“曹操煮酒论英雄，贵妃醉酒百年生。”李白斗酒诗的，关公观酒斩八雄。您要是问我喝完了酒之后怎么样啊，我说段评书给你听。
1: 得了，来了，欢迎杜先生。
2: 哎，各位久等，各位久等，
3: 杜先生。
2: 哎哎。
3: 我们可等你多时了
2: 哟啊！
3: 我这位朋友就爱听《水浒》，
2: 嗯，
3: 我今儿是特意带他到这儿来听你说书的。这大话我可说出去了，你可别打我脸啊！好好卖卖力气，赏钱少不了。
2: 先谢谢您了，我还得跟您说，我就这《水浒》说得好。哎，我要是说得不好，我倒贴您钱。
3: 好，有你这句话，哎，我就放心了。
2: 好嘞，
4: 秦爷，
3: 你想听段什么？
4: 那咱们就来一段武二郎醉打蒋门神吧。
2: 嗯，成啊，就这一个醉字，还真应了今日的此情此景。列位，上耳朵，咱们闲话少说，现在开书。
5: 一旦はいい。会えちゃったら入れくれね。
6: お父様はいつお戻りになるの？
5: どうしたわけに。孫
6: が生まれたのになぜ出て行ってしまったのかしら。
5: ああ、お父さんは年上で子供はうるさくて静かな環境は好き。店も任せて、ああ、あれは当然休むことができる。
6: 喜んでくださってるならいいんだけど。
5: いなかった楓でもいい。店も任せる。彼はな、きっと喜ぶでしょう。
6: お店って、あなたそんなお金がどこにあるんですか？
5: 屋敷を鉄塔に入れた。
6: お父様は同意なさるかしら？
5: うん、同意してないんでしょう。
6: 恨まれたりしませんか？
5: 男は当然やりたいことをやる。いっぱい稼いだら喜ぶでしょう。
6: そうなるといいけれど。
2: 别看武松脚下没根儿，但是他这嘴皮子可是有准儿的。看见了酒馆，高声断喝：“哎，大胆的妖妇潘金莲，出来受死啊！”哎呦，门里的潘金莲一听，吓得魂飞魄散。出得门来，没想到和武松啪撞了个满怀。武松搂头抓住潘金莲，只看他手起刀落，就听得咔嚓嚓、咕噜噜、噗噗噗。那位说怎么这么乱呢？我跟您说，一点都不乱。这咔嚓嚓，脑袋砍下来了；咕噜噜，脑袋咕噜地下来了；这噗噗噗，怎么回事呢？武松劲儿使大了，连放了仨屁。
3: 嘿，啊！
2: 你干嘛打我？
3: 明明是武二郎醉打蒋门神，你怎么说成啊怒杀潘金莲了？
1: 哎呀，段爷，您消消气儿，杜先生，您给说串了。
4: 哎，段先生，您先慢慢喝着，我这家里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2: 别，
7: 秦爷，
2: 秦爷，
7: 您别走，咱这事儿还没说完呢。
2: 哎，这位爷，你看。我再给您说一段不成吗？你这么的，你让武松打谁，我打谁？干嘛？
1: 我答应你，
8: 我这坏了我的好事儿。
3: 别，这要打坏了，您就认了一亲爹。
1: 听说就图个乐子，加起。
3: 哎，行了，
1: 我告诉你，这张嘴，
2: 你要再放我手里，我摘你的口粮，
1: 改成我送您壶茶。

0: 没事儿吧？啊，董先生，哎呦，
1: 就这样还没事儿吗？
0: 我疼啊！
2: 哎呦，
0: 疼算轻的了。您要没有韩先生，韩爷在这拦着，就您这身子板，还不得让他给拆了呀？
1: 什么都别说
0: 啊，
1: 韩爷，
0: 嗯，
1: 我谢谢您了。
0: 嗯，
1: 对，改日我备上好酒好菜，我陪您喝两盅，到时候啊。你说让武松打谁，我他妈让他打谁！
0: 只要不打我就行啊。

0: 谢大哥，啊不，掌柜的，咱们兄弟多在，梁子，
1: 。
2: 这事掌柜的，哟，掌柜的，发财，生意红火，
3: ，谢谢掌柜的。
1: 我把这门帘子挂上。

0: 不怪他们哥俩这心长了草似的。门对门，从那天开张，
1: 人家那边可是又是锣又是鼓，咱这窝里闷着点。
2: 你想咋闹呢？
1: 怎么也没挂鞭呢？
2: 这些年在关东闹的还小啊，到了大连街本不想闹的。
1: 嗯，
2: 还是帮张豆宁，你不嫌闹腾啊？咱开这酒馆就是为了找个安生地儿，有个房干，讨口饭吃。
0: 我想着也是讨个吉利活过呗。
2: 红不红火咱爷们在乎，求得个顺子比啥都强。
0: 是。
3: 张掌柜，你来客了。
4: 哦，こんにち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3: 您请坐。
4: 中国人。哎，这榻榻米你不能穿鞋上去，得把鞋脱了。左先生，
5: 想吃点什么，您尽管吩咐。啊，您听见我说话了吗？

0: 聋子？
1: 不知道。
2: 听不见说话就是聋子呗。这新店开张头一天，第一个客就是个聋子，这能听见动静吗？没动静，这店还开个什么劲呢？
3: 那我就给你整点动静。
0: 爹，你怎么回来了？
4: 我给你整动静。
5: 您里边请。
6: 哎呀，您这进来了，
5: 大会呢？哎，门口转了半天了。
7: 哎呦，您好啊，
6: 您是掌柜的。
7: 哎嘿嘿，没，我这店啊，新开张，啊，您是头一位客。
6: 给您，
7: 您这儿，来，
6: 掌柜的，如您不嫌弃，我每回来打二两酒，占您一角，小差我自备，您人多了我就站哪儿喝，人少的时候。我坐下，您看，这样行吗？我不耽误您做生意。
7: 什么叫行了呀？太行了！啊，来，您坐。哎，您这是给我撞门面来了。啊，我谢您呢。

0: 朱先生。
1: 好酒啊，刚从那边过来我就闻着它的味儿。我最喜欢喝的就是你们家这酒。
2: 谢谢您
3: 杜先生。
1: 哎呦，韩爷。
3: 杜先生，
1: 您这是去哪儿啊？
2: 吃饭呢。
1: 这点该吃饭了。
3: 我是说您啊请我吃饭。
1: 我什么时候说要请您吃饭呢？
3: 赵家茶楼，您喝大了。听书讲串了，要不是我，您这半条舌头可就没有。
1: 对，当时真喝大了，迷糊了。
3: 对呀，这清醒了之后您说请我吃饭的呀。
1: 您说当时都喝迷糊了，哪能记得住这事儿
3: 啊？我赵家茶楼问掌柜的。
1: 你看您这是干嘛呀？您这个我跟您讲，他有的时候那个什么，我那舌头他
3: 饭碗砸了是吧？手头紧。得，我呀全当您放个屁，我听了个动静啊。不过杜先生，大连这街道小啊，不靠谱的事儿别说，说出去啊丢人。
1: 韩爷，
3: 嗯，
1: 我虽不是教书的，但我是说书的，说书的也算半个文人。就您刚才那话，真是伤了我的自尊，让我没了颜面。就冲您刚才这话，咱们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敲打清楚，您说我什么时候请您？
3: 今天。
1: 好，
3: 现在。
1: 不错。

0: 我说不成，
1: 为什么呀？
2: 今天我刚吃完了，这肚子没地儿。
1: 我还没吃呢。
2: 是，您是没吃。您说我要是请您，您坐那在那吃，我在旁边站着看，那您脸上他也无光啊。我改天吧，请您。
3: 行，哎，三五天也是改，一年半载也是改。您告诉我，改哪天？
2: 哎呀，您真认真呐、啊！好。不出这个月，我保准请您吃顿大的，喝顿好的。
3: 好嘞，杜先生。哎，不信，
2: 说评书的嘴绝对负责任。
3: 等您的信儿了。
2: 不是，我就说说评书这嘴啊，真他妈没把门得。
4: 您慢走。
5: 放心，
6: 回去
7: 留步
6: 啊！
2: 张掌柜，
8: 就是杜先生吧？在哪儿说书呢？
2: 现在您这里有地儿吗？
8: 啊，空地儿嘛倒是有，只是我怕你呀、啊，又讲到武二郎快活里怒杀潘金莲，再惹急了客人，把我饭碗给砸了。
2: 谢谢张掌柜提醒，杜某是说书的，也算是半个文人。既然叫文人，就不会与奸商为伍。我懒得理你。
8: 哎，他懒得理我？你是要笑死好汉街呀？
9: 哎，爷，您里面请。
3: 您来了。
2: 新开张的吧？
3: 新开张的。
2: 没什么客呀。
3: 还望着您多捧场。
2: 常言说呀，酒香不怕巷子深。问题这巷子还真不深，我还真看不了这个。这样，过几天我带几个朋友过来，给您捧捧场，好好抬举抬举你这老酒馆。
3: 那多谢谢您了。
9: 慢走，
3: 慢走啊！
1: 哎呀，抬举抬举咱们酒馆，他谁呀、啊？好气够大的呀！
10: 我见过嘞，小太东。
1: 来的正好啊，咱家的刀该磨磨了。
4: 嘿，掌柜的，您吉祥。
3: 哎，哪里，您客气。老哥，进屋歇会儿吧。
4: 干我们这行的呀，他没有进屋的份儿。把您那个屋里边该磨的都拿出来吧。
3: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进屋歇会儿。来来，跟我来。啊，
4: 我这活了大半辈子，还没遇到过这种好事呢。
3: 我这屋啊，地方大，啊，往后啊就在我这磨，也算是帮我凑个人情。
4: 这屋里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那感情好。我谢谢您了，啊，谢谢。
8: 哎，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不见武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与君歌一曲，啊，请君为我倾耳听。
9: 贺掌柜，里面请。这是啥酒？日本酒。
8: 您手稳当点啊，掉地上碎了你赔不起，啊。
11: 让你稳当点儿，你那么大劲干什么呀？
12: 何掌柜，我们山东老酒馆啊，它里边沾着个酒字，既然里边有酒，就不能从外面带酒了。
11: 我是不想带酒了，可我这酒呢，你们这没有。

0: 科长归来了，这是喝了一顿了。哎，我就喝这瓶酒了，你们让不让？啊，
1: 我这酒馆里呢，确实是没有你这种酒。非好这一口呢，那就跟着喝吧。
2: 来个酒，哎。
3: 刚来大连街没多久，我也是刚回来没多少日子，咱们呢又是同一天开业，啊，哎，门对门，这样啊，咱们就比一比，谁的店能先红火，看谁能在这条街啊扎稳脚跟。
4: 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5: 快掌柜，您倒酒。
6: 你说，这什么玩意儿？
0: 先把它放酒架上吧。
6: 咱中国酒馆，百瓶外国酒啊，文不分国界，武不分国界，酒也不分国界，天南地北，世界各国，只要是酒，咱这老酒馆里啊，就都能装得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

0: 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哎呀，你们这刚来大连街没多久，我也是刚回来没多少日子。咱们呢又是同一天开业，啊，哎，门对门。这样啊，咱们就比一比，谁的店能先红火，看谁能在这条街啊。扎稳脚跟，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1: 蔡掌柜，您倒酒。
2: 你说，这什么玩意儿？
3: 先把它放酒架上吧。
4: 咱中国酒馆摆瓶外国酒啊，
3: 文不分国界，武不分国界，酒也不分国界。天南地北，世界各国，只要是酒，咱这老酒馆里啊，就都能装得下。
5: 今天够热闹的啊！
2: 啊，有小孩过生日，
5: 讨喜。还有桌吗？
2: 有。
5: 成了，一会儿我过去。
3: 哎，好嘞。
6: 必须请！我这都吃过饭了，
5: 吃过了我也得请，就今天请，我必须请您。
6: 这已经吃饱了，实在没地儿了，咱改天成吗？
5: 改，
6: 改天，
5: 改什么时候？您讲话了，三天五天也是改，一年半载也是改，我又不是神仙，我哪能算出来？您哪天吃了，哪天没吃？
6: 就
5: 今天碰上了，
6: 我错了，
5: 那就是缘分，就靠今天造。
6: 不是碰上了啊，这是您去拽的我。
5: 我怎么拽您？我什么时候拉您了？你看看您，别跟我客气，这么的。一个人也是请，一堆人也是请，把您的朋友都找来，我一勺烩着，给您留个大面子。
6: 我朋友可多，
5: 没问题啊。他管你呀、啊！
6: 不是他改天不成了？
5: 各位都满上。
7: 这哥几个正好在边上，我把他们都请来了。
5: 我得谢谢您呐啊！谢谢你们来捧场。什么话也别说了，您瞧瞧这桌菜成不成？
8: 太丰盛了！
5: 我跟各位说呀。请韩爷吃饭，我必须出点血呀！韩爷谁呀、啊？我的救命恩人呐！
6: 您严重了，严重了！
5: 不然的话，用您的话讲，那我在大连街上还怎么混？哎
9: 呦，就看这桌酒菜，陆爷确实是个场子人啊！
3: 哇，今儿热闹
2: 啊！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事儿办得顺呗。
2: 这两桌是给孩子过生日，也没喝，嗯。
10: 要抬举咱们那个，请了几个朋友在那喝酒呢，
3: 果然是抬举了，是个说话有底的人。
5: 来吧，韩爷，必须的，我先干为敬。
6: 你别，我真喝不了了，你
5: 客气，你再来一斤老烧
6: 吧。不要了，吃饱了，这一口菜都吃不上去。吃饱
5: 了，跟我客气，这么的，再点俩热菜。
6: 不，你千万别都不要了，真吃饱了，你这都真吃饱了。
5: 我跟各位说，吃饱了不成，我请客必须得吃好啊，必须点菜来。
6: 你这个韩爷，吃饱了他就是吃好了，吃好了他就是吃饱了。
5: 您吃好了不成，朋友们吃好了吗？
9: 我吃好了，吃好了。
6: 就凭您这个做派，哎，您这朋友啊，我交定了。
5: 好嘞，从今以后咱多亲多近。
6: 一定。
5: 哎，好，
6: 哎，我真有事儿，我跟您先告假，
5: 改天再聚，
6: 改天再聚。
5: 好嘞，
6: 告辞。
5: 好嘞，改天再聚，改天，好嘞。
9: 陆爷，
5: 慢走，韩爷，改天聚啊。

0: 哎呦，小少爷还没下桌呢，
1: 爷爷来了。
0: 我跟你们说，我还真喜欢这孩子，我得跟他玩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宝宝宝宝，哎，跟爷爷做个游戏啊，咱们玩脆冰河。记住了，谁要是输了，谁就得往后退三步，记住没有？咱们开始啊，石头剪刀啊，不，天哪，第一次爷爷就输了，再来。石头剪刀，啊不，哎呦，哎呦，我又说，哎，这孩子是真聪明。再来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石头剪刀，啊不，完了完了完了，哎呦，我要再说我就出去了。这孩子，让爷爷赢一回啊！来，石头剪刀，啊不，嗨，真不给爷爷面子。最后再来一次啊，看看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石头剪刀啊不！天哪，我怎么老输啊？
2: 爷爷呢？怎么不回来了？
1: 等会儿，咱这儿等着爷爷啊。
3: 赶紧打雁，这让雁给捉了眼睛了。
4: 就我一人，甭怕。菜味怎么样？
0: 不错。
4: 酒呢？
0: 过瘾。
4: 您这嘴皮子够溜的。讲评书的吧？
0: 慧眼识人，好眼力。
4: 这逗小孩的把戏耍得不错呀。
0: 那也没晃过您的眼呐。
4: 这明清小伙机里都学来的吧？
0: 那个您看过，
4: 在关东山老林子里时候啊，没事我就翻翻，都多少年了，就那本集子都让我给翻烂了。没人评茬的时候翻翻的呀，保准一会儿就一身热乎气儿啊。
0: 得嘞，掌柜的，咱们闲话少叙，书归正传，菜我吃了，酒我喝了，要钱没有，命就一条。
4: 我想跟您说呀、啊。我呢，喜欢听评书，特别喜欢听。咱们交个朋友吧，要成了朋友啊，就那点酒菜啊，不算不是。要让我说啊，咱要讲评书，咱就好好讲，咱不走那门门邪道。这笑话本来就是逗人笑的，那不是边吃边喝的。您说您这费劲巴力的演了这么一段，到头来不还是个笑话吗？
0: 掌柜的，您说的好啊，我谢谢您了。今天您给我留了脸，我把话搁这儿，日后我一定给您长长脸。醒目一想，评书开讲，我说各位列位再几位，有一位算一位，您上耳朵，今天说点什么呢？话说这山东老酒馆可是不简单，就说这酒有搬刀井闷道里跑舌头吹破天，哎呦，这可都是烈性酒，喝下去一口之后，您立马知道自己个的五脏六腑长在什么地方。这酒千万别喝多了，喝多了之后您猜怎么着，三九天您敢光膀子站在大街上骂天骂地骂自己，故见着树你就想拔，见着南墙你都敢撞，撞了之后头破血流都不带眨眼的。那位说了，这酒太烈我喝不了啊。喝不了没关系啊，人家这儿有柔的呀。柔的酒有什么呀？二闺女枕头亲，老婆腰粉的撸，呵，这小酒您闷下去一口，哎呦，您就觉得自己个跟自己个能唠大半宿。不过这酒我劝您也千万别喝多了，喝多了之后我怕您变性啊。说完了这酒，咱们得说说山东老酒馆的菜。山东老酒馆的菜没有满汉全席南北大菜，但是我可以这么跟您说，在这儿吃上您顿，您是过口不忘。

说这凉菜都有什么呀？油炸花生米、猪头肉、拍黄瓜、酱牛肉、拌萝卜皮、蒜泥肚条、清拌海蜇丝，热菜也是不得了啊！凤尾鱼、脆炸的卷煎饼，您咬一口，嘎嘣酥脆呀、啊！还有这个松蘑肉片、溜白菜帮、方子肉、塔白菜片、茄子条、呛海螺片，最主要的就是那小白菜汆丸子。要说人家的丸子可不一样，那是有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那位说了，丸子我不喜欢吃，没关系，给您来上一个。

0: 您慢走。哎，哟，爷，里边请。爷，您几位？二位爷，来里边请。二位爷，里边请。
1: 坐。
0: 爷，二位爷，你们想吃啥喝啥，尽管吩咐。
2: 想吃啥喝啥就能吃啥喝啥是吗？
0: 你说啥？
2: 你聋啊？
3: 我耳朵确实不太好，麻烦您再说的清楚一点。
2: 你耳朵不好使，你点哪门子菜啊？去换个好使的过来。
0: 亮子。
2: 你耳朵好使，你这酒馆吃喝要钱吗？
0: 哎，爷，这是酒馆，吃喝当然要钱。
2: 我跟他说话，你别插嘴。
0: 他不会说话，我得替他说话。
4: 一个聋子，一个哑子，在这逗咱玩呢。
2: 你这有没有眉毛？有没有好人？
0: 大爷，
5: 二爷，照顾不周，实在是不好意思。什么事儿您跟我说。
2: 你不冷不哑，
5: 这不是摆在您面前了。眼睛也好使。
2: 掌柜的，
5: 我是管账，
2: 把你们掌柜的叫来，我有事吩咐。
5: 有什么事儿您吩咐我。
2: 一样。
4: 大哥，这人有毛病。
2: 什么毛病？
4: 他脑瓜子不好使，咱跟他说话他娘听不明白。
2: 这是开了个什么店呀？一群死猫烂狗。
0: 狗？哎，你说谁呢？嘴巴干净点。
4: 你说谁呢？我他妈娘沾你狗皮。
2: 二位，我是掌柜的啊，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你来的正好，找的就是你。我跟你那么说吧，整个这条街是爷招惹的，爷是个有面的人，这条街上很多店家想请爷去，可也不能说去就去。爷去了，就是给他们脸上贴金。今天爷到你这家小店来，是你的福分。我觉得你应该是个明白事理的人，该怎么做，清楚吧？
6: 二位，我是外来的，啊，你看，这小店呢。刚开不久，您说的什么呀？我没听明白。
2: 连这都不明白，你开什么店？
6: 那您到底啥意思吧？您说。
4: 真他娘费劲，一句话，掏银子买平安，懂不懂？
6: 要是掏不出银子来呢？
4: 鸡飞狗跳。
6: 二位爷，你们来到我这小店里，啊，说要想喝酒，我送一壶。

0: 想要赚银子，我这没有。啊，还是请回吧。啊。得，没有没有吧，等有了再说。不急。这也就是在好汉街，混在关东山，早把这俩小子给剁了。
1: 这个剁完之后呢，把那血水洗不洗吧，给它扔锅里头，能糊它一个时辰，不是稀烂。
2: 入乡随俗，别总照着老谱做事。
0: 行了，都忙去吧。

0: 干了。
1: 来人，真想闹出人命来？
2: 三爷，好狗不挡道，这可都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还挡着他们骑咱脖梗上拉屎啊！那不成。您放心，就给这几个小子脑壳顶上片层皮下的，让他们凉快凉快，不要命了。
3: 都在屋里待着，
4: 谁不许出去？
2: 掌柜的，咱就这么忍了？

0: 二位爷，我刚才说了，我们那是外来的，在这大连街啊，好容易支不起摊来，这可冷清，没赚着啥钱。你说眼下你们堵着门口，啊，那我就更挣不着钱了。我挣不着钱，你们收不着钱，这图啥呀？二位爷，能给条活路吗？
1: 闹了半天你哭什么呀？没钱啊！没钱你咋知道这摊儿啊？你不撑着眼睛说瞎话呢？别说废话，赶紧把钱交了，我保了，你就保。你要是把爷饿着了呢，你得饿死，明白吗？
2: 山东老酒馆，新开的。刘伟爷，哎，您请进。恶狗挡门，我进不去啊。
3: 老头儿，说谁是恶狗呢？
2: 这不是狗吗？
3: 这狗它哪儿饿了？
2: 堵着不让进门，不够饿吗？
3: 你脑瓜子坏了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少他妈管闲事儿，哎。
2: 说什么呢？别瞎说。老人家，我瞧您不像是一般人呢，小的给您问候。
4: 本人拉正红，奇人哟，
2: 在奇啊。
4: 那爷，
2: 这酒馆跟我们兄弟俩有瓜葛，如果您今天想喝酒的话，不妨换个地儿吧。
4: 本人有个臭毛病，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谁也管不了我。 今儿我还就在这山东老酒馆喝酒。
3: 臭老头儿，别给脸不要脸。

0: 你还敢打人？你这咱这娘子可算是解下了啊！有种你就在这待着，跑了不是爷们儿。
1: 行啊，我在这给你备好酒菜，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什么东西？
0: 老爷，您请进。
1: 哎呦。您这儿有酒气，没人气儿，
0: 要不还得多指望着您啊，多捧场。
1: 您客气，
0: 来来来。哎，嗯，哎呦，嗯，老爷，您那围脖，我给您收起来。
1: 我这后边长了一个疖子，贴了膏药味儿，大伙熏着人家。没
0: 找个好郎中看看呀？
1: 要是能看好了，至于戴围脖吗？大爷，您想吃啥想喝啥，尽管说。今天我请客。为什么你请客呀？
0: 您帮了我的大忙了。
1: 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自愿的。要是因此白喝了您的酒，白吃了您的菜，传讲出去，岂不被街坊耻笑？
0: 您这说啥呀？我可是打心啊，
1: 我是打宫里出来的，懂规矩，知道分寸。
2: 爷，您里边请。
3: 有空位子吗？
2: 有。
0: 来来来，几位，都在啊，正好。来来来，
2: 三爷，
0: 三爷。不管怎么说，您帮了我的大忙，您是贵客，我想请您到我的后院屋里坐。
1: 我是掌柜的，是不是怕那两个来报仇啊？他们就是赶一挂大车来，车上戳他十个八个的，我也不怕。我跟你交底吧，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那洋人黄头发蓝眼睛，身上还长了一层黄毛，跟那小狮子似的。一般人见了都哆嗦，我见一个摔一个，都把他们打趴下了。
2: 嘿，我当是谁呢？这不是那爷吗？哎呦，那爷您吉祥。
1: 您吉祥。不是，你这磨刀怎么磨到屋里来？
2: 哎，是咱们掌柜的心善，怕这个外边把我老白给晒黑喽。
1: 哎呀，今天这老酒馆来的不错，
3: 嗯，
1: 有点意思。
4: 邵掌柜，该吃饭了。邵掌柜，吃饭了。
5: 就知道吃饭，这饭钱没挣出来呢，哪有吃的呀？
4: 不是，这该吃也得吃啊，不吃饭站不稳啊。
5: 吃吃吃，就知道吃。
4: 这话说的，不吃饭哪有劲儿干活呀？
5: 你干活了吗？
4: 我们这干了大半天了吗？不是，
5: 这大半天一个客人都没有，你干什么活了？
4: 那我们站这大半天也是干活呀。您要请别人来站，不也得给钱，也得管饭，不是？
5: 跟我顶嘴是不是？
4: 老掌柜在的时候，到点就让吃饭，现在可好，饭都不让吃了。再说，我俩就是伙计。来不来客人跟我们有啥关系？吃不饱饭，这活没法干。
5: 啊，就别吵吵了，都吃饭去吧。
6: 这位爷，您刚才说和外国人比划的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呀？
1: 有半句假话，我出不了这个门。
7: 那您这能耐是咋练的？
1: 当年我是在宫里面教小王爷们灌胶的。
7: 教王爷灌胶，那您就是王爷的师傅啊。看来您这身手了不得呀。
1: 陈年往事不提也罢呀。
3: 别不提呀，瘾都被您勾起来了。这屋人也不多，您练两手。
1: 没什么好练的。
3: 不练就不练吧。就像您刚才说的。陈年往事。

0: 真真假假谁知道啊？
1: 怎么说话呢？不信是不是？
0: 眼见为实。
2: 对，练两手瞧瞧。
1: 管教是两个人的事儿，一个人比划不成啊。
0: 我可以给您当靶子呀，不过您可得手下留情，千万别把我摔散架子。
1: 那好，我就倚老卖老。各位，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啊，是吧？把胳膊伸出来。
0: 您轻点，我怕疼。
1: 手下有分寸。
0: 抻来抻去的，干啥呢？
1: 我遇上练家子了。你要干什么？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打伤了人，得给人治伤。
1: 什么事？一会儿没玩的呀！
3: 我都听你白活半个时辰了，我这胳膊腿都被你白活的痒痒了。
1: 我知道，你这招叫知己知彼。这样。要练，咱们出去练，别在屋里碰坏了桌子椅子，再伤了你的小蹄子。
3: 拿钱走人，不伸手。
1: 什么钱？
3: 你打伤了人，治伤的钱。
1: 为了他们俩，我的膀子还抻了呢。你先给我治治，
3: 我这不正给你拿命的吗？
1: 那就看看咱们俩谁能拿命的谁。
0: 二位爷，都高过手。有事坐下来说。
1: 行，你让他先松手。
3: 你糊弄谁呢？我一撤劲儿，你立马把我摔趴下。要松手，你先松手。
1: 我走遍天下，见的坑多了，今儿我还就不进这个坑。
4: 这个事儿是因我的酒馆而起，与那爷无关，这个官司得我来了。
0: 我的人在你酒馆门口遛狗被打，这个账该怎么算？
4: 咱们能坐下来说吗？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出门打听，周围的店家呀，都看得清清楚楚。
0: 有账不怕算，是我的账我认，是你的账，你也得认。
4: 店长不了腿儿，候着您呢。
0: 告辞，
4: 走了。
0: 慢走，请留步。
1: 真人不露相啊，不愧是关东山闯出来的人，您这手力脚力可以推山移海呀。
4: 我这都是蛮力气，比不了您，往后还得跟您好好学。
1: 彼此彼此。
5: 话说这金小手啊，有人说他是男的，有人说他是女的，还有人说啊，金小手浑身上下是软骨头，只要脑袋一晃腰一抖就能变个如意球，说大就大，说小还就小，门缝能出去，窗缝能进来，可以在锅里边睡觉，醋瓶子里边他可以洗个澡，就这么神。还有人说呀，金小手的手没骨头，你绳子拴不住，铐子铐不牢啊，他可以在石头缝里边取根针，废油锅里边捞油条，够厉害吧？我一说到这儿，那位先生不高兴了。我说杜先生，您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把这金小手吹得神乎其神，您跟他什么关系？他真这么厉害吗？哎，我跟您说，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也。
6: 急用。
5: 我这茶也喝好了，咱们书接上回。
1: 哟，好，
7: 行行行行行。

0: 官爷，您来了，赶紧把官爷那马给我拴好了。哎，
1: 掌柜的，啊，我就说咱们院子里应该插一根拴马的桩子，您说用不上，这说用就用上了。
0: 你是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光插根拴马桩子哪管用啊？还得跟马背张桌上，明白吗？
1: 您说的对，马饭、马菜、马酒都得备齐了。
0: 哎。
2: 不光想到二，连三都想到了。你懂事儿吗？<笑>我让各位记住啊！我说句话都听着啊！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你们酒杯里那个金小手啊，来咱们大连接了。你们大家不是都对这个人感兴趣吗？这回啊，可能就有人会亲眼见到他。
3: 就像那个谁，那个杜先生讲的，这人挺神。
2: 手巧的很，各家各户可要严加防范。通缉令，来，哎，这墙上啊，来，这是你的，
3: 哎，
2: 踢到你们店里去啊！
3: 哎，我说官爷，这上面咋没画像呢？
2: 没画像咋的了？一见他这人你就认识了。
3: 哎呀，对不住啊！官爷，要不您跟着坐下，喝杯酒，咱们。
2: 哎呀，当差的不喝酒，喝酒啊犯规。
3: 啊，
2: 我这还有半条街没发育，
3: 那就喝杯热茶。酒馆里喝热茶，它不对味儿啊！<笑>
2: 我说陈掌柜的，这泡尿，
3: 我得给你收拾收拾啊！
0: 那哪行？不，您是忙大事的。
2: 你这点小事哪能烦劳您忙啊？啊，您忙您的。我对不住了啊！<笑>来，跟我走。
4: 听说过下马威，没见过下马尿，
2: 长见识了。
4: <笑>
2: 杜先生，
4: 哎，
2: 接着说。
4: 那爷，我就别说了。
5: 我嘴上说那人一会儿就该上墙了，各位上墙上瞧瞧去吧啊！<笑>
6: 我得关注的时候我就听说了，那个金教授，据说啊，这个人不白给，有两下子。
5: 我也听说过，
6: 他是劫富济贫，经常把盗来的钱财啊分给穷人，
5: 这可能是个正义人。
6: 我还听说。
5: 他偷盗之后啊，喜欢搞恶作剧，常常那失主啊丢了东西还得笑岔子气儿，<笑>这人挺有意思。哥们儿要是碰上了，得打声招呼。
7: 大哥，
5: 咱那杀鸡儿
7: 包的严严实实，
5: 放不出味来，
7: 再好不过了。
5: 赶紧得加点小心。
8: 吃饭不要钱了啊！走！赶紧点的，都给了，都给了，都给了！走！不要！哎，慢走！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了。
1: 可能不能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啊，做买卖心得正，掌柜的心不正，客的心也正不了。
2: 少主们，啊，不好了，外面打起来了！
3: 我在这向大家保证，只要大家都能耐得住性子，各位每一位都能吃上我们这个怀孕日本料理的正宗的美餐。
4: 好，
5: 好，
4: 好，
5: 好，好，好，好，
3: 不是，你们快点给我叫回来，别跑啊！
6: 摩托队，摩托队，快！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哎，几位爷，里面请。
1: 来来来，
0: 爷，里面请。哎，
2: 哎呦，对不起，踩您脚了。
3: 是我对不起您，耽误您的脚落地了。
2: 没踩疼吗您？
0: 我鞋大。
2: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哎，来个红烧肉。来个炸鱼，来两盘素菜，啊！
4: 霍掌柜来了。哎呀，满了，客不错呀、啊，托您的福。
5: 这话有意思，演气我呗。
4: 我说何掌柜，喝醉了吧？
5: 要一口酒都没喝呢，怎么可能醉呢？
4: 那就是打算喝点儿。
5: 我倒是想喝呀、啊，可你这也没我的座儿。
4: 要不等等？
5: 甭等了，在这儿喝吧，挺好。上酒吧。
4: 给霍掌柜上酒。
6: 在哪儿呢？您大掌柜倒领着过来。
4: 来了就是客，应该的。
6: 嗯，你这儿还卖日本清酒？
7: 大霍掌柜忘了，这是上次您存在这儿。
4: 是吗？我怎么忘了？这样吧，你知道我为什么过来喝酒吗？
8: 这不大清楚，
4: 不会想我了吧？哎呀，我之所以过来啊，就是想让你们看看，我喝一汤没趴下，还站着。
8: 哎呦，您这话啥意思？
4: 你别装了。这看了我一整天的笑话，心里都笑开花了吧？
8: 您这可是冤枉人了。你说这做生意啊，各有各的路数。第一是不能笑话旁人，再者呢，就是不能落井下石。
4: 讲得好，接着说。
8: 您那日本生意我不懂，我就懂那个酒馆这点事儿。这个酒人啊，人就是下酒的菜，喝多喝少啊，全开人那两撇子了。开酒馆三个字，酒菜人。人要不行，头上那两样，您趁早都把它扔了吧。您就说的，打古至今，那些个贼眉鼠眼，恨不能拿眼睛就把客人兜里的银子给人搬走，啊，狮子掉锅里的还得数几条腿的那些生意人，有发财的吗？生意人啊，你说这个在生意后头为啥要加个人字，啊？人不行啊，没生意。做生意嘛，当这掌柜的要比客人精明的时候，那这买卖啊，也该关门了。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实安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曹红老师温暖而又有力量的特教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程远茂。
0: 秋季学期，辽宁工业大学迎来一批崭新面孔。为做好新生安全教育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锦州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
2: 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迎新广场上各学院报到帐篷依次排开，人潮涌动。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驻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民警穿梭在报到人群当中，向报到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面对面讲解电信网络诈骗。

0: 验、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常识。
1: 刚刚入学，自己缺少辨别能力，听完民警的讲解，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帮助我们新生提高防范意识，安心开启大学生活。
0: 民警还结合高校高发诈骗案例，细致拆解校园诈骗套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财产与人身安全。
2: 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我们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3: 世间最美的教育是接纳不完美，用温柔治愈残缺。有这样一群师者，坚守在特殊教育的岗位上，与无声相伴，与温柔同行。他们以手语为桥梁，打破无声世界的隔阂，以耐心为星光，照亮特殊孩子的成长之路。寒来暑往，朝夕坚守，用包容守护童真，用坚守浇灌希望，让寂静的世界开出繁花，让残缺的生命绽放光彩。下面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曹红老师他温柔而有力量的特教育人故事。

教室里的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格外清晰，滴答滴答，像是在倒数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毕业照拍摄结束的那一刻，喧闹的操场终于安静了下来。我看着手中刚刚冲洗出来的合影，照片里的我们笑得灿烂耀眼，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块，又像是被填得满满当当。大家好，我来自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特教教台上，我度过了几千个平凡而充满温情的日子。同事们总是亲切地称呼我接班专业户，因为我带过的几届毕业生，无论是听障班还是启智班，都是半路接班。做过班主任的老师都知道，这后妈不好当，在特教学校更是如此。带刚刚毕业的这个听障班，就是一场漫长的破壁之旅。由于听觉受限，他们仿佛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听不见任何声响。他们渴望交流，却因为害怕表达不清、不被理解而选择封闭。刚接手这个班时，那种令人窒息的隔阂感，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班的第一周，每当我满怀热情地走进教室，面对的总是几双警惕、躲闪，甚至充满敌意的眼睛。小飞就是班里最倔强、最不接纳我的那个，无论我如何嘘寒问暖，他从不与我对视，总是低着头，用刘海遮住半张脸。我这参加过基本功大赛的手语，他回复我的永远是看不懂。为了让他眼中有我，我开始了笨拙的模仿。我学着他生气时眉毛挑起的高度，学着他开心时嘴角上扬的弧度，学着他焦急时跺脚的力度，但仍然无济于事。说话听不见，手语看不懂，动作没反应，我真的无计可施了吗？但我只有打破这最坚硬的壁垒，才能敲开这个特殊集体的门。我开始悄悄了解这个倔强、拒绝沟通的孩子背后的故事。原来，小飞的妈妈也是聋。

人，因为没上过学，不识字，也不会通用手语，两个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最亲近的人，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无法实现。正值青春期的小飞坚决不让妈妈接送她上学，而爸爸又经常因为工作不能按时接她放学，常常只剩她自己孤零零在学校。于是我想用我的方式让她的等待变成甜的，一包小饼干，一块巧克力，一个小发卡，我不失时机地带着我的小礼物向他示好，陪在他身边。可这些小礼物他从未打开过。终于有一天，放学铃早已响过，时针已悄悄指向了六，小飞的爸爸还迟迟未到，我仍像往常一样静静地陪着他，不停地跺脚，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焦躁。来到他面前，我用手语比划出我也很生气，不是因为爸爸不准时，是因为你一直不理我。他愣住了，抬起头，眼神第一次聚焦在我身上，他试探性地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对不起。那一刻空气凝固了，我们俩的眼圈都红了，那是委屈、释然、接纳，是我们之间第一座桥梁搭建成功的激动的泪。从此我的手语他都看得懂了。从那以后，我不只追求手上的艺术，更讲究心里的功夫。为了纠正发音，我经常让他们把手放在我的喉咙上，感受声带的震动。我带他们去操场奔跑，去阳光下大笑，用肢体语言告诉他们，快乐就是心跳加速，就是嘴角上扬。我不止在教书，更是在翻译世界。我将风雨声翻译成闪电的符号，将鸟鸣声翻译成翅膀的震动，将爱这个抽象的字眼翻译成无数个拥抱、抚摸和坚定的眼神。我的育人故事里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耀眼光环，只有对生命最赤诚的敬畏。我将继续守望我的最后一公里，终有一天，这里的孩子都将离开校园，融入社会，面对一个更加复杂、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世界。他们没有了老师的翻译，没有了学校的庇护，前方的路或许会更加艰难。亲爱的各位同仁，如果您在便利店、菜市场、十字路口遇见这样的孩子，请您像对待您自己的学生那样，接住他们的笨拙，珍藏他们的无邪。因为残障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特殊的少数，而是与我们同行的伙伴。让他们在一个真正包容平等的世界里自由地学习、生活、工作、爱与被爱，世界赠予我们的同样

0: 塔山刘忠谷英雄永留名，塔山英雄程远茂在塔山阻击战中坚守阵地，浴血奋战，用钢铁意志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李正阳的讲述，重温塔山战场的热血与忠诚，致敬这位英雄。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正阳，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024级软件技术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守备英雄程远茂的故事。1948年9月12日，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打响。在关键一战塔山阻击战中，连指导员程远茂英勇无畏，带头冲锋，率领战士们以血肉之躯铸就钢铁防线，在6天6夜的生死鏖战中，书写了一段不朽传奇。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26岁的他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历经百战，8次荣立大功，枪林弹雨中淬炼出铮铮铁骨。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这场持续6昼夜的鏖战，在第4天，10月13日最为激烈。天刚亮，国民党军调集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等4个精锐师，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疯狂进攻。小营盘阵地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作为指导员，程远茂第一时间冲向一排驻守的前沿阵地。此时小营盘阵地上的6个地堡已被炸毁5个，2排、3排阵地尚有断续枪声，唯有1排阵地陷入沉寂。程远茂敏锐地发现，对面山坡上敌炮兵正向前推进，海面敌舰的炮口也瞄准了这里。他扯开嗓子动员战士，要以一顶百，没有子弹还有手榴弹，没有手榴弹还有刺刀石头也是武器，死守阵地寸土不失，实现我们的决心。话音未落，敌军炮火如暴雨倾泻，敌军黑压压地涌至阵前。程远茂的吼声穿透炮火，沉住气，放进了打。他像一道移动的屏障，始终挺立在最危险处。炮弹在四周炸响，浓烟多次吞没他的身影，而他每次抖落尘土，目光依然如炬。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以血肉之躯升起移动长城，一次次击退敌军的疯狂冲锋。然而代价惨重，当枪声暂歇时，阵地上仅剩17名伤痕累累的战士。程远茂身负重伤，弹药也已耗尽，望着山下重新集结的敌军，他对幸存战士嘶喊，只要有一口气，要和敌人拼到底。这呐喊点燃了最后的斗志，战士们攥紧仅存的武器和石块，准备殊死肉搏。

千钧一发之际，增援部队终于赶到。程远茂和战士们以濒临极限的坚守，彻底粉碎了独立九十五师的疯狂反扑，牢牢守住了塔山防线。战后，二十八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程远茂荣膺战斗英雄称号，获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奖旗及毛泽东奖章。1950年，他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年过去了，塔山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程远茂与战友们用生命诠释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却如璀璨星辰穿越时空，永远闪耀在民族精神的苍穹之上。这精神是照亮前行的火炬，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无畏前行、战胜一切艰险的精神。

0: 金秋启新城平安护城长。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是校园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千万家长最关心、最牵挂的民生大事。守护学生们吃的安全营养，是太和区教育系统坚守不变的底线与初心。新学期伊始，太和区教育局联合区纪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联合督查行动，以多部门联动检查、纪检全程监督、全链条细致排查的硬核举措，全方位守护辖区师生饮食安全。此次联合检查坚持不走过场、不留死角、直面细节的原则，督查小组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食堂，聚焦校园供餐全流程，各环节开展精细化、全覆盖专项核验。工作人员重点核查食材采购台账、进货溯源凭证、食材新鲜度，严格检查食品加工制作规范、生熟分区操作、后厨环境卫生、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储存、厨具设备安全运行等关键点位，逐项排查潜在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记录、现场反馈、限期整改，从源头堵住食品安全漏洞，筑牢校园饮食安全第一道防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